0: 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锁定早间的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新的一天准时与大家见面，早高峰的路上居家休闲的各位，不管您是正在路上赶在驾车赶路，还是在收拾开启一天的生活，我们呢陪您聊聊家常，聊聊资讯，关心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
1: 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
0: 路况提醒、民生热点、民俗趣事啊，暖心小贴士，满满的内容全部安排妥当。愿路上您一路平安，万事称心。咱们开启今天的节目。新的一天从美丽的阳光开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吉27度到16度，图门28度到16度，敦化25度到15度，安图27度到15度，合龙27度到16度，龙井29度到16度，汪清28度到15度，珲春30度到17度，延吉27度到16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明天呢就是我们的传统佳节端午节啊，这个咱们每年呢它都是惯例啊，大家都知道，这三天假期啊，这个加上明天加上一个周六周日，一共是三天，跟大家又有一个短暂而愉快的这个出行时间。可能有的朋友呢会琢磨啊、哦、我这个近郊游，有的呢去一去这个不远不近的亲属啊，探一下亲访一下友，那么呢势必这个道路上的这个车流和人流呢一定会同步增加。那旅游的踏青的城市周边自驾游的是吧，这个为了确保呢这个假日期间呢道路通行的这个顺畅啊，延边州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发布了端午节期间的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啊，合理的规划好出行时间、路线、方式啊，遵守这个交通法规，安全的来出行。那么我们在这儿就跟大家来这个关注一下啊，咱们交管部门呢对交通流的这种预判啊，这个中短途啊公路的客流呢将显著的增加啊，高速呢进出城的路段，州内的302国道、334国道、331国道、333国道、304国道以及201省道这个路段呢自驾车呢将显著增加，另外小型客车自驾出行呢将非常的集中，端午节期间呢探亲访友的、城市购物的、自驾出游的、民俗活动的形成这种客流的交织的高峰啊。节假日期间呢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时刻关注着路况信息，自觉地抵制超员超速的行驶、酒后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出行呢尽量避开高峰路段，避开呢日常交通拥堵点、商圈路段的出行呢，还有文明的有序的停放车辆。同时呢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出行前呢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另外一些拥堵路段啊做出了一个科学的预判。城市呢这个出入城的这个道路、公路汽车的站点周边的道路、火车站周边、高铁站周边、机场周边公路呢穿越乡道或城市集市的路段、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延吉恐龙王国、民俗园、延大网红墙、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纺川景区等重要的旅游景点及周边道路，因人流车流增大呢容易出现交通拥堵，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啊，优先选择呢铁运、公交啊这种方式，尽量避开出行的高峰时段，避开呢日常的交通堵点、施工路段、商圈路段、车站周边路段啊，文明的有序的停放我们的车辆啊。在这里呢给大家也做出了一些风险路段的一个

0: 提示和提醒啊，延吉辖区内呢504省道沿山公路五道水库路段，沿山公路啊五道水库大坝呢至三道湾小五道沟村啊小五道村这个地方呢容易出现这个山石滚落的这些情况啊，影响车辆正常的通行。具体的位置504省道沿山公路17公里处，这儿的隐患特点呢是坡长弯多啊，这个连续弯，恶劣天气呢容易发生山体滑坡。在一个敦化辖区的201省道大埔柴河韩葱岭路段，这个具体点位呢是201国道65公里768公里处呢大埔柴河镇韩葱岭路段，隐患的特点呢是岭高坡陡弯急，请广大驾驶员呢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另外珲春辖区的G302国道板石路口通往纺川景区方向啊，具体位置呢是G302国道板石路口通往纺川景区这个方向的 56.6 公里到 56.7 公里，隐患特点呢在重要节点车流量大啊，行经这路段时呢注意观察路况，这个减速啊，慢行，控制好车速啊。在龙井辖区的333国道啊三墨线上，具体位置呢333国道三墨线6公里到17公里的路段，隐患特点呢是这一个路段呢为连续的坡路，这个弯路容易造成车辆刹车失灵失效啊。在一个合龙辖区内的334国道龙东县西城高速路口，这个具体点位呢是334国道龙东县西城高速口的这个连接交汇处，这儿隐患特点呢是属国省路与高速公路的交叉路口，车流量大，车速比较快，行经这路口时呢一定要观察好四周，把车速控制好啊，安全的这个通过这个路口。图门辖区的302国道这个洋河岭段，这个具体点位呢是302国道147公里至153公里的长安镇七队的洋河岭路段，隐患特点这一路段呢坡陡弯急，车速快呢容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汪清辖区内的汪岩县的临水临崖路段，具体点位呢是图汪县22公里到24公里，隐患特点呢山体容易发生滚石啊，弯道没有护栏啊，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安图辖区的201省道荒沟岭路段，这个具体的点位呢是201省道256公里到258公里这一段路上啊，隐患特点呢是连续两处的急转弯陡坡啊，这个连续两处的右转弯陡坡啊容易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1: 五G挑战活动早间通勤法。

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啊。这是刚才跟大家说到了是这个安土啊，交警提示呢，这个在所有以上所说路段呢，严禁超速行驶，严禁空档滑行，严禁超载超员，遇到紧急情况呢，提前采取制动，避免呢紧急制动、紧急转向，以防车辆侧翻。行经路口时候呢，过往车辆要注意瞭望，减速慢行，确保安全通过路口。这个另外呢，驶临背阴坡或者说临崖临水路段要提前减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0: 人民交通广播的这个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的报名已经开始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
1: 用百日零违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零违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1: 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年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1: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1: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1: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1: 报名电话 0433-508-1059。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

0: 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啊，身前的听众朋友，司机师傅，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我是主持人老张。在上半段呢，跟大家这个放了一个飞镖啊，告诉大家这个咱们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呢开始报名了。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啊承办的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公益交通主题活动，已经成功的走过了四季，历经多季的深耕，活动呢累计这个吸引呢全州上万名驾驶员踊跃参与啊，大家呢以车为媒，以行建立啊，自觉遵守呢交通法规，坚持呢文明规范的行车，有效的带动了泉州道路交通文明氛围的持续提升，成为延边。

州传播文明交通理念，助力礼仪延边建设这个特色品牌活动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第五季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呢正式开启报名。本次活动呢依旧延续经典的核心参与形式，面向全州广大驾驶人开展百日文明行车零违法的比拼。所有成功报名参与者在活动这个百日周期内全程保持零交通违法记录，可参与终极大抽奖，用自律行车赢取专属福利。为了回馈广大驾驶员的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呢准备了丰厚的加油卡大奖，福利满满，诚意十足。活动设置的奖项设置啊，特等奖一名2000元的加油卡，一等奖一名1000元的加油卡，二等奖两名500元的加油卡，三等奖三名300元的加油卡，幸运奖10名100元的加油卡。本次活动抽奖呢全程通过调频 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抖音及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同步直播，获奖名单将在官方平台公布，全程透明可查，真实可信，拒绝交通违法，坚持文明出行，赶紧报名参与我们的百日比拼，来争做最美文明交通参与者，赢得丰厚的油卡福利。

明天就是我们的端午佳节啊，这个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啊，六月十八号。那么在今天，你看明天这个正好小长假节假日的到来，大家呢出行需求呢就大了。那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哎，又有好事来了，是吧？你正想睡觉呢，有人就递过来个枕头啊。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的24时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国内的汽柴油价格也有望迎来今年以来首个两连降，而且呢降幅呢还是比较可观的啊。本轮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这个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90%的统计时间，当前呢原油变化率呢已达到这个-4.54%啊，要这个是在要预计下周油价啊32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下周的幅度呢，在下调的幅度呢在0.26元左右。由于国际油价的这个均价变化，最终下调幅度呢还将进一步扩大，实际呢降幅啊还要看最后几个工作日的国际油价的表现啊，就是基本上可以差不多的断定啊，应该在2.6毛，平均每升2.6毛左右啊。赚钱是能力，省钱也需要克制。从天气预报看呢，这个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啊，应该大概有个5-6天吧，至少5-6天了，没有见到这么明媚的阳光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两天呢抓紧啊，因为这个今天天气比较好，如果您在还是工今天是工作日嘛，如果您中午啊有时间，或者晚上下班早呢有时间，打算这个远道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把自己的车辆做一个精细的检查啊，从这个转向、制动、灯光、雨刮、轮胎、备胎工具啊，还有油液都要做一个检查啊。你看平时大家听着好像是玩笑一样，好像都是在说别人，这事情离我很远很远。在上一周咱们跟高速交警连线的过程当中呢，已经2次在这高速交警救助了同样问题的这个车主，就是上高速以后没有油了啊。你很多人会认为这就是个笑话，怎么能没有油呢？你看这个笑话随时它都在发生，是吧？就是粗心大意啊，粗心大意，把这车辆呢这个都检查好，检查到啊，别遗漏啊，这个让自己呢，这个你看我们这个时候出行呢，绝大多数都是一家人，是吧？让我们全家的出行呢，安全啊，这个顺畅啊，并且呢，快乐。你说这个路上，这个你一会儿没油了，这出点什么问题是吧？你这一个是影响，更最重要的是出行安全问题。第二呢，就是即便安全上没有什么问题，同时呢，也会影响一家人的出行心情，是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8:30，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6: 好，感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依然锁定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老张。你看刚刚跟大家说了，马上临近咱们的这个端午节啊，然后呢油价又要降是吧，天气呢今天看起来呢又有所好转是吧，也便于大家这个出行啊。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现在呢无需ETC 啊，高速呢就可凭借车牌直接上高速了啊！你看这所有的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呢，对于我们生活呢是给予了这个无限的方便。以前咱们都得办个 ETC， 然后放在那个风挡玻璃中间，然后走 ETC 的专用车道，然后刷卡付费是吧？现在这都不用了，麻烦啊！这个极高集团呢自主研发的吉林省内预约通行系统，以这个

吉星高速啊，作为统一的服务入口，构建呢司机加新智能新型的智能智慧收费服务系统，为省内广大司乘人员呢带来更高效、更便捷、更顺畅的高速公路通行的新体验啊。传统高速通行呢，这个需停车领卡、排队缴费，这个流程呢比较繁琐，耗时呢比较长。可预约通行系统呢，依托数字化的技术重构通行的全流程，实现车辆预约、身份核验、账户绑定、无感支付、记录查询一站式的线上办理，真正做到了少停车、快通行、免接触。与传统的 ETC 通行相比呢，入口单车通行时间可减少 60%， 出口单车通行时间可减少 80%， 通行效率呢得到了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大家说，那我怎么办呢？来跟大家说一下，第一步呢，来预约通行啊，这里边有个这个功能入口啊，车主呢只要通过吉星高速首页进入预约通行的这个功能页面啊，即可完成全流程的操作，来享受顺畅的通行体验。另外呢，第二步啊，这个基础设置啊，车辆的绑定，进入啊这个签约绑定模块，点击绑定车辆，进入车辆信息的录入界面，可选择呢拍照或者通过相册录取车辆相关的信息啊。还有第三步啊，第三步呢就是签约审批车辆的绑定，添加了车辆以后呢，点击签约申请按钮，这个发起申请流程，然后呢负责专员呢将同步审核申请信息，审核通过后呢即可进行签约啊。第四步就是签约的认证啊，审批通过以后呢，点击签约按钮，跳转至云闪付的小程序，通过人脸识别完成实名认证，支持呢云闪付免费卡号一键绑定，覆盖车主这个银行的支付啊，覆盖车主银行的支付，就这么个过程。第五步呢是预约通行，签约完成以后啊，进入这个预约管理模块，点击呢添加按钮，根据呢出行计划自由选择高速入口、出口这个站以及呢预约的时间段，系统将自动全信息的匹配与备案，系统呢同步提供与预约管理、支付预约信息修改、暂停与取消，操作方便，界面呢也比较清晰啊。第六步呢就是行程的管理，进入呢通行记录模块，可以通过时间、出入站口的信息来查询，系统呢具备完善的数据查询机制，全覆盖通行记录与交易流水的功能，确保信息的真实、准确、有效、可查。我们的出行是不是因为这个变得更加的便利呢？

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啊，6月18号，明天呢就是端午节啊，这个粽叶飘香迎端午，绿荫逐风赴热爱。当传统的端午民俗遇见了热血的东北超联赛啊，当延边的主场赤城的呐喊撞见吉林德比的巅峰对决，这个端午的假期啊，延吉的赛场将解锁双重的浪漫与狂欢。2026年东北超联赛啊，第六轮赛事呢，就重磅落地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啊，6月20号的18点，延边队坐镇本土主场迎战长春队，一场属于吉林足球的巅峰德比啊，将在端午佳节正式打响，为全省的球迷呢献上一场这个兼具温度啊与力度的足球盛宴。延边足球赛啊，这个素来以拼搏赤诚、敢打敢拼的风格呢深入人心，在这片这个热土上从来不缺少热爱与热血。在此次这个端午主场作战呢，不仅是两支本土强队的荣誉交锋，也是一场跨越城市的球迷团聚。

0: 长春球迷呢远征啊赴约，延边呢球迷呢主场坚守，场上呢全力以赴的竞技，场下呢是邻里温情的相聚，让东北足球的纯粹热爱啊在端午佳节呢来肆意的绽放。为了让每一位球迷呢都拥有沉浸式的多元化的观赛体验，本次呢延边主场赛事呢深度的践行了体育搭台文化赋能的理念，将端午民俗非遗文化与足球的赛事深度的融合，打造一站式的观赏狂欢场景。
1: 可这样一个叫测到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
0: 赛场之外啊，特色东北超的大市集热闹的开启，地道的民俗饮食啊，传统的非遗手工啊，民俗这个展演轮番上阵，软糯香甜的打糕，鲜香浓郁的冷面，特色的米酒，延边烤串等特色风味一站式的集结，让大家在看球之余沉浸式的品味延边小城的烟火气息。同时呢，端午传统的民俗这种互动啊，民俗歌舞穿插登场，粽叶飘香的传统韵味搭配绿茵赛场上的热血激情，新旧的碰撞，文体的交融，解锁端午全新的一个开启模式。
1: 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
0: 本场啊，这个焦点德比赛事延续亲民惠民的购票政策，让足球热爱没有门槛，让全民共享赛场狂欢。统一的亲民票价，全场单人票价仅 15.5 元每张，超高性价比，畅享这个顶级的德比决赛。还有团属的福利，200人以上的团体可申请呢专属团体票，票价低至9.9元每张，适合球迷的社团亲友组团来观看。还有暖心的便民政策，老年人呢残疾人呢可在专属的观赛区进行免费的观赛，尽显赛事的温度。实名制的这个观赛啊，本场赛事呢实行实名制的预约购票机制，所有的观众需凭有效身份信息来进行预约入场，有序的观赛。目前呢赛事线上的预约通道已经正式关闭了啊，剩余补售的席位限时开放，想要亲临现场的球迷呢切勿错过本次端午主场专属的狂欢机会啊。奔赴赛场，以热爱至端午，为延边足球助威。艾草青青济安康，绿荫驰骋逐锋芒，这个端午不必奔向远方啊，延吉的主场既是最佳的风景，是端午佳节的岁月静好，是延边足球的热血滚烫，是吉林德比的强强对决，也是万千球迷的双向奔赴。
1: 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麦格
0: 尼。6月20号18点，延吉全民健身体育中心体育场，让我们齐聚延边主场，呐喊助威，并肩同行，用掌声与呐喊为家乡球队助威，用热血与热爱点亮这一个不一样的端午。

0: 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1: 我用百日临危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临危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1: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1: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1: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1: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梅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6: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1059 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刚刚我们的路况报道员高迪姐发来了，在延吉市天池路与新丰街交汇处，在天池路上东向西的方向，两辆私家车追尾相撞，造成这路段严重堵车，通勤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马上绕行吧，太堵了。
7: 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淋入死亡里，从来
6: 今天早上的时间呢，总是每天早上的时间都过那么快啊，尤其今天早上，你看今天早上老张一个人在这独角戏啊，但是依然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这个马上咱们的端午佳节就要来了，在这时候呢，今天的24时呢油价又降了 啊，与其配合呢 ETC 呢又可以更省心了啊。另外呢这个德比大战要来了，在6月20号呢在我们的延边体育全民体育健身中心体育广场呢

要进行这个延吉对长春的啊这个球赛是吧。等着我再勇敢一点，你看不一样的端午节吧，是吧，你省着油啊，省着 ETC 的这个这个时间是吧，然后呢来延边过端午看德比大赛，这个端午是不是更加幸福呢？我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领入死亡里。好吧，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现在整个延吉市区内的大致交通情况啊。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678米，速度6公里。光华路西向东，从晨光胡同到从六街235米的拥堵，130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另外我们看还有这儿啊，这是天池路西向东，从金达兰南街到长盛街拥堵169米，缓行247米，速度17公里。好吧，北京时间的8:54啊，结束我们今天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的直播啊，感谢大家的这个收听和收看，关注交通广播，关注安全畅通出行，出门大吉早上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策》。
1: 大寨主杜宾想着自己的心事，是直奔内宅看望干女儿。哎呀，他对待这个干女儿啊，非常非常关心，爷儿俩的感情是非常挚好。那这女儿是哪儿的？怎么还干女儿啊？这里边有一段插曲。想当初的时候，有个退职的官员赶奔北京去戴罪，咱说过了，此人姓祝，叫祝义，结果惨死在阳江三套刘氏弟兄之手，剩下个祝清明。现在祝清明要寻找的亲胞妹，就那双胞胎，就是这个丫头。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船翻了个了，他们兄妹失散了，祝清明被漂流到沙滩捡了条命，后来遇上云游大剑学艺五年到今天。那么这个姑娘呢，顺水漂流着，后来也落入敌人之手，让喽啰兵给抓住了。等清醒过来之后，喽啰兵一看，哎呀，这小丫头长挺漂亮，哎，问她叫什么名，她没敢说实话，她说她姓王，叫王清。哎，喽啰兵就把她献给刘五和刘六，刘五刘六抢的是钱，根本没注意人，就信以为实了，心说管你姓王姓李呢，小丫头长得还挺好，干脆做个压寨夫人吧。当夜晚间就想强行

这孩子才14，这帮人就这么惨无人道。幸好大寨主巡逻发现了。这杜宾当然也是个贼，贼跟贼还不一样。杜宾一下碰上此事了，大骂刘五刘六，然后把这孩子要到他身边了，直接送往他的内寨。偏寨主一看大寨主生气了，虽然心里不服，也没有办法。杜宾要到寨子之后就问他呀，你叫什么名？他说我姓王，我叫王清。说你家哪儿的？你父母叫什么名？他说我什么人都没有，我随我叔叔长大的，我叔叔跟我婶娘对我虐待，我跑出来了，十足掉到水里了，落到你们手里，要杀要剐你们随便。14的孩子了，要说聪明也有点脑筋，因为他一说他要姓朱，恐怕受他爹的株连把命丢了，活下来想给父母报仇，想找哥哥。就这样杜宾把他收留了，这孩子真懂事，就服侍杜宾。当然这是一种正义的，端茶送水洗衣服叠被。这杜宾就觉着这个丫头在寨子里出入诸多不便，得有个名号吧，后来收她做名伶义女干姑娘，她就跪下磕头，就叫干爹。这下名正言顺了，谁敢动？大寨主的姑娘，别看是干女儿，跟亲的一样。刘五刘六再有野心，这是晚辈了，干眼馋没咒念，这无形中多了个保护符。那杜宾的夫人早不在了，他也无心续娶，没个女眷也不行。自从收了干女儿之后，有了谈心的了，有人关心了，因此杜宾是非常非常满意。唯独这姑娘，那是他的眼珠，谁说个不字也不好使。日久天长了，姑娘凤仙儿起心往外不明白呀、心说这个杜宾是个好人呐、闹了半天贼里头也有好人，虽然名不好听，这个人很有人性，对待我没有其他的企图，就拿我当亲生女儿一样，问寒问暖，知疼知热。哎呀，那么将来对待这个人应该怎么办呢？没人家我活不到今天，没人家我早就失身了，我就得抹脖子跳井啊。因此真心实意地对待杜宾，杜宾呢抽时间教给他写字，教给他练武，这样消磨时间。凤仙姑娘无所事事，也就一门心思地好好读书，好好练武。她暗下决心，我要会身好功夫，也许我爹娘不至于死得那么惨，我自己都不能防我自己，何况保护他人呢？看来武术是主要的，我好好学。现在18般兵刃是样样精通，也善使护手电光双钩。杜宾一看姑娘武艺不错，更高兴。光阴似箭，一转眼5-6年过去，姑娘毛岁都20了。杜宾很愁啊，心说要是常人家的女儿16、17、15、16早就出门在外了，甚至都有孩子了，你说落到山寨上，这姑娘这么大了怎么办呢？给她找什么人家呢？怎么能对得起她呢？物色了几个都不中意，后来谈及个人的婚事，姑娘就说了，干爹啊，你不必为我担心，我呀不想再嫁人了，我就在山寨老老实实服侍干爹一辈子，我不嫁人，往后休要再提这个事儿。哎呀，杜宾嘴答应了，心里没死啊。今日见着祝清明，他心一动，我说这样把姑娘许配给他，我是心满意足，我相信我的宝贝干女儿也会同意的。你别看他矢口拒绝，那是没有对劲儿的，要这个小伙水灵灵

0: 的，他能反驳？不见得。尤其那赵二也是光棍一个，他俩人是天作之合呀，看来缘分缘分没到时候，还是没到缘字儿。今天满心喜欢，想跟干女儿商量商量这门婚事。那么将来这赵二真要跟王青结了婚了，这两口子能不忠于我吗？啊，要对付刘五刘六，我心里就有了底了。因此他脸上全是笑容。书说简短，到了内宅，爷儿俩见面了。姑娘这才问：“爹，今儿个您怎么这么高兴啊？”丫头啊，先甭问我这个，你干什么来的？我刚练完舞，又写了几篇字儿。好，要坚持不懈呀。古人早就说过，贵在坚持。嗯，将来肯定有出息。我说青儿，我有件事情跟你商议。爹，您说吧。今天呢，咱们山寨上来个人，自己推荐来的，姓赵，叫赵二。这人说话的口音跟你是同乡的，就是苏杭一带的人。赵二没有三兄四弟，没有父母，光身一个人呢。哎，我看了。这个人满身的好功夫，而且长得是相当出众，因此为父啊，我打算有意把你的终身许配于他。你先别反驳，如果你有意见一面，你看怎么样？你看你觉得行，我中意了，这事儿咱就拍板。你要是不同意作罢，一定尊重女儿你的意见。姑娘腾着脸就红了。干爹，怎么又谈起这个事儿来了？丫头，我能不惦记你吗？我这一辈子算交代了，我得给晚辈人着想啊。孩子，不要再耽搁了，你都二十了。姑娘说，这样吧，我也不想见，这事儿呢先有到这儿，将来有机会再说，您看怎么样？
1: 也好。
0: 眼时下有笔大买卖需要做，这样吧，把买卖做起之后，然后我想办法让你俩见一面。爹，什么大买卖？
1: 呵，肥猪拱门，
0: 跟赵二有直接的关系。他发现一波大买卖，家资巨富啊，由双河镇路过，他一个人人单势孤，没那个能力做这买卖。故此前来求援，而且答应买卖做下之后，大头是咱们的，给他多少算多少。就冲这一点来说，这小伙子人品不错，而且他还说拿着买卖做进献礼。哎，如果我愿意的话，就把他收留在山寨，这我都同意了，就看这个买卖做的怎么样了。总之呢，我在阳江三套多年，还没有实力的时候，我有完全的把握。什么时候做这买卖？现在没最后拍板，从现在开始不超过三两天吧。煮熟的鸭子能叫它飞吗？
1: 是是是是。
0: 干爹，还有什么事？
1: 还有，你看这是什么？
0: 说着在兜里一伸手，把县官的大印拿出来，往桌上一放。姑娘看这新鲜，这戳怎么这么大个，用手一拎还挺沉。看看正面的篆字呀，这不是江都县县令的大印吗？这不是江都县正堂吗？
1: 对呀、
0: 怎么江都县的大印落在您手？
1: 哎，别提了，
0: 段氏哥俩也要投靠咱们山寨，拿他做进献礼。段氏哥俩是谁呀、段国良、段国瑞，淮安府段家寨的两个小的，不是东西。这叫引火烧身呐、嫁祸于人。我还不明白这个吗？衙门丢了印能不找吗？找来找就找到我这儿。他俩小的做完这案子之后后悔了，他粘手上，他那小小的段家寨架得住。

入官府去抄嘛，想找个硬后台，所以投奔阳江三套。但这个事儿呢，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也不好拒之门外，这颗印咱留着可也没什么用。丫头你保管吧，关上门做县官咱也过把瘾，将来没用了就把它一扔，反正够石不全的呛。石不全谁？哎，石世伦呐，江都县的县令，听说是个好清官，这家茬子还挺硬，他手下还有一个姓黄的，好像是也挺厉害。不过呢，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如果犯在我的头上，我势必杀之。姑娘点点头没表态。正这时候喽啰兵进来了，大寨主，二位偏副寨主请您呢，说有大事找您商量。好好好，丫头啊，安心的练武读书，我到前面商议事儿去啊。方才我跟说的事儿你要认真考虑，是爹爹。姑娘在屋里的也没想旁的，单说杜宾。到了前面的配房一看，段氏哥俩、刘家哥俩都在屋等他呢。他一进屋，四个人站起来了，大寨主，大寨主，找我有事儿。刘武就说，大哥，这买卖到底做不做呀？就等您一句话了，你们看这买卖做不做？当然要做呀，发财的事儿咱能拒之门外吗？我现在最担心的就赵二这小子说话是不是算数，他说的真实性有多高程度，我心里怀疑。那好吧，我们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他肯定不敢骗咱，他骗咱干嘛呀？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做要做的话我们即刻准备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赶奔双河镇呢，离这挺远的。咱们这样吧，留下一部分人守阳江三套，大部分精兵化妆改扮，暗藏利刃，分批分波赶奔双河镇。好，马上付诸行动。那个赵二在哪儿？赵二听信呢，叫他进来。时间不大，祝清明进来了。大寨主，我赵二啊，我再问你一遍，确切的消息，这人什么时候到双河镇？明天中午。肯定吗？万无一失。哦，行了，方才我们几个人商议决定了，这买卖肯定要做，在中午以前我的人马全都运动到，你也跟着一块儿去吧。那是自然，我跟着去。好了，赵二，如果此事做成，本寨绝不会亏待你，你晓得前途无量，懂吗？多谢大寨主的信任。大寨主啊，我有个请求，说吧，什么事儿？如果您允许的话，我想离开阳江三套去办点事儿。干什么去？我跟您说了，我还有个伙计呢，作为眼线留到双河镇，就监视着江都县的一举一动。我怕事情有变化，我们俩碰碰头，我再叫他探听探听，如果明天万无一失，不就更好吗？也对，那你就去你的吧，你可多加谨慎。哎，谢谢。祝清明离开阳江三套，一溜烟儿来到双河镇，找到镇边上那家王家老店。到了一号房间，嘣嘣嘣一砸门，周五正等着呢。周五急的是度日如年啊，心说赵壁呀，赵壁，你损透了，把我一个人甩到这儿了，哎，这不把人憋闷死吗？朱清明这小子还有信儿没信儿？这小是死着呢，是活着呢？他正胡思乱想，朱清明出现在他面前，周武乐的都蹦起来了，又就回来了。哎，我小老弟儿怎么样？你向我道喜吧，大功告成。说说看，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又太棒了，棒极了！这一说，他们决定做买卖了。明天中午人全到了。
我现在找。

0: 急，这不是咱俩碰了头了吗？希望你马上回衙门通知黄老爷和赵老爷，告诉他们按原计划行事，到了时候里应外合捉拿这些贼人，这是一。另外赵老爷不说衙门也出了事儿，为了寻找那个大印吗？
1: 对呀，怎么有信吗？
0: 大印就落在山寨，盗印的人姓段，是亲哥俩，段国良段国瑞，现在拿这大印做引荐礼，已经进了阳江三套。大寨主把印收了，就在杜斌手里头呢。盗印的贼也全在阳江三套，明儿个全来。如果事情办得利落，是一举全歼。赵老爷讲话了，一箭双雕，一举双得，
2: 太好了。
1: 朱清明啊，你真有两下子，
0: 这不到一天办了这么多的事情，难得的人才。
1: 哎，你别夸我了，我都懵了，我还不能久留。哎，我马上还得回阳江三套，咱就这么办，明日中午不见不散，你把这个事儿快快禀报赵老爷，
2: 我现在就起身。
0: 说完了，祝清明回阳江三套，周五呢一溜烟跑回江都县。其家真能跑，个大腿也长，事情也急，连歇都没歇着，累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到了江都县衙，早都长了灯了，他一口气儿来到班房，咣一脚把门蹬开就进了屋了，就好像多少个人把他扔到屋里一样。这班房里头座无虚席呀，都有谁呀？小脑瓜赵弼、黄天霸、飞天夜叉穆武成、阴龙阴虎张翔、杨秀，外加上闹海娇、孙玉堂、王仁、王毅等等等等的二十来口子。石大人刚走，他要早回了一步，石大人也在场。谈论什么呢？还用问吗？一个丢了印了，现在需要找印，这个印究竟落没落到阳江三套，大家担心。朱清明去卧底能不能成功，大家就更担心。因为赵弼先回来一步，把这事儿跟大家全做了介绍了。前敌那没信儿，谁能睡得着觉？正在屋议论之时，周五回来了。头一个是赵弼，一蹦多高过来就问：“怎么样？我说有什么好消息吗？”“
1: 快水，水呀、啊！”
0: 给他拿水，拎一桶干水来叫他喝。赵弼什么时候离不了开玩笑，有人拿水瓢崴了一瓢水。再看周武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3: 快说。
1: 哎呀，饿坏了我了，一天我没吃些东西去。
3: 我你哪那么些毛病，你说完了再吃不行吗？哎，
0: 黄天霸把脸一沉：“周大哥，你怎么也犯贫呢？到底怎么样？”“
1: 我老兄弟别瞪眼呢，大功告成。”“我再说一遍，成功了。”哗！
0: 哎呦，众人眉头舒展，可乐坏了。赵弼就问：“
3: 详细说说怎么个经过？”“
1: 哎，好，你让我喘口气儿。我一溜烟跑回来的。众位稳坐压言，朱清明到王家店给我送信儿，我们俩人接了头了。我听他说的，他已经取得了杜斌那些山贼的信任，答应收留他在山寨。他还看见盗印的贼了，两个人，同时他亲眼目睹那颗大印，他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这个买卖明天肯定要做了，明日中午这帮贼全都到双河镇进行布防埋伏，咱们到时候也得去啊，将计就计，把他们一网打尽。朱清明叫我赶紧把消息通报你们，这不我就跑回来了吗？
0: 哦，当然了，周五介绍的极其详细，咱们呢就是说个大概而已。

0: 在座的人像听了个故事相似。黄天霸以拳击案，
1: 好，
0: 我赵大哥，你看这事儿怎么办？首先禀明师的人呢，大人也睡不着觉，还担心这个事儿呢。
1: 对，
0: 众人一起起身，带着周武奔内宅的书房去见施世伦。施大人果然睡不着觉，坐立不安，一看众人面带喜色全都来了，就知道有喜事儿。赵壁一点手，周武啊，过来，快跟大人详细说说。
1: 哎，大人，什么事儿都解决了，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看明天一家伙了，是怎么回事？众人又听了一遍，施大人不住地点头，哎呀，阿弥陀佛，老天睁眼，神佛保佑，冥冥之中真有神佛呀，要不这事儿怎么这么巧啊？说是无巧不成书，也没有这么巧的。天霸、赵壁，你们说是吗？
2: 正是，大人的护威，神人的保佑啊。
0: 既然这个事儿已经定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黄天霸说：“我们请示大人来了，您看怎么办？”天霸呀，我倒有一个主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

0: 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

0: 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3: 施大人听到消息之后，抚掌大笑，感谢神人保佑啊，也感谢众位付出的努力。黄天霸请示下一步怎么办，请大人示下。那你是当家人呢，我们得听你的。施大人一摆手啊，天霸呀，升堂问案，分析案情，这个可以，捕盗抓贼我是一窍不通啊，排兵布阵我更是外行，这事儿啊我得听你们的。黄天霸一咧嘴，凭我们的万一有点闪失呢，这样吧，天霸，放着高人怎么不使用啊？我看这样吧，一切都听赵壁调动，别叫我出主意，就这个。赵壁啊，你代表本官指挥此次战斗吧。
4: 嘿，把赵壁美的小脑瓜直晃悠，多谢大人的信用，不过呢小人也有个请求。
3: 说
4: 这玩意儿他们不服怎么办呢？我们开玩笑开惯了，派到谁头上谁不听，这事儿就麻烦了。因为这跟军营不一样，军营之中将军一瞪眼谁敢不听啊？兵随将令草随风，咱们跟那个也大同小异，大人得授权给我，哪个不听我得严厉谴责他，我就得给他动刑。
3: 大伙儿一看，妈，这小子乍穿靴子高抬腿，没怎么地的想编方给大伙儿动刑，真不是个东西。大人乐了，赵义士谈不到动刑，谁也不敢。你看大伙儿都是知书明理之人，能不听你的吗？其实听你的就等于听我的话了。哎，有大人这句话，卑职心里有底了，活了眉毛咱得顾眼前呐，刻不容缓，形势所迫，今天晚上咱就得付诸行动。
4: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
3: 那么各位弟兄，大家就辛苦辛苦。大人呢，
4: 这屋还不行，我想斗胆借大人的公堂一用。
3: 我到那儿分兵派将
4: 啊。行啊，那就赶奔大堂吧。啊，大人也跟着去学习学习。
3: 所有的人都到了大堂了，包括三班仁义、王仁、王义全都到了。大堂上灯蜡辉煌，照如白昼一般。大人搬把椅子坐。

0: 的侧座上，正座给赵壁留着，其他的人是站立两厢。这赵壁自溜躲到屏风后头去了，把小帽子摁一闷，把小袍子抖了一抖，抻抻脖子，伸伸懒腰，弹嗽一声，哎，迈着方步就出来了。哎呀，大人都好像没乐了。哎，再看赵壁小脸绷着跟真事儿一样，往椅子上一坐，坏了，他个儿小，桌子高，一坐人没了。赵壁说，怎么整的桌子这么高，这垫呢，快给我垫几个垫子。垫了半尺多厚的垫子，哎，赵壁这才坐稳当。哎，大人，我可要分兵派将了，您觉着有疏漏之处望求指示。赵毅是不必客气。哎，众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有刚得使到刃上，有佐料得搁得恰如其分，大家说是不是啊？明日中午咱要捕盗抓贼，不是一个贼两个贼，而是有几百之众，难免一场血战。因此各位要提高警惕，攒足了力量，莫要掉以轻心，争取全功，莫使一贼漏网。本大将军令出必行，17条禁律54斩，兵随将令，草随风，哪个违抗本帅的令箭，定斩不饶。
1: 周武也乐了。
0: 周武，你干嘛呢你？
1: 我高兴。
0: 我告诉你啊，不准咆哮公堂，哪个人胆敢嬉笑本将军，重则40，先把你屁股打开花。谁都不敢言语了。一看狮的人的脸沉着，众人非常严肃。好了，电厂的话我说完了，大家牢记莫忘。从现在开始，第一得有个人假扮大富豪，因为朱清明那么说的，当铺的老东家要回家养老，带着家眷，把这产业交给他儿子执掌。那没有这老东家不好办事儿啊！我想来想去，谁装扮这老东家呢？就得上年纪的。我老人家非你莫属啊！你就假装姓傅的这个老东家。大家的眼光刷落到周老夫子身上了，他是师爷呀。周老夫子也来了，周老夫子一听一咧嘴，我赵毅是我不会演戏。呆着，谁叫你演戏，这叫真事儿。你不必言语，穿上有钱人的衣服，这你不会吗？带着你老伴儿，你们俩就装富豪的一对夫妻，到时候演完戏了，把贼骗完了，你俩算完成任务，这不懂吗？
1: 还得带着我老伴儿。
0: 对，老伴儿老在屋里闷着干嘛？出去溜溜风不挺好吗？可是要弄不好呢，贼抢的是谁？抢的是你们俩，挨刀的是你们老两口子，
1: 不然他妈够损的。
0: 哎呀，不敢不听。周老夫子咧着嘴，遵命照办。好好好好，一会儿散会，马上回去准备啊。这是你的事儿。另外，王仁、王毅何在？在。你们俩事儿可够多的。这场戏成功不成功，主要你们俩是主角。下去到库房里找点箱子，箱子里装点破烂、石头、砖头都行。箱子收拾完了之后，加上封皮，跟真事儿一样，听没有？另外，准备车辆，少说得6辆大车。把箱子搁在车上，拿大绳子花好了，每辆车上2个老板，一个看押东西，一个赶车，这事儿交给你们去完成。今天晚上能办到吗？明儿早你们俩叫令，我可要验收，懂吗？
1: 明白。
0: 等一会儿，周老夫子老夫妻

0: 扮作大富豪夫妻，是不是呢？得准备一辆裸车，漂亮点的。咱们本县城有没有？没有，去找去。这车调华丽，让人家一看就是有钱人家乘坐的车。车老板换成咱自己的人，这也得具备。到了时候办成了有赏，办不成拿你们的双腿来见。遵令，遵令。推在一旁，各位啊，这老头有这么多的钱要走，他能放心吗？他得找保镖的。这保镖的咱派几个人啊，飞田叶辰穆武成在，闹海椒孙玉堂在，杨秀张翔在，在你们四个是保镖的打滚，跟着那辆华丽的骡车左右不离，来回巡逻保护这些车辆，跟真事儿一样啊。你们的身份是打滚，可伸手的时候你们拉出家伙事儿，要暴打前敌，拼死进攻，懂吗？明白明白明白明白。好嘞，这是你们的事儿，其他的人都扮作仆人跟车随行，利刃都带好了，主角是我老兄的黄天霸。我说兄弟啊，能者多劳啊，这里头属你功夫最棒，对付大寨主杜宾全靠着你了啊！其他什么刘五刘六段氏哥俩咱们随机应变，到了时候哪个都跑不了，啪啪啪啪啪啪，也照壁全安排完了。安排完了之后，他请示师的人，大人您听怎么样？好，好极了，就你这一分兵派将有条不紊，咱们成功就有把握了。大人呢，还有一点我得请示您呢，咱衙门里的人您看全站上了，充其量也就几十个人，那山贼有几百之众啊，因此我们得借军队一用，没军队的支持这事儿不好办。哦，说的是，行啊，得用多少军队？用不着太多，少说三四百人吧。行了，够用了。好，我说施安在，骑快马赶奔守备衙门去请守备大人陈长年，就说本官有急事请他商议，马上就来。明白了。施安骑快马请这陈大刀，陈守备啊喝了点酒睡了，哎呀，叫人给他叫醒，知县大人有急事儿请你。他赶紧洗了把脸，穿着一身便装，挎着宝剑，带了四名士兵，骑着快马来到县署，走上大堂一看，灯火辉煌，怎么这么多人？有什么急事儿？一眼看着大人在车座上坐着，往正座上一瞅，有个小脑袋瓜，哦，想起来了，这不姓赵叫赵壁赵连成吗？什么时候这官换了，他当了知县了。陈大刀懵懵登登的赶紧过来见过大人，施大人以礼相还，让他坐到自己的身旁。守备大人，今天把你请来有事儿需要你帮忙，我大人你一向都这么客气，咱一文一武啊，共守江都县，有活你就分派，什么事儿吧？赵壁啊，你交代吧。
1: 哈哈嘞，嘿嘿，我陈守备，您认识我吧？啊，你不是赵老爷赵义士吗？您高抬，叫我小脑袋瓜就行。因为有个重大的差事需要明天完成，就得借助军队的力量，把您老给请来了。请您呢点精兵400，有没有？400呀，够。不行，我跟千总去借。您说吧，我任务是干什么的？军兵们埋伏在双河镇四外，千万不露声色，不能叫贼匪知道，要知道就麻烦了。你们挽个套，让这贼往里钻，他钻进来了，一紧这套，外围是

0: 军兵里边是我们，中间开花打他个热闹，误使一个贼漏网。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为点什么呢？对了，把这底得详细告诉你，要不你心里没数，是怎么回事。陈大刀明白了，哦哦，行了，这事交给我了，跑一个贼为我试问。好嘞，我们把这帮贼抓住之后，你马上引德胜之兵攻占阳江三套，把贼窑给他端了，然后准备车辆，把那些赃物运回江都县，您算完成任务，妥了，万无一失。哈哈哈，我知道您快人快语，办事也快的。那么所有的事情有不周之处，我说老兄弟，各位别客气，开诚布公，大家说一说吧。赵壁还真就有两下子，你不服气儿不行，关键时候真有点子。黄天霸暗挑大指，罢了，我赵大哥呀，人才，我心里都没数，你叫我说呀，我也说不出道道来，我就知道冲锋陷阵，我就知道杀七个宰八个，看来人家够个帅才，我充其量是个将才而已。大家全都赞成，好好好，行行行，就这么定了。识的人说，既然没说的了，抓紧时间大家准备吧，最好能好好睡一觉啊，别耽误事儿。大家分头散去，书说简短，天明之后一切齐毕，赵壁就睡了狗眨眼呢，然后起来验收，一看车辆骡车样样齐毕，箱子都划好了，那些当差的打杂的眼睛通红啊，忙了一夜都没睡觉。赵壁看了看那豪华的骡车，大骡子驾着圆，白马拉着长套，这车挺华丽，两边带纱窗的，撩个帘一看，这里边宽宽敞敞的，坐五六个人不成问题。正这时候，这周武也出来了。我小脑瓜，你看什么呢？啊，我来验收来了。你对这车怎么这么感兴趣？我伙计，你看见没？这给我准备的。那周老夫子、老夫妻能占多大个地儿？后边宽宽敞敞的，我在那儿躺着也绰绰有余。等启程之后，我饱饱的睡他一觉，要养精蓄锐。我小脑瓜，你怎么净想好事儿？哎，怎么净为你自己考虑？废话，谁让我官大呢？现在大人授权给我，我是前敌的总指挥呀。我要有点闪失，您不得失败吗？
1: 行行，我说不过你，你真能白活。
0: 说着人陆续都到了，大伙儿一看心满意足。石大人说，天霸呀，赵义士，我不能跟着去了，我静候佳音，希望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大人放心。还有天霸，不要妄杀无辜啊。双方的人凑到一块儿，千十来口子，这要杀红了眼睛，不定得出多少人命。牢记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但能容人且容人。那喽啰兵虽然是贼，也是迫于无奈，懂吗？大人，我明白。赵壁在旁边听着罢了，爱民如子，好官啊，那别的官能想这么周到吗？大家点头。大人在衙署之中听信儿，咱不必细说。先开拔的就是陈守备陈长年，带着400精兵，兵分四队赶奔双河镇。到那之后天暗，还不到中午呢，就四外进行了埋伏，离着远处埋伏好了，隐蔽身躯，怕被贼匪发现。随着中午的时候，赵壁一行人就到了，来到双河镇，故意的大吵大嚷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

0: 认的人都看的，哪儿来的？江都县来的。哟，这么气派啊，怎么这么多箱子？看来是退任的官儿，不像当官的，要不就是大有钱的。人们是议论纷纷，他们进了双河镇，找了一家大店房，把车赶进去，卸车卸牲口休息。那么先把掌柜的找来，跟他交代的清楚，我们不过夜，大家休息片刻，打扮间继续启程，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要好生服侍。
1: 哎，没说的没说的。
0: 牲口刷洗印溜，人饱餐战饭，大家休息了也就是一个半时辰，按现在钟表说三四个小时。一个个精力充沛，日头往西稍微一转的时候，整队出发离开双河镇。这打仗不一定在镇子里头，敬老百姓那能施展得开吗？得到郊外去打去。这一行人是直接奔北边，等离开双河镇了，人烟稀少，那面是大江，这边是树林，中间弯弯曲曲是山路，这就奔山路走啊。赵壁在骡车里头坐着，小眼睛溜圆，就听着，往周围看着，心说这祝清明那有变化没有啊？嗯，怎么这么静啊？难道说贼没来？要没来可把我们耍了，白折腾一场。正在盘算之时，耳轮中就听见对面有三支响箭的声音，啪啦，吱吱吱，紧跟着锣声响亮，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伏兵四起，都是阳江三套的喽啰兵啊，嗷嗷之喊，各拿刀枪棍棒，月牙形把道路给封锁。为首的正是大寨主杜宾，手擎护手电光钩，上水手刘五刘六，下水手段氏哥俩，背后偏副寨主大小头。再看杜宾呢、啊，一看果然来了，非常高兴，回头看看祝清明，赵二，你摸的情况真准。祝清明点头，大寨主那还错得了吗？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嘿嘿，看这样金银财宝少不了，咱发笔横财呀。大寨主说的是，那就看咱有没有这个福分了。各位看我的，他肉往前一纵，过来把车辆拦住了，双钩一分，带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别走了。其实对方早就有准备啊，哗全站住了、这车队刷一打磨磨，围成个圆圈形，把这骡车围在当中。赵壁一看行，临阵而不乱，跟原计划一般不二。再看赵壁一挑车帘，蹭，他蹦下来了。老兄弟，黄天霸点头，从后边奔到前头，一边跑着一边甩掉英雄铲，苍啷啷拽出后背尖翅雁翎刀，其他英雄在后头跟着。一字排开，摆成了阵势。黄天霸要说打仗，眼着毛都开花。到了衙门之后啊，难得遇上这样的大战场，今儿个遇上了，心里高兴，非常的激动。他把刀一顺，高声断喝：“呔！对面什么人？难道说要抢劫财物不成？”“
2: 对，
0: 你算说对了。”我小子，你是保镖的达官吗？说错了，你瞎了狗眼了。我不但不是保镖的达官，我乃是江都县大人施世伦手下的帮办黄天霸抓差办案的办差官，这都是衙门口的官人。

小子，你枉费心机，你上了当了你。赵碧也说，好啊，你们主动钻到圈里了，绳子扣一收，我看你们插翅难飞。杜宾一听傻眼了，真好像冷水泼头打了个冷战，怎么搞的？回过头问祝清明，赵二，你情况有误啊，这不是大富豪啊，这是官府的官人，咱们上了当了。杜宾呐，你才知道上当啊，你摸摸你还有脑袋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

0: 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凝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5: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

0: 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的饿死了，得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那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

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那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
你吃一天

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呢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 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啊、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啊、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

0: 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四五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十分八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猪，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一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服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呀。他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
3: 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好，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

0: 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
1: 嗯，
0: 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嗯，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
1: 嗯嗯，
0: 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

0: 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淋啦啦的弄裤子上面。再一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0: 啊。
1: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0: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0: 哦，
1: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0: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0: 啊。
1: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0: 嗯嗯。
1: 啊，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1: 嗯。
0: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0: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
1: 嗯，
0: 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1: 嗯，
0: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1: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

0: 些人士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1: 嗯。
0: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温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栗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0: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可不是呗。
0: 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嗯嗯。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3: 这孩子都是次要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嗯。
3: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
0: 嗯。
3: 2018年就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3: 2018年那年。
0: 2018年啊啊啊。
3: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啊。
0: 嗯嗯。
3: 当时堵了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0: 啊。
3: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好了一点。
0: 嗯。
3: 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0: 嗯。
3: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
3: 嗯。
0: 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
3: 嗯。
0: 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3: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3: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3: 哎李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0: 啊，
3: 其实明明想想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淌哈喇子。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3: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1: 人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了的那种了。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0: 嗯，
1: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1: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1: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1: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0: 啊，
1: 有些事儿我得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1: 这发药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
1: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1: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1: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
1: 哦，
0: 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啊啊！
1: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1: 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1块钱药啊，
0: 嗯，
1: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啊，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1: 嗯，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在

0: 活个十年二十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3: 林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了。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双胍缓释片，2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3: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3: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3: 对对对，我也上网查了、
0: 嗯、
3: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3: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3: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3: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 都给治好了。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

0: 带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唐人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0: 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唐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0: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1: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0: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1: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呀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1: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1: 嗯，
3: 哎，这回呢这个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1: 这海南很好。

0: 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1: 对，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啊。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1: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1: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1: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1: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
1: 但是用上这个三旦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旦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旦延寿方啊，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1: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1: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1: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的，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1: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4-5天吧。
0: 啊，手里还有4-5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

0: 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1: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0: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1: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0: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荫，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

脾气，发水凝毡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

0: 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1:30，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 大师
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3: 各位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呢是美国的摇滚吉他女歌手，叫做 Joan Jett。 她玩的呢是简单而纯粹的摇滚乐，所以呢她从来不把自己的性别当一回事啊，她是几代摇滚女性的偶像。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由刘德华翻唱她的那支单曲，叫做 I Hate Myself For Loving You。 翻唱成了这一首粤语歌，其实标题跟原曲的意思非常接近，叫做我恨我痴心。听到是华仔1997年演唱的这支作品。

0: 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面的那一些经典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和心情。接下来呢，进行到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板块啊。今天呢，会延续昨天的话题，跟你来聊一聊过往的那一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些电影呢，可能是你熟知的，也可能呢，你并没有看过。我们一起来听听里面的音乐。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先想跟大家说到的电影呢，是《鲁冰花》1989年的一部电影。可能你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我想你一定听过这一首歌。在199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歌手珍妮和我们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来表演了这一首歌。一夜之间，这首歌风靡大陆，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那么鲁冰花到底是一种什么花呢？实际上呢，它是原产自墨西哥的一种花，在大陆被称作羽扇豆啊。如果说非要让我形容一下它的形状的话，长得有那么一点点像风信子，长长的一串，上面有很多小花，紫色的、粉色的啊。那么在电影《鲁冰花》当中呢，鲁冰花其实是一种母爱的象征了，这是一部有关于母爱的电影，改编自钟兆政的社会写实小说。然后呢，由被誉为台湾第二代新电影旗手的叶宏伟来导演的这部电影《鲁冰花》，它的主题曲其实在电影当中它并不是由珍妮演唱的，只不过珍妮因为在春晚上演唱了之后呢，所以火遍全国。然后他就在很多内地城市举办个人演唱会，创下了当时最高薪酬女歌手的记录。而实际上在原版电影当中，这首歌是由民谣女歌手曾淑琴来演唱的。我想可能有一些朋友并没有听过这一个原唱的版本，一起来听听看曾淑琴的这一首《鲁冰花》。

这是曾淑琴原唱版本的《鲁冰花》。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觉得珍妮的版本更好听、更顺耳一点。但其实我个人而言的话，我确实更喜欢曾淑琴的这个版本。对于曾淑琴的喜爱

0: 就是开始于他当年的那首成名曲，叫做《你有什么样的苦》，对他的这个独特的嗓音啊，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觉得他的那种饱满的情感，配合他层次非常丰富的音色，让他的歌都生长出一种画面感。我就会觉得这是一种有故事的声音，对生命充满信心和热爱的歌手就是这样唱歌的。我觉得曾淑琴的歌声就是一束阳光，有的时候他会躲进云层里面，但是过一会儿他就会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彩。对，他是一种有气质的声音。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在跟各位分享到的是电影当中的那一些主题曲。有一些电影可能有一些朋友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这些电影当中的歌真的是很火很火的。接下来想跟大家说到是张国荣的一部电影，是由他自己来担当导演、编剧和制片人的，1999年的一支作品，是一部爱情音乐剧，叫做《左右情缘》。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过这部电影，由张国荣、张柏芝、邱淑贞等等等等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当中呢，有一首主题曲叫做左右手。我记得在某一年的我是歌手的比赛当中，陈洁仪致敬张国荣就唱这一首歌左右手。那个时候呢主持人是孙楠，孙楠点评的时候他说左右手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并不火，后来因为各种翻唱版本才火起来的，结果惹恼了很多张国荣的歌迷，纷纷要求他道歉，觉得他是因为自己觉得这首歌不红所以才这么评论的。实际上呢张国荣的这一首歌已经非常非常的火了，在当年。其实呢 也没有说错啊，张国荣的这首歌呢并不是。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大师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 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0: 欢迎来到老歌回忆录，我们来说一个台湾民谣，叫做天黑黑。在1968年的时候，当年15岁的邓丽君发行了一张台语民谣专辑，叫做《丢丢童》。专辑当中的曲目呢，都是她翻唱的，其中有一首童谣就叫做《天黑黑》。而后来，孙燕姿，被著名音乐人李思松等人量身定做了一首歌，歌名同样也叫做《天黑黑》，同样灵感是来自于台湾民谣。这首歌呢，采用了钢琴的简单的伴奏，表达了孙燕姿对小的时候的自己的回顾，以及对现在的处世感悟，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怀念，并且告诉大家，家人是最好的避风港，也是我们勇敢前进的力量。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林俊杰的歌吧，出自于著名的音乐人林秋离为他创作的作品。说到

林秋离呢，其实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林秋离写的一本书，叫做《偷你的心情写情歌》，写到是林秋离在音乐创作背后的这些故事。林秋离给很多很多的歌手，比如说张清芳、张国荣、刘德华、张惠妹、黄莺莺、阿杜，包括林俊杰等歌手写过一些我们熟悉的歌，哭沙啊、听海啊、天黑啊等等等等。那么在林秋离出那一本写他的音乐创作历程的书的时候呢，这些歌手都倾情推荐了，甚至这个华仔刘德华还送上了毛笔手书，叫做谢谢你的爱。你要知道华仔一个字值多少？值20000多呢，可见林秋离在音乐圈中的地位啊。再回过头来讲，林俊杰他唱的这一首林秋离的创作作品叫做曹操。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据说呢，写曹操的灵感来自于林秋离玩三国游戏。因为玩游戏玩得很开心啊，他就让林俊杰也去玩，就问林俊杰说，哎，你懂曹操吗？林俊杰就摇头，不懂不懂，因为他是新加坡人嘛，可能对很多的这个中国名著、历史名著不是非常的了解。然后呢，林秋离就说，哎，不懂最好，那你赶紧上网玩三国游戏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林俊杰点头答应了，没几天之后拿了一首曲子过来，林秋离一听就感觉到那种霸气，于是呢当场回家就填了词。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是林俊杰和林秋离因为玩三国游戏而玩出来的创作灵感，曹操。

0: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林俊杰。林俊杰呢，应该说他的家世不错，他呢自身也是有音乐的天分，加上特别的努力，所以呢他一直发展的顺风顺水的。可是呢有一些歌手并不是这样，比方说李慧珍。其实李慧珍真的实力还蛮强的，听他的歌声，之前我有个朋友还以为他这个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歌手啊。实际上呢，李慧珍是1993年的时候，当年只有16岁的他通过英皇杯青年歌手大赛被签到唱片公司的。但是呢发展了几年之后呢，在2000年的时候他被查出有脑垂体肿瘤，不得不承受头痛啊视力下降的折磨，差一点就失明了。所以没有办法，他只好放弃了演出的工作。在他人生的低潮期，他经历了病痛的折磨，还有失去了挚爱的亲人等等等等。有一段时间呢，他就投身这个经纪人的行业啊，成了很多我们熟悉的歌手的经纪人吧。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

0: 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4: 大师
3: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
1: 各位好，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的《风吹风吹》。对啊，降温了，刮风了，那么呢，空气质量就变好了，这是我们特别期待的事情。这首《风吹风吹》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南方二重唱的一首歌之一，虽然它是闽南语来演唱的，但是呢，这一首歌清新秀丽，别有风味，就好像一个温婉明丽的小家碧玉。南方二重唱的演绎也是非常的到位，民歌情调毕现呢，不可多得的闽南语的好歌，一起来听南方二重唱《风吹风吹》。这里是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

0: 这首《风吹风吹》是今天的老歌回忆录，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来自于南方二重唱啊。在之前没有研究这个歌词习惯的时候，只听懂了里面的一句话，叫做“缘分是天控制”，简单一句话。说到这个“缘分”这个词啊，真的听起来是个蛮俗气的词。我记得《武林外传》里面芙蓉女侠她说：“上天给了你机会，这就是缘；你利用了这个机会，那就是份。”这个解释还是蛮经典的。所谓的有缘无份呢，大概就是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机会吧。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不想好好利用机会，只是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者呢有的人呢醒悟的比较晚，所以世界上才会有这么多遗憾的人和事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旧时光里的旋律，一起来聊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接下来进入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今天的时光杂志呢，想跟大家来聊一些我们过去可能熟悉或者不太熟悉的那些电影，但是这些电影当中的主题曲一定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比方说电影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一听就知道这是跟 Beyond 乐队有关系的。但这部电影你看过吗？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1991年的时候， Beyond 从非洲探访难民回到香港之后，黄家驹根据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创作完成了一张专辑。正好东方电影出品公司呢邀请 Beyond 去拍摄励志片，就叫做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而那一张新专辑当中的单曲不再犹豫就被选为了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而自从发表歌曲《大地》开始，关于 Beyond 的改变是否是妥协和背叛理想的争议就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歌，由梁美薇来填词，黄家驹谱曲， Beyond 乐队演唱这首《不再犹豫》。

0: 这首歌来自于 Beyond 的《不再犹豫》，出自当年 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呢是由黄百鸣出品的， Beyond 他们来主演，当然当年的这个王菲也在其中。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4: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

201-0110，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

0: 流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欢迎大家来到老歌回忆录，我是范舟。在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来说说亲情，如何拯救亲情，这个世界上最严肃而麻木的感情，可能是很多现在的人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再来说说当年的那一首歌《一封家书》。这首歌在当年的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民谣歌手李春波20年前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获得了1995年第三届中国金唱片奖。那首歌第一次用唱歌的方式把书信的内容唱出来，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当年在中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李春波曾经在采访当中提到啊，当时创作《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正在广州打拼，生活特别苦，有一个下午很想家，就想给父母写封信，可是写着写着呢就写不下去了，痛哭流涕之后，他把这封信写成一首歌。而这种感情和经历恰恰和这个大家很多人的心目当中的情感，在外面打拼的这些人心底里的想法是契合的，就是那种要跟父母说，哎呀放心吧，我一切都好，你们要注意身体啊，就是这样。然后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改编《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呢，除了保留李春波那一版的精髓之外呢，更加贴近现在的人大家的生活。好妹妹乐队说，现在大家写信都比较少啦，都是发微信比较多啊，所以呢他们在歌词里面加入了这个微信啊、广场舞啊这些元素，所以呢大家听起来会更有共鸣的。尤其是我在外地挺好的这句话，现在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孩子都是跟父母这样说的。就好像这个好妹妹乐队里面张小厚，他说当时呢他辞职做专辑的时候，每一次奶奶问他，哎呀在干什么，现在怎么样啊，他就不想让奶奶担心，就会跟他说现在在上班，在开会，我现在挺好的。其实这种善意的谎言都不是单向的，像这个父母啊，有的时候不想让在外面的儿女担心啊，有一些什么小事儿啊，也不跟儿女说，说啊放心吧，家里一切都挺好的。所以说这种关爱真的是互相的。所以在20年之后，好妹妹乐队把这一首《一封家书》重新拿出来演绎，也是跟当年一样，能够触动到那一些在外游子的内心的真感情。那么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新版本的《一封家书》。

0: 好妹妹乐队一封家书，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有一些老的歌手，我们可能只能在他们过往的音乐当中去回忆他。有一些歌手呢，现在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

0: 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 都是死于各种

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的饿死了，所以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

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学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

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啊？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精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猪，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

0: 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二十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一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的，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370

0: 您。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二十四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李老师啊，您好。
3: 你好。
2: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2: 对，是呀、啊。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3: 这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2: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3: 对。
2: 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3: 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2: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再一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3: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那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

0: 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着熬心血呢，对吧？
1: 对，
0: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0: 哎，这就导致了他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1: 嗯，
0: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1: 啊、
0: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1: 对，
0: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1: 嗯嗯
0: 啊，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都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1: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1: 哟、哦、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
0: 嗯，
1: 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1: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嗯、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1块钱一片儿，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1: 嗯，
0: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嗯、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
1: 嗯、
0: 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

0: 今年78了。
1: 78，快80了。嗯，
0: 可不是，快80了。
1: 嗯，
0: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0: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哎呦，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0: 哎呀，可不是呗。
1: 啊啊，
0: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1: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0: 哎，
1: 嗯嗯。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0: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1: 嗯，
0: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1: 嗯，
0: 这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1: 嗯嗯，
0: 这孩子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0: 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个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01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
0: 嗯，
1: 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0: 哎，可不是呗。
1: 嗯，
0: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
1: 嗯，
0: 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0: 18年那年。
1: 18年啊啊啊。
0: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啊。
1: 嗯嗯，
0: 当时堵了也挺多啊。大夫说都堵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啊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0: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0: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1: 嗯。
0: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
0: 嗯，
1: 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
0: 嗯，
1: 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0: 哎呀，真是这样
1: 啊！嗯，
0: 哎，李老师，你我这脑梗都2年了
1: 啊，
0: 其实明明想想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1: 啊啊！
0: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了。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4-5天才一次。
1: 嗯，
0: 得了这2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1: 啊！
0: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嗯，
0: 所以说70多快怕死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的。
1: 谁不怕死啊？
0: 嗯，
1: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心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0: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1: 啊，
0: 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延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酵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啊，
0: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晚上睡觉的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7-8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一有热乎气儿的，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1: 啊啊！
0: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
1: 嗯，

0: 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像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对抑制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1: 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 啊。
0: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一块钱药啊？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0: 啊，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0: 是是是。
1: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0: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1: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0: 太谢谢林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

0: 打通了，
1: 也让您久等了啊。
0: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1: 嗯，
0: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1: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0: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1: 多大年纪了？
0: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1: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0: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1: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0: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1: 嗯，
0: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1: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0: 是，
1: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0: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1: 对，
0: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麻粒和二甲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1: 血糖怎么样？
0: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1: 嗯，
0: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1: 嗯，
0: 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1: 嗯，
0: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就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

0: 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唐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这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啊清水湾雅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啊。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这一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

0: 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吧，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1: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1: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1: 但是现在呀、啊、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呢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嗯。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啊、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的，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1: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
2: 0737004000307，三七零，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了频繁的扫荡。1939年5月7日，日军为了打通来义公路，占领了义县大龙华镇。八路军为了粉碎日军的阴谋，于5月20日发动了收复大龙华的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驻守大龙华的日伪军被全部歼灭，八路军取得重大胜利。北岳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主要行政区，地跨河北、山西两省。1938年9月，日军集中5万兵。

0: 围攻北岳区，经常深入北岳区腹地寻找八路军主力的行踪，袭击八路军后方指挥机关，并破坏当地百姓的生产活动。
1: 针对日军的行动特点，从1939年春季到秋末，北岳区八路军用一部分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在日军据点及沿途交通线附近开展游击活动，而主力部队则集结于机动位置，抓住战斗的间隙，加紧整军，为抗战做准备。
0: 1939年春，北岳区八路军部队多次集中兵力，对深入根据地的孤立之敌予以歼灭性打击。3月13日，日军600余人深入灵山，向庞家洼进犯。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毙伤日军130余人。3月25日，盂县日军300余人经上社据点东犯，上下鹤山。晋察冀军区第2军分区歼敌270余人。5月7日，梁各庄日军500余人沿来义公路西进，占领大龙华后留住300余人，在大龙华建立据点，

0: 这伙日军开始在大龙华架设铁丝网，在镇西和镇北两面的高地设置岗哨，并大抓民夫修筑碉堡，派兵强迫民工往西修汽车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要在大龙华安下据点，然后西进。
1: 日军出动大批武装，占领大龙华，企图打通河北省易县至涞源公路，分割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与平西区的联系，扩大其占领区。涞易公路位于今天的北京以西，是连接河北涞源到易县的重要通道。公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从西至东全长100多公里，而大龙华镇处于这条公路的咽喉位置。当年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在原来的老公路旁边也修建起了宽敞的新高速公路。然而在70多年前，抗日民众却要想方设法破坏这条公路，这是为什么呢？
0: 当年日军在东边的易县、西边的紫荆关、王安镇、涞源等地建立了据点，那么涞易公路就成了日军的重要运输线。经八路军多次破坏和袭击，日军的这条重要运输线已经基本瘫痪。
1: 日军这次突然出动占领大龙华镇，就是为了修复涞易公路，以便使其占领区由点连成线，再由线扩展为面，迫使八路军退缩，或与日军主力决战，最后切断北岳区与平西地区的联系。
2: 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情报得了情报以后呢，就跟聂司令汇报了。聂司令当时也是就同意了，他们就想在这儿打一个歼灭战。
1: 基本搞清了日军的企图之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连夜开会研究歼敌计划。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大龙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这一仗非打不可。

0: 大轮滑是易县到涞源的必经之地，当时驻守大轮滑的是日军的一个中队，还有西岭警备队，共300多人。附近的梁各庄驻有日军400多人，谢村、姚村、易县、满城等日军据点各有约100-200人，共计1200人左右。
1: 如果战斗在大龙华大巷，周围据点的日军要增援，最多只能出动800人左右。那么，八路军在大龙华附近的军事部署又是怎样的呢？
2: 当时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呢，除了第一团以外呢，还有其他部队，比如分区第三游击支队、第三团三营、第五游击支队的第25、26两个团，以及分区特务营、骑兵营、炮兵连等部队。同时呢，八路军的部队又是刚刚经过整训，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武器弹药呢也有很大的改善。
1: 最后，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根据大家的意见，做出先歼大龙华之日军，同时攻打日军援军的决定。杨成武，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长征，时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杨成武做出攻打大龙华的决定后，紧急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
2: 大龙华地区平原少，山谷多，日军所处的位置正好是一条南北靠山、东西狭长、中间不足500米宽的山谷内，是一条天然的大口袋。如果八路军部队两面夹击，就会使日军插翅难逃，只能束手就擒。
1: 5月19日深夜，天空无云，满天星星闪着亮光，好似在神秘地注视着静静的村庄和田野。除了有几声不知名的小虫子鸣叫外，一切都是那样宁静，仿佛整个大地都进入了梦乡。就在这宁静的夜晚，第一军分区担任主攻任务的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等部队迅速隐蔽地包围了大龙华镇。骄横的日军万没有想到已死到临头。大龙华镇坐落在两山中间，日军在山上设有哨所，镇南镇北都有碉堡，其主力住在镇西头的几间大房子里。八路军一团部队在大龙华镇抗日民众的带领下，于5月20日0:30神不知鬼不觉地绕过山上日军的警戒，迅速包围了大龙华。熟睡中的日军丝毫没有察觉，1点整，八路军一团一营和二营七连分别从镇东北和镇西南勇猛发起冲击。一营二连副连长高万岩首先带领一个排，悄悄砍断了围在碉堡四周的铁丝网，向日军碉堡内投进10几颗手榴弹，将碉堡中的日军全部歼灭。
0: 柴世贵当时是一营一连三班的班长，他带领一个班非常隐蔽地绕过3层铁丝网，直接冲入村内，用手榴弹将一栋住房里的日军全部炸死，整个偷袭非常漂亮。
1: 接着隐蔽在大龙华镇四周的战士趁着夜幕犹如猛虎下山，直扑向

0: 军住的另外几间大房子。愚蠢的日军开始以为是游击队来骚扰，没有放在心上。当八路军战士冲进院子时，日军才恍然大悟的尖声嚎叫，握着枪慌慌张张的往外窜。日军一出屋，在院子里的八路军战士马上端着刺刀冲了上去，将日军一个个刺倒。战斗打响后，其他据点的日军很快得到了消息。5月20日上午8时，从义县和梁各庄出动的日军，在大红门与八路军预先埋伏的部队发生了激战。同时，困在大龙华镇的日军听到炮声，拼命突围，其中有130多名日军，在38野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冲出大龙华镇，朝小龙华方向逃窜，企图与增援的日军会合。日军万万没有想到，他们逃窜的方向正是第1军分区1团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及第3游击支队的埋伏圈。
1: 当130多个日军刚刚逃到小龙华村外时，掩蔽在那里的第1军分区第1团2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勇猛地从山坡上、草丛里冲出来，扑向日军，将日军全部歼灭。
0: 当外逃的日军被全部歼灭之时，困守在大龙华的日军还企图负隅顽抗。

0: 5月20日下午，八路军一团二营在营长宋玉林带领下，配合一营营长李德才率领的四连再次包围了大龙华。阵内的残敌凭着坚固的建筑仍妄图拖延时间，等待援军。
1: 正在这时，分区炮兵连及时赶到，立即架炮向日军猛轰，连续发射了57发炮弹，顿时炮楼房子燃起了大火，日军慌了手脚，扔下枪四处乱窜。第一军民区一团一营和二营战士们趁机冲了进去，经过20分钟围刃格斗，全歼了这股日军。
0: 就在八路军围歼大龙华之敌的同时，驻梁克庄100多名日军分成5辆汽车，从5月20日上午8点钟开始向大龙华增援。遭第一军分区第5支队、3团3营及分区特务营等部队的猛烈攻击。日军扔下30多具尸体，惊慌失措地爬上汽车，退回了梁各庄。然而，退守梁各庄的日军并不甘心。5月20日上午10时左右，约150多名日军举着太阳旗，扛着枪，还拖着3门火炮，急急忙忙向大红门拥来。来敌再次遭到八路军猛烈攻击，死伤大半，剩下的日军拼命逃到大红门和梁各庄之间的地带。大约中午12点，梁各庄和易县城400多名日军乘坐17辆汽车，拖着5门山炮，还有100多名骑兵，又气势汹汹地第三次向大龙华方向增援。恼羞成怒的日军又接二连三地向八路军发动了几次进攻，均被击退。此时日军见西援大龙华连遭失利，已招架不住，妄图溜走。第一军分区部队乘胜追击。正在这时，第一军分区一团三营在营长杨尚坤的带领下，从老虎岭一带绕到大红门日军背后猛杀过来。第一军分区第三团三营和分区骑兵营、特务营也从南面绕到日军侧翼发起猛冲。在3面夹击下，日军溃不成军，沿着河沟狼狈退回梁各庄。至此，大龙华歼灭战胜利结束。
2: 1939年6月18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发表了杨成武的文章，题为《大龙华战斗的胜利检讨》。杨成武在这篇文章中写道：过去的战斗打了不少，每次兵力都没有此次的优越，所以也没有此次胜利的伟大。
0: 在杨成武将军发表的《大龙华战斗胜利的检讨》中，有一张人民群众欢迎凯旋而归的八路军的照片。这张照片就是拍摄于大龙华战斗胜利后不久，生动地记录下了老百姓听闻战斗胜利后的欢喜的表情。战后总结时，有人提出，此次大龙华战斗能够打得这么漂亮，当地群众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3: 据罗元发将军回忆说，当时听说我们要打大龙华，当地党组织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准备配合部队作战，自卫队连夜出动，破坏公路，设立岗哨，封锁消息。战斗开始前4个小时，大龙华镇党支部书记 又带着六名共产党员到八路军指挥机关，把日军在大龙华市的驻扎地点、兵力、火力配备情况做了详细的报告。
0: 此次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400余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6挺、步枪近100支，并且还俘虏了日军义县指挥官兼西岭警备队长学田以下11人。在打扫战场时，还搜缴到2箱多日军文件，这些文件记述的是日本政府的对华战略、政治目标和各师战区的任务。
1: 其中包括了日本侵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的关于剿匪与警备的指针，关于使用特种武器、毒气之参考，和对我晋察冀根据地的1939年1237肃政作战概要，还有情报工作、伪政权建设与利用，以及日军110师司令部颁发的对山区方面匪军封锁计划等等，共50多册。
4: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文件呢，缴获以后他就报告聂司令，就也送去了。
0: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看到了这批文件后，马上给杨成武司令员打电话说：“你们缴获的这批文件很重要，比缴获日军几百支枪、几门炮的胜利还大。”

0: 办了这张文件，说马上送到延安。毛主席也看了，毛主席看过，对这个也是很重视，就说呢，这批文件很重要，对我们那个研究以后对敌这个作战呢，对敌方针政策以后怎么办呢，应该是很好的一个参考价值的。他的那个就这个就是这算一个意外的一个收获吧。这个以后咱们的对日的一些斗争吧，很多有些那个就是也都参考了这些缴获的这些文件。
1: 大龙华歼灭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妄图打通来意公路。

切断晋台第军区第一分区与平西抗日根据地联系的阴谋，对于巩固和发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0: 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4:30。
5: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

漫步人生路是由郑国江作词，中岛美雪作曲，而且邓丽君呢演唱的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收录在1983年5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漫步人生路》当中。没错，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日本歌手，而且呢他的作曲也是来自这位歌手，叫做中岛美雪。这首歌呢也算是邓丽君粤语歌曲当中的代表作，《漫步人生路》非常好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是名副其实的天后级别的歌手，下面要来分享的是来自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

1992年，香港乐团被众多歌手掌权的时代呢，容易受伤的女人脱颖而出。失踪一段时间的王菲呢，有着奇迹的味道。当然，这首歌呢，并未抢尽专辑类其他歌曲的一些光芒。在商业意义上呢，这是一张专辑，是王菲演艺生涯的一大突破点。从那时候起呢，她的歌声唱腔就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首歌呢，也获得了当年香港无线电视台劲歌金曲十大金曲奖，而且呢，她也获得了最高的一个荣誉——香港歌手的荣誉，就是白金唱片专辑。一夜之间呢，王菲站到了香港乐团的最顶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继续来分享郑秀文《终生美丽》。

初生美丽是由郑秀文在2001年7月推出的粤语大碟《粉红》的一首主打歌曲，为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曲。此歌曲呢分为粤语版和国语两个版本，而且国语版呢是《不能承受的感动》。该歌曲呢曾获得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等奖项，非常好听，也算是他的最为经典的粤语曲目之一吧。说到天后级别的粤语歌曲呢，在香港除了邓丽君、梅艳芳、王菲呢，也一定不能忘了有一位歌手叫做林忆莲。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她的这首歌，叫做《假如让你吻下去》。

假如让你吻下去是由李宗盛作曲，林振强填词，林忆莲原唱的歌曲呢，而且也是作为林忆莲的经典曲目之一。这首歌呢还有一个国语版本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都非常经典。今天的粤语歌单呢是那些天后们的经典歌曲，其实这些老歌呢总是让我们有一些意犹未尽的感觉，所以这些歌能够在很多年之后呢依旧有着炙热的温度，不会随着时间的历久而淡忘，反而呢会像一杯醇酒历久弥香。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贝贝，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 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加油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文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呢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5:30。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

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

4566 0433-351 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 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点40到下午的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的7点半到下午的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兴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的7:30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这是某搬家公司呢是要招聘装卸工一名，能够开4米2的蓝牌货车的，50岁以内，干过的优先考虑。工资呢是在60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04332907888。有朋友招聘养鸡场的工人，工资1800到2000元之间，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地址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工作内容呢主要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等工作。联系电话04333514566，04333514566。另外呢，这是某汉堡店呢是要出队的，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邻主街的。联系电话15981379111。还有朋友是要出售历史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3层，实际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这是要出售的一个房子。另外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适合度假和养老。联系电话13844323369。延吉市的西市场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的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有仓库呢是要招聘仓库的管理员一名，25到40岁之间，有责任心的，工资3500到4000之间，每月公休2天，上午7:30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位置呢是在北大的高地公园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8888077，15043366606。有朋友是要招聘延边州内的送货司机，上4天休息1天，工资呢是4000元，朝鲜族优先考虑。联系电话1369928672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6: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吧。
5: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5: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啊。
6: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看看天气如何。
7: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呢是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15度到28度，图门16度到28度，敦化15度到29度，安图15度到29度，合龙15度到28度，龙井15度到29度。

0: 汪清15度到29度，珲春16度到28度，延吉15度到2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这么看起来气温是有所回升
0: 不是有所回升。

0: 一下端午节期间呗、
1: 啊、
0: 端午节大家不得出去溜达溜达，
1: 看这两天啥天儿。
0: 对，这个延边州气象局啊预计端午节期间，就是6月19号到21号，延边州的平均气温呢是 18.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20号开始气温明显下降，明天开始
1: 后天
0: 开始气温又下降了啊、
1: 嗯、
0: 全州的平均降水量呢是6毫米到10毫米，20号呢是有小阵雨，21号有小雨。
1: 嗯，这个雨啊，
0: 嗯，
1: 这中间隔两天呗，就是18号、19号没雨呗。
0: 哎，对。
1: 然后再过两天再下雨，如果这两天连上的话，这就十来天的雨了。
0: 哎，对呀、
1: 啊。嗯，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0: 嗯，
1: 一个呢是端午节当天呢，以晴天和多云为主，对这个开展节日习俗活动呢比较有利啊。城乡群众呢可以积极的开展一些旅游啊、户外活动啊，是吧？大家就天好嘛，是吧？
0: 哎、对。
1: 天气好，一切心情都好，是吧？
0: 嗯、
1: 第二个呢是20号到21号啊，有这个降雨天气，
0: 嗯、
1: 届时呢路面比较湿滑，能见度呢也会很低。
0: 哎、
1: 加之假期还有东北超这些赛事的重叠，客流量的激增，各地啊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的管控，来这个公众呢要合理安排出行。
0: 嗯、
1: 第三个呢是20号到21号呢体感温度比较低，提醒这个咱们城乡群众啊，还有旅游的啊，特别是携老带小的啊，这一些郊外游的，你不要认为这个夏天了啊，但是一定老人小孩呢一定要更加重视啊。
0: 哎，
1: 你都开车出去，后备箱里多放两件衣服，他不会因为那两件衣服多耗多少油的啊、
0: 嗯、
1: 然后预防感冒心脑血管疾病啊。第四呢是近期的降雨比较频繁，
0: 嗯，
1: 各地呢作为农业啊，就要需要加强田间管理，提前呢这个疏通沟渠啊，以防止这个地呢就因为这个积水啊产生这个过涝的情况。
0: 嗯
1: 啊，这是给大家一些提示啊。
0: 对，咱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这个刚才呢139号路况报道员啊就是发来了一则路况，说现在在延吉市元川街与沿河路交汇处由北向南右转的行车道上，有两辆轿车呢是侧面相撞了，导致沿河路由东向西方向堵车严重，提醒大家注意减速慢行。咱们这个139号，
1: 你再说一遍，从什么方向？
0: 元川街与沿河路
1: 啊教会，
0: 哎，
1: 然后北
0: 向
1: 南
0: 右转的那个，
1: 那是个单独车道啊。
0: 哎，对，
1: 而且那个车道受红绿灯控制的。
0: 他说这两个车哈，他俩是右转完以后到沿河路上撞上的、
1: 啊。
0: 哎，
1: 你这有一，那肯定有一个后边那车嫌前面的车着急慢了、
0: 嗯，
1: 然后从你这左边绕行了。
0: 哎，
1: 完了你蹭上了。
0: 然后他说呢，这俩车在这个沿河路上撞上了，正好呢占了由东向西沿河路的半条，将近一条行车道。
1: 啊，那就有人想兜大圈儿，你都明白、
0: 哎、
1: 是吧？这方向没掌握好，
0: 嗯，
1: 就是轮距差没掌握好。
0: 哦、好吧，
1: 一说到轮距差去了、嗯，大车司机对这个概念比较强，
0: 嗯
1: 啊，小车司机呢对这个概念不是很强，都是凭着多年的驾驶经验啊，大概我知道这个距离了。
0: 嗯、
1: 对于新手，这个轮距差是致命的，
0: 嗯
1: 啊，就是脑袋拐过去了，屁股刮上了。他就不知道脑袋走的就是车的循迹性，他不知道、
0: 哦、
1: 就是说前轮后轮拐的弯，你们骑自行车也是啊，你掰车把一直拐、
0: 嗯、
1: 你看前轮后轮它能重叠吗？不能重叠、
0: 嗯、
1: 是吧？它也有轮距差，它因为它有轴距嘛、
0: 嗯、
1: 这个那得这个吧，我分析就不是掌握不了轮距差了、
0: 嗯、
1: 就是有点性急了啊，总想要前面车嘛，想从他左边兜过去，
0: 就很多是，
1: 或者想从他右边钻过去。
0: 其实我觉得机动车这样式的哈还强一点、
1: 嗯、
0: 至少你俩擦上去有这样的这个事故，虽然说挺闹心的哈、
1: 嗯、
0: 但是至少这样的车事故不会很大、
1: 事故不损失不会很大、
0: 哎、对，
1: 就是刮刮蹭蹭。
0: 但问题就在于有的摩托车和电动车，
1: 嗯，
0: 他也愿意兜着这个机动车道这么转、
1: 嗯、那是我
0: 就觉得、这个、
1: 我一直觉得那是、
0: 嗯、
1: 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动作。
0: 嗯，
1: 你看车和车之间怎么着？
0: 嗯，
1: 你又说这个车铁皮包，车铁皮厚，它毕竟是铁皮的，
0: 嗯、对呀，
1: 是吧？你这纯属于真皮的，
0: 哎，
1: 你整不过啊。
0: 就像今天哈，就是我来咱们单位来那女子就是上班的时候，然后就是走在咱们这个橘子街，然后刚过咱们三钓港那地方，就是您知道那个路那个地方哈，就是车特别多、
1: 嗯，
0: 就是既有这个公交车进站的，然后还有旁边这个车。然后就有一个大娘，那看那岁数的话怎么也得有个五六十岁了，
1: 嗯，
0: 骑个电动车，然后她带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大概可能十来岁，就正常咱们就是一般不都是应该是俩人脸，
1: 嗯，
0: 就是都冲一个方向、
1: 啊、
0: 然后孩子可能是把他
1: 腰
0: 或者说
1: 你别告诉我这孩子倒坐着啊，
0: 这孩子倒着坐、嗯、然后呢手呢就是那个把子后面就是那个
1: 小梁
0: 小这个怎么说
1: 小靠背
0: 靠背
1: 啊，
0: 把子靠背，

0: 脚还踢哒踢哒的这样似的。然后呢，这如果这就已经够危险了吧，然后这大娘如果你要是紧靠的这个右侧通行，你哪怕就是其实现在咱们这个橘子街就到边儿上好不大敢停车了，
1: 嗯，
0: 你最靠右边还行，他走在了中间的那个机动车道上，
1: 嗯，
0: 那两边这个大的这个公交车，然后这样是就在他边上坐，那孩子脚踢得踢他的，我都不敢往前，我就怕比如说我正好跟他就是那个并排的时候，那孩子脚一踢再卷进这个车轮胎里头，哎呀，我就一直不能够理解这些。
1: 现在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
0: 嗯，
1: 替儿女带孩子，
0: 嗯，
1: 啊，带隔辈的，心是好心，
0: 嗯，
1: 事儿是好事儿，
0: 嗯，
1: 但是你瞅着真着急，
0: 嗯，
1: 啊，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安全意识，
0: 嗯，
1: 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儿啊，摩托车，你或者说这个骑行的这类车，
0: 嗯，
1: 一两个人同乘的时候，一不能倒坐，第二不能侧坐，
0: 嗯，哎，
1: 有很多女士穿个那一步裙儿，
0: 嗯，
1: 然后坐在摩托车上呢，她没办法骑坐，她就侧坐，
0: 嗯，
1: 这个侧坐和你倒坐跟骑乘人，
0: 嗯，
1: 车辆突然发现方向的改变，大角度的改变，
0: 嗯，
1: 那是把式的，
0: 嗯，
1: 它跟你这个方向盘不一样，你四个轮它是有稳定性的，
0: 嗯，
1: 这个东西本来把式的，
0: 嗯，
1: 然后突然的角度大一点，有可能再往回回的时候会反方向回的时候，车身产生的晃动非常大，
0: 嗯，
1: 而且你要是倒坐和侧坐，跟这个驾车人跟乘车人之间，他俩这个离心力正好是相反的，
0: 嗯，
1: 不倒都得拽倒，
0: 嗯，
1: 啊，非常危险。
0: 因为我曾经试过一个啊，就是有一次也是，就是因为穿女的这个夏天穿裙子嘛，
1: 嗯，
0: 当时呢就是坐那个摩托车，
1: 嗯，
0: 就当时有的考虑，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呢哈，
1: 嗯，
0: 就是侧着坐在这儿了。
1: 嗯，
0: 这个车一开的时候哈，
1: 嗯，
0: 你就特别明显的，你这个身体是不稳的，
1: 啊，
0: 你是要往后倒，
1: 要后有后仰的，
0: 就要
1: 就倾向
0: 过去的那种，特别危险，
1: 嗯。
0: 所以我当时就赶紧说，赶紧停。
1: 嗯，
0: 这怎么那样似的，就是搂起来以后也是啪的那样式坐了。
1: 所以说这个，
0: 嗯，
1: 再一个，我徐磊，你说这个啊，最近这个，
0: 嗯，
1: 这两年啊，
0: 嗯，
1: 我每天上下班呐，啊，或者开车，只要出去我就开始观察。
0: 嗯。
1: 这两年这个老年朋友骑乘的小电动车
0: 啊，
1: 接这个孩子上学放学都去小学的居多，
0: 嗯，
1: 这个现在比例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而且我特别留意观察的，
0: 嗯，
1: 就是这些岁数大的一些老年朋友啊，这个我发现他带孩子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为什么，
0: 嗯，
1: 我每天都在提示我自己，
0: 嗯，
1: 老张啊，过几年退休岁数大了，就这类的你看到的这些事儿一定都要规避掉，
0: 嗯，
1: 你瞅着吧，既着急，
0: 嗯，
1: 又生气，
0: 嗯，
1: 你说你咱们就说这隔辈人，
0: 嗯，
1: 付出的体力，付出的钱，付出的时间，你帮孩子带孩子，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好的，
0: 嗯，
1: 因为你的这种安全意识的这个不够，
0: 嗯，
1: 啊，这种淡薄，
0: 嗯，
1: 然后你出现问题，哎呀，我跟你说，你就给孩子从月科你伺候到中高中，伺候到大学去，你啥功都没有，
0: 嗯，
1: 我就跟你说啊，
0: 就一个是这样的，嗯，然后最近还有一些哈，就是老年人他开那种小的那个就是
1: 老头乐，哎，那个
0: 来回接孩子，
1: 那不小那玩意儿，
0: 而且那个东西啊哈，就是那确实是。他就是有的人开的你技术好一些还行，
1: 嗯，
0: 有的开的哈就是可能是刚买干什么就开的个别别愣愣的，就是在咱们这个就是那是爱丹路上，
1: 嗯，
0: 现在爱丹路辅路的不是修路吗，
1: 嗯，都上这主路上走来了，
0: 哎，先是在这边辅路上，
1: 嗯，
0: 啊，开到前面以后那前面这个
1: 堵上了，
0: 就堵上了嘛，嗯，往这边并，
1: 嗯，
0: 然后那就是真的是不管不看的，
1: 嗯，
0: 而且这几天是经常下雨嘛，
1: 嗯，
0: 本来视线就不好，大晚上的并过来了，并过来你并过来就并过来吧，就是说又不好听话，你这玩意儿小我不敢撞你，你让你并过来，并过来以后哈，本来两条车道就够挤了，
1: 嗯，
0: 卡中间那么一台小车，
1: 嗯，
0: 这个挤到了别大车四五台这个车的这个情况
1: 中间线上，
0: 嗯，
1: 我不管你怎么走，反正我是跟着车流走呢，你别管咋地，我在哪，
0: 嗯，
1: 我哪个线也不站，
0: 啊，
1: 我站中线。
0: 对，
1: 这个给大家更多的提示啊，
0: 哎，
1: 这位老年朋友呢，
0: 嗯，
1: 真的，你付出的辛苦啊，付出的这个经济上的付出啊，
0: 嗯，
1: 体力上的付出都是好事儿，
0: 嗯。
1: 为了疼孩子，所以疼孩子的孩子是吧，
0: 哎？
1: 都是好事儿，但你要记住，这好事儿你得保证在安全的前提下把它做好，那才是好事儿，
0: 嗯，
1: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

0: 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啊，在收听我们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我是徐雷。
3: 我们回到路面看一下，北京时间的16:50啊，我们看一下通过百度智慧交通以及页面中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共同来关注啊。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拥堵132米，速度6公里。元祥胡同啊，这个北向南拥堵115米。军民路西向东太平街附近411米的拥堵，267米的缓行。这个军民路啊，每天这个点都这样。
4: 对。
3: 另外光华路东向西192米的拥堵，7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呢，南向北从光华路到长白山路拥堵261米，速度呢6公里每小时啊。沿河路东向西从元彩胡同到元春街678米的拥堵，260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另外长白山路南向北从站前街的辅路到长白山西路拥堵69米，速度呢6公里。站前街的辅路南向北从站前街路口到长白山西路拥堵227米，速度6公里。天池路东向西金大来南街附近拥堵1.23公里，缓行682米。这是天池路东向西金南来南街，也就是金南来广场那个红绿灯那儿啊。这个前进路东向西从河南街到从柳街225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啊。
4: 哎呀，
3: 这是整个目前情况，我估计再待一会儿啊，可能这个还会加重啊。
4: 因为每次哈，就是咱们这个假期前一天的那个晚高峰的时候，路面上的车辆都特别多。
3: 对。
4: 大家都怎么着也得出门嘛。
3: 我们来关注一下，
4: 对对对，
3: 这个这个不仅仅是咱们的这个一个传统的这个端午佳节啊，而且这个端午啊，对于延边来讲呢，
4: 对，
3: 还有更多的这个值得大家这个兴奋的事儿，特别是很多球迷朋友啊，
4: 东北超啊，
3: 延边老铁，
4: 一个主场，
3: 与长春老铁以信为始，以球为媒啊，这个纸短情长，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老铁呢致长春的一封信啊，长春老铁见字如面啊，展信书言，当世界杯的三重浪在火热的绿茵场上飞旋，属于东北超吉林省的夏日狂欢也将启幕啊。在这片孕育着激情与梦想的黑土地上，长春与延边的绿茵之约注定成为这个夏天最动人的篇章。6月20号，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广场东北超吉林德比将温情上演，这是一场关于足球的青春对话，更是呢

0: 两地老铁的又一次双向奔赴。这次的相约啊，不仅仅是绿茵场上的竞技相逢，更是长春与延边以球为媒，以文为魂，以全面振兴方向为方向的这种携手共进啊。长春延边的足球缘分呢，始于黑土地的共同滋养，长于岁月的并肩同行。上世纪二十年代呀，足球便在延边落地生根，成为这片足球之乡刻入血脉的热爱。五十年代，延边足球呢崭露头角，成为吉林省足球的核心力量。1965年，以延边朝鲜族队员为主力的吉林队勇夺全国足球甲级联赛的冠军。1965年啊，
1: 嗯，
0: 这既是延边足球的巅峰时刻，也是长春与延边足球血脉交融的起点。甲 A 岁月，延边足球队呢力克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豪门球队，赢得呢巨人杀手的响亮称号。
1: 嗯，
0: 这是有历史的。
1: 对，中超时代呢，长春亚泰在2007年成功登顶，让吉林足球的旗帜是熠熠生辉。从专业队时期的同袍作战，到这类联赛的同城守望，再到如今东北超的联袂出征，两座城市的足球血脉始终紧密相连。老一辈长春球迷曾追随延边队走过青春岁月，延边青训的人才呢，也曾为长春足球注入鲜活力量。赛场之上是对手，赛场之下是兄弟，一生兄弟，一生兄弟，早已成为长春与延边温暖的注脚。东北全面振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长春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城市，曾以汽车制造、工业制造撑起吉林经济的脊梁。延边则是边疆民族地区，以特色产业与民族文化书写发展篇章。两座城市在发展中都面临着机遇和挑战，但足球始终是人们心中不灭的热爱。长春球迷在亚太艰难时的不离不弃，延边球迷在球队起伏时的坚守呐喊，都是吉林人民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写照。
0: 长春汽车城的底蕴，冰雪城的魅力，与延边足球之乡的积淀，边境之城的特色，在东北超的赛场内外呢，相应生辉。东北超的赛场必将成为释放激情、凝聚共识的平台，让双城人民为足球呐喊的同时，更凝聚振兴东北的磅礴力量。文化同根啊，共赏多元交融之美。长春的都市活力与延边的多彩风情，也在球迷的文化交互中交融。从长春汽车城到延边的图门江畔，从长春的电影城到延边的民俗村，足球串联起双城的文化地标，让更多人看见吉林文化的多元之美。赛场内既有雪饼猴演绎的经典文学 IP， 也有朝鲜族传统的古典节奏，更有两地球迷共同的呐喊。赛场外，延边的长谷舞、相貌舞走进长春，与长春的文旅 IP 联动，让非遗技艺在足球热潮中焕发新生。长春与延边各族人民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亲爱的长春老铁，足球的魅力在于永不言弃的拼搏，在于血脉相连的热爱，在于携手同行的温暖。长春与延边的足球故事是吉林足球发展的缩影，更是吉林振兴发展的见证。当东北超战歌再次响起，当双城的球迷再次并肩呐喊，让我们以绿茵为证，以兄弟之名共赴这场振兴之约。
1: 嗯，好，那我们听一段歌曲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是。

0: 月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4: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4: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4: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6: 好吧，我们再回到路面看一下啊，这个现在北京时间的17点03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园路东向西元川街道元祥胡同466米的拥堵，18公里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迎春街道解放路17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军民路。

0: 气象从太平街附近411米的拥堵，267米的缓行，5公里的时速。橘子街南向北，光华路到长白山路，拥堵222米，速度6公里。埃丹路的辅路西向东，埃丹路附近76米拥堵，183米的缓行，8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解放路到人民路230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柳街到金达莱南街拥堵1.30公里，缓行490米，这就等于1.5公里多了，是吧？
1: 嗯。
0: 8公里的时速。天池路东向西，金达莱南街附近拥堵1.4公里，缓行472米。这就快2公里了啊，平均速度呢9公里。沿河路东向西，从太平街到原彩胡同拥堵765米，缓行1.18公里，这将近2公里了。连缓行带拥堵。原乡胡同北向南，当前是缓行115米，速度9公里。再次提示大家啊，这个随着晚高峰的到来呢，车流会越来越大啊，把车速车距都控制好吧。
1: 关注完车以后咱继续啊，刚才那个是咱们延边老铁
0: 啊，有来无往非礼也啊。
1: 给这个长春老铁的信，那长春老铁回了延边一个信啊。延边老铁，见字如面，纸短情长，细读来信，字里行间尽是黑土地的赤诚热忱，藏着双城邻里的深厚情谊，读来暖心动容，倍感亲切。六月风暖草盛，绿荫逐梦起航，我们满怀热忱与期许，奔赴延边之约，共赴这场属于东北大地的夏日足球盛宴。延边钟灵毓秀，风物绝佳，依托长白山的灵秀山水与边境独特区位，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边城风光。这里朝鲜族风情浓郁醇厚，邻里同胞热忱淳朴，能歌善舞，灵动的长鼓舞，洒脱的相貌舞等流传着非遗文脉，街头巷尾的人间烟火尽显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延边足球更是底蕴深厚，薪火相传，数十载深耕绿茵赛场，代代球员奋勇争先，凭顽强拼搏淬炼出永不言弃、向阳而上的足球精神。此前对阵沈阳的赛事中，延边特色明太鱼火爆出圈，让烟火美食与热血足球双向相融，相得益彰，成为东北超赛场内外的亮眼名片，也让同脉相连的长春倍感自豪。常言山水相依，地缘相接，文脉相通。
0: 飞驰的高铁穿梭双城，串联起两地的烟火日常，让文旅互通，美食共享，民心相通，愈发紧密，为两座城市的双向奔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作为吉林省省会，长春不仅坐拥汽车、电影、光电等硬核产业形式，也曾是成功举办过亚冬会的城市。2027年长春大冬会的冰雪荣光，也会让世界看见吉林的冰雪魅力与拼搏风采。赛场上的坚守与拼搏，和延边的足球深耕绿茵、永不言弃的精神同根同源，一脉相承，皆是吉林儿女砥砺奋进的生动写照。长春的产业底蕴、冰雪活力与延边的优质生态资源、浓郁的民族特色、深厚的足球底蕴完美契合，两城优势互补，互利共生，搭建起协同发展的桥梁，助力双城携手共进、聚力前行。绿茵为媒，竞技相聚，友谊为魂，冰雪逐梦的赤诚，绿茵拼搏的热血，皆是吉林独有的精神底色。省内德比从来胜负次之，情谊至上，愿长延两地以足球为纽带，以真心为基石，极尽冰雪盛会的奋进姿态，传承绿茵赛场的拼搏精神，在热血对决中彰显吉林儿女的昂扬风采，在深度交融中凝聚全城的振兴磅礴力量，让双城的兄弟友谊岁岁绵长，历久弥新，共同绘出吉林振兴的崭新画卷。这是长春老铁的回信啊。这个最后还有一句啊，比赛第二，友谊长延。你看这长春延吉，那我们说这友谊长延，让它绵长的延续下去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一去一回的这鸿雁传书中啊，我们能够看到两地这个两城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情谊啊，这种赤诚之心。那球是得踢，竞技我们也得搞，技战术也得往上冲，至于胜负那是

0: 这另当别论，是吧？
1: 哎、
0: 你家里的事儿是吧？
1: 嗯。这个关注了咱们这个足球啊、嗯、咱再关注我觉得是对于咱们这个就是机动车驾驶人就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啊、
0: 嗯、
1: 就是今晚油价下调。
0: 省钱了没有？
1: 对呀、啊、而且这是省的不少呢。
0: 啊，省钱真是硬道理啊。
1: 哎，我们看一下啊，就是6月4号呢，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啊，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近日快速回落。本次调价的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呢，自6月18号24点起就24时起，
0: 今晚半夜12点，
1: 对，就明天0点，国内汽柴油就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是515元和495元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就是
0: 给它合到这个升上呢，
1: 合到升上的话 啊就是根据咱们这个就是吉林这边说的啊，大概是这个92号汽油呢、
0: 嗯、
1: 是每升下调是 0.42 元，就、
0: 哦、这个幅度不小。
1: 哎对、嗯、95号呢可能大概是4.4左右、
0: 嗯、
1: 反正就是这个基本上啊，你加满一升油的话能省200来块钱。
0: 我不谈的这个问题、
1: 嗯、
0: 我要谈的主要问题啥呢，你涨钱小幅的涨
1: 啊，
0: 你落钱大幅的落，是不是慢慢多落几回不就落回来了？
1: 哎，
0: 其实啊，说句实在话、
1: 嗯、
0: 就是谁养车，当然了是、
1: 嗯、
0: 省钱等于赚钱嘛、
1: 哎，
0: 是吧？这个能省则省啊。而说实话，也不可能说就因为这车这个油涨了，每升涨了2毛3毛，我就不开车了。
1: 嗯、对，
0: 你这也不现实。
1: 嗯，
0: 当然是越省越好呗。
1: 哎，
0: 啊，谁不想省点钱呢？
1: 对呀，
0: 是吧？
1: 而且这马上到了这个端午小假期了嘛。
0: 嗯，对，大家都得出去，跑的距离可能远一点。每天上下班啊，大概那几公里你可能不太计算。
1: 嗯，
0: 你突然你来个
1: 走得远一点，
0: 远一点呢，来回你跑个500、800公里、1000、1200公里的呢，那体现的就多了呗。
1: 那一下省出来的话，至少省出一顿饭钱呢。对不对、
0: 嗯、那是这顿吃啥得先看看省多少是吧
1: 对，
0: 好吧，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微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微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灵微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

0: 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页面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4: 我是徐雷。
3: 既然下班路上，我们再观察路啊。
4: 对，
3: 这是公园路呢，东向西原乡胡同这儿，拥堵呢345米，缓行18米，速度2公里啊。
4: 嗯、
3: 这个拥堵不长，但是缓行的速度比较慢啊，行驶速度比较慢。
4: 嗯，
3: 长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249米的拥堵，153米的缓行，2公里的时速。
4: 嗯。
3: 龙岩公路南向北永春街这儿43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前进路东向西昌盛街这儿153米的拥堵啊，是这个4公里的时速。
4: 嗯
3: 啊，这就是昌盛加油站那位置啊，连边上冷库那位置啊。
4: 嗯、
3: 另外，原乡胡同北向南115米的拥堵，5公里的时速。光华路东向西站前街的辅路248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这儿没法不堵啊。
4: 嗯，
3: 因为站前街由南向北行驶，只剩最右边的这个辅道了啊。
4: 对，
3: 而且到那嘎达还将近走到头了，然后往长白山路那才能硬拐出去一个道，然后一个右转道，一个直行道啊。
4: 对，我就是我昨天的时候，
3: 嗯，
4: 去那个就是延吉车务段那边去采访嘛，
3: 嗯，
4: 就是咱们那个车走了一趟，就是那是真是急了拐弯
3: 啊，就是一会儿这边走，一会儿那边走吧。
4: 对，
3: 长白山西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工程才能施工完啊。
4: 嗯，
3: 我们再往下看，这个是埃丹路啊，这个西向东乐园胡同这儿340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从解放路到人民路308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啊。其他路段还可以啊。刚才啊，看那几个路面呢，稍微严重一点，现在我看觉得还不错啊，恢复的不错。
4: 就是你就是怎么说呢，跟往别的这个假期的前一天比起来，这还可以。
3: 还可以。
4: 嗯。
3: 我跟大家总结出惯例了。五一十一春节前，就是今天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
4: 对。
3: 比早高峰还堵。
4: 春节前的话还是会提前更多的时间。
3: 提前2-3天，一点一点严重的。但是这五一十一反正就是惯例了。
4: 嗯。
3: 不过这个小长假我觉得还没那么严重。
4: 哎。
3: 估计没到点儿呢。
4: 嗯，
3: 今天晚间可能进城的这个高铁呀、航班呐、可能人员会多一些、开始来了。
4: 对、
3: 那些公主们又花枝招展了，又长裙飘飘了啊。
4: 对，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是作为咱们本地的这个朋友的话，如果你不是带着你的这个外地朋友就是去玩的话，咱避开一下，像什么这个就是民俗村那边啊，恐龙王国那边，
3: 嗯，
4: 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
3: 来吧，我们跟大家关注关注这些热热闹闹的事儿啊。
4: 嗯，
3: 你这其实生活中呢，我们既要物质生活，同时也要文化生活嘛。
4: 对呀，
3: 这物质文化双提升才是我们要的生活，这个美好生活啊。
4: 嗯，
3: 咱们来关注一下6月18号，到20号晚上7点，在延吉青年广场快乐延吉大舞台准时开演。
4: 嗯，
3: 社区文化团体、艺术爱好者登台献艺，热闹的这个群众文艺演出啊，这个点亮城市的夜色。另外，6月19号17点到20点，到6月20号的19点，一直到6月20号的19点啊，到20点，延大正门东侧延吉网红墙弹幕墙对面展开魅力畅游魅力延吉这个乐享浓情端午的民俗活动，结合朝鲜族民传统民俗啊，来打造及观赏体验打卡品鉴于一体的这个现场活动，这个尽显呢浓郁的民族风情啊。
4: 嗯，另外呢，6月19号上午的9点，就明天上午的9点，
3: 嗯，
4: 将在延吉市文化馆呢举行延吉市中小学生第17届绍兴杯美术书法现场比赛，青少年们现场挥毫创作，用笔墨描绘家乡风采。6月19号到21号呢，滨河的这个滨河云廊北侧区域啊，开启滨河云廊流光盛夏乐动延吉群众性文化演出活动，每天晚上的这个7点到8点啊，精彩开演。现场呢以古典民谣风格为主，流行摇滚风格为辅，氛围感十足。而且呢，延吉全市各大景区啊也推出专属的端午父亲节主题活动，亲子出游乐趣十足。
3: 6月19号到21号，在延吉的恐龙王国室内的中心广场，室外的火山广场推。

0: 出系列活动，亲子掏大鹅、踩蹦蹦勇士赛，还有爱的肖像画，还有国潮端午 DIY 亲子项目呢，趣味满满。参与活动呢就能领礼品，手工作品呢可以免费带走，同时呢还有旱地龙舟赛、泡沫狂欢趴，适合呢这个全家游玩的这种项目啊。
1: 嗯，
0: 6月19号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活动不断，上午的9点起呢，入园的这个游客呢可免费领取五彩绳，先到先得。10点到11点可以这个亲手体验包粽子、品粽子，9点到19点全天轮番上演的摔跤、传统歌舞、乐器演奏、民俗表演等多类项目精彩不断啊。
1: 嗯，另外呢6月19号到21号、乘坐粤海方舟游船呢，购买精品游船票及套票啊，就可以参与主题 NPC 打卡现场抽奖，赢取文创礼品。船上茶点呢也升级为端午特色款式。6月19号到21号海蓝明珠呢依托360度高空观景台、玻璃栈道、高空秋千，还有文创市集等设施啊，推出端午及父亲节的主题玩活动，是亲子登高休闲的好去处。
0: 嗯，抓紧时间还把这说完啊。6月19号到21号延吉恐龙博物馆开启纵情龙赋啊，爱的回响主题活动，每日呢限发30组家庭参与投壶游戏，闯关成功可获得这个龙舟风车礼品啊，现场还能够体验飞机的这个彩绳制作，亲手编织祈福彩绳留念。假日出行呢有更多的超值这个惠民的票价加持啊，游玩性呢比拉满。
1: 嗯，
0: 时间关系还有好多啊，就一句话、哎、这个端午你既有游又有玩，还有吃，还有鱼，还有购，还有足球。
1: 嗯，
0: 好吧，
1: 也祝大家咱们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北京时间17点25分啊、嗯、咱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呢就陪大家走到这儿。这个我们明天同时间再见。
1: 明天见。在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桂花谣》。

0: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7:3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 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

0: 范，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得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这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

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
你吃一天

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 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他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

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四五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十分八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呢，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珠，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二十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一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的，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0: 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啊。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也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
3: 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好，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啊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

0: 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
1: 嗯，
0: 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嗯，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
1: 嗯嗯，
0: 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
1: 嗯嗯，
0: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你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他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0: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0: 哦，
1: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0: 嗯嗯
1: 啊，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1: 嗯，
0: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 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0: 啊、哦，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啊，就是别说一块钱，
1: 嗯，
0: 你就是八块钱、十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1: 嗯，
0: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

0: 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温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0: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3: 这孩子都是次要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嗯嗯
3: 嗯，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
0: 啊！
3: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3: 2018年的年。
0: 2018年啊啊啊！
3: 哎，
0: 嗯，
3: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嘛。
0: 嗯嗯，
3: 当时堵了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0: 啊，
3: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0: 嗯，
3: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0: 嗯，
3: 但是这些药啊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3: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3: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3: 哎，林老师，你我这脑梗都2年了
0: 啊，
3: 其实明明想想吧还能治理，想好的时候也不清楚，长哈喇子。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3: 你说手举不到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3: 这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啊， 4-5天才一次。

0: 是，
1: 嗯，
0: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腿突然的
1: 啊。
0: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1: 谁不怕死啊？
0: 嗯，
1: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0: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1: 啊，
0: 有些事儿我在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房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啊、
0: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一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1: 啊啊！
0: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1: 嗯嗯，
0: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像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 啊！
0: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1: 嗯，
0: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1: 嗯，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个1块钱的药哈？
1: 嗯，
0: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啊、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0: 嗯，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 对吧？
0: 是是是。
1: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八十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的。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0: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1: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0: 太谢谢李老师了。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1: 也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1: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1: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啊。
1: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1: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1: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1: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1: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1: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1: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1: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3个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1: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1: 嗯，
3: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1: 嗯，
3: 感觉不太好使。
1: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3: 对对对、
1: 嗯、
3: 我也上网查了。
1: 啊、
3: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1: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3: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3: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3: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3: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 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

0: 啊，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1: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就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二十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呀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这个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后

0: 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1: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啊。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1: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1: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老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1: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1: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1: 但是用上这个三旦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旦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旦延寿方啊，
0: 嗯，
1: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两副药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1: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1: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1: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1: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4-5天吧。
0: 啊，手里还有4-5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 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

0: 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

0: 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6: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7: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8: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集资、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政策。
9: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4: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5: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 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

0: 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3: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当时这栋房屋被淹，住户被困，是林丹带人把他背了出来。
4: 他们都在里面，门啊又关得很紧，我们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5: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帮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4: 百姓是最重要，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3: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7: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8: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3: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克服质量提升、多市联运

0: 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1: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0: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

0: 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 60% 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 26.45 亿元，同比增长 1.2 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 57.8%。今年前五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十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十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累计汇聚超140000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 17.7 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三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两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

0: 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三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五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六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四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 3.4% 提高至 3.8%， 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中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

0: 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政务正都摆在眼前了，他不得不招认了。他知道如果再不招认的话，包大人就要真的要用大刑了，所以他呀只好是如实的招供，就把他怎么样去的幽斋，跟这个严茶散换的扇子，第二次又怎么趁无人之机拿了人家这个字帖跟书，当天夜里边又如何的到后花园门前掐死了丫鬟秀红，就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招了。那个刑房书办呢，一字不差给他全都录下了口供，让他签字画押。冯君衡接过笔来，就在这个供词上边写了八个字，供照事实，彻底玩完。到了这个时候了，包大人一声令下，请御刑。御刑啊，那就是开封府独有的那三口铡刀，龙头铡专铡那些犯了法的皇亲国戚奉子龙孙，虎头铡专铡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仗势欺人的文武官员，狗头铡专铡那些横行霸道欺男霸女坑蒙拐骗的恶豪刁棍。当然了，像冯君衡这样的也就配使这个狗头铡了。包大人命令刚这么一下，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那三个大架子那儿去了。来到狗头铡的跟前，王朝把这个绒绳刚这么一解开，马汉一伸手唰啦，把上边盖的这个黄云龙套就给掀起来了，抬起了狗头铡，就在院子当中这么一放。大家一看这铡刀啊，哎呀，那可是太瘆人了。这个铡刀刀床子长是三尺三寸，宽八寸八分，梨木摊上面裹着铁叶子，密密麻麻的打满了钢钉，在头这儿还特意的雕了这么一个狗头啊，张着嘴吐着半拉舌头，刀把这儿挂着这么一个鬼头环。赵虎一伸手攥着刀把，哗楞楞楞楞楞，把这铡刀往起这么一抬，这铡刀啊，这面足够有八寸，背有四指，刃有一丝，是锐利锋霜快。这刀面在阳光底下这么一照，那真是光闪闪冷森森，夺人耳目，令人胆战心惊啊。这时候堂上边早有那穿着红袄啊，脑袋上戴着一根织机铃的这些刽子手，把冯君衡摁倒在地，绳子捆好了，芦席这么一卷就给抬出来了。到了这个时候了，冯君衡啊早已经吓得都没魂了，抬过来把这脖子就往这铡刀这儿这么一乳。这个时候包大人袍袖遮面，把脸这么一挡，星息啊，哗啦啦啦啦啦啦，赵虎用力往下一摁，这个铡刀就听见咔嚓，血光四溅，是人头落地呀。刽子手把死尸抬出去，有人另行掩埋。衙役们端着酒碗过来，往铡刀上边一喷酒，用这个布又把铡刀重新擦得干干净净，抬回原处，又盖上了黄云龙套。眨眼之间，院子里边打扫得干干净净，是血迹皆无。跪在大堂上这些人吓得呀一个个面如土色呀，胆战心惊啊，心说开封府可太厉害了，这就叫做言出法随呀，就是有求情的都没容您那功夫，这个根本就没有缓刑那一说。包大人啪的一拍公案，严查散在。

0: 到现在了，你还甘愿领罪吗？不敢，不敢。哼，身为读书之人，就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怎么能够因为儿女私情、弃大体而传小节呢？似你这样，就是将来应考得中，又怎么能够担起国家的重任呢？本阁念你是一片痴情，又正在读书准备应考，暂且不加罪于你，回去要刻苦的攻读，一旦得中，将来要忠心耿耿的报效朝廷。
1: 是是，相爷教诲，终身铭记，没齿不忘。
0: 嗯，乳娘田氏
1: 有
0: 知情不报，乃是一行大罪。念你是妇道人家，不懂法度，尚且心地善良，能替主人分忧。哎，本阁也就不再追究你了。
1: 谢相爷。
0: 刘洪，
1: 小老儿在。
0: 此案皆由你一人先贫爱富而起，你可知罪？
1: 啊，小老儿知罪。
0: 哼，念你年迈，本阁法外施恩，不加罪于你，但有一件你必须依从。
1: 啊，是是，相爷请讲。
0: 严查伞仍然住在你的家中，你要善意的款待，明年开科，他中与不中都要与你女儿完婚，你可情愿呢？
1: 啊，小老儿情愿，本来他就是我们家的姑爷。
0: 哼，雨墨。
1: 哎，相爷，
0: 小小年纪竟然有如此胆量替主申冤，其情可嘉。来啊，赏银五两。
1: 小雨墨从衙役手里边接过这五两银子，这个美呀、啊！嘿，到我这儿感觉还赏钱呢。看起来呀、啊，那小耗子还真管点事儿。相爷，
0: 你还有何话讲呢？
1: 啊，没别的。我想跟那县太爷呀、啊、说两句话，您看行吗？
0: 哦，上前讲来。
1: 大家伙扭向回头一看，这位县太爷好吗？太爷呀、啊，都成了兔爷了。脖领子呀，让这汗水都给湿透了。小雨墨走过来，冲着这位知县双手一抱拳：“太爷，我们这儿给您请安了。”这太爷呀、啊，差点从椅子上出了下去，给他跪下、不敢，不敢。没别的，太爷，您看看人家包相爷这个案子审得多干净，多脆呀、啊！该炸的给炸了。该放的也给放了，您瞅瞅您审这案子，怎么能够光听一面之词，就凭了一把扇子，就给人断成死罪了呢？您说当时在堂上吧，我要说几句话啊，要给做个证。您说我年纪太小，话不为凭，愣把我从堂上给轰出来了。哎呦，我说太爷呀、啊，您可是一线的父母官。您不爱听老百姓说话，您可怎么能够替老百姓办事儿呢？是不是啊？将来呀、啊，我告诉您，也甭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哎，大家伙说点什么呢？您呢，先耐心的听着，哎，然后呢，您再琢磨琢磨，人家说的对呀、啊，还是不对？只能这样才能给老百姓真正的办好事儿呢。反正我是个小孩儿，说话呢也没深没浅的，对与不对的还请太爷您多多的担待担待。这知县一想，包相爷都让你说话了，我敢不听吗？啊，我一定牢记，我一定牢记。就小雨墨这番话呀，总算是把这县太爷给叫了。包的人在旁边这么一看，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堂堂的七品知县，大庭广众之下让个小孩子给教训了一番，还要怎么样啊？
0: 贵县，
1: 卑卑卑卑卑之哉！
0: 回衙理事去吧。
1: 谢谢

0: 谢相爷。
1: 他呀，自己怎么出的大堂都不知道了。刘洪，孝老而哉，带着人回家去吧，谢相爷。
0: 包大人把手一摆，立刻退堂。
1: 公孙策呀，转身刚要走，先生留步，相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0: 包大人一伸手，从公案角这儿就把这个小号子拿起来了。
1: 先生请看，此物肯定是那拒剪刘刀之人的表记，我想先生以此物去巡查此人去吧。
0: 就把这号子呀交给了公孙策了。公孙策拿着这个小号子回到自己的住所，进门把号子往旁边一放，赶快的打点行囊。干什么呢？心里话，开封府这差事啊我干不了，干脆打铺盖卷回家，我辞职不干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昨天嘛拿张纸条哦，让我去查这散冤去，今天嘛给个小耗子让我以物访人，我上哪儿找这人去啊？这不是太难为我了吗？干不了啊，我也别耽误工夫，我呀赶快回家。把行李卷打好了，往旁边这么一放，天也黑了，坐在椅子这儿一个人啊正生闷气儿呢。咣当，屋门一响，大管家包兴从外边进来了，一看这阵势，哎呦，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啊？怎么又把行李卷打起来了？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您说说。哎，大管家你也知道啊，你说相爷吧昨天就凭那个拒剪刘刀那纸条让我去找散冤去，你说这散冤我上哪儿找去？多亏这小孩告状敢严查散是个人，哎，这事儿完了吧？这倒好啊，又把这小耗子给我了，让我拿这小耗子去找这人去。你说实在是没法干，哎，干不了啊，我也得占着茅坑，我呀辞职回家。哎，先生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问问您，相爷给您期限了吗？没有，还是的。既然没给您期限呢，这就让您别着急，慢慢的找，什么时候碰上呢什么时候算，对不对？再者说呀，这衙门里边有这么多人呢，大伙儿都帮忙找，也没说让您一个人去找去，您看您有多想了不是？走吧。哎，饭堂那儿大伙儿都等着您呢啊，今天晚上咱们又得聚会聚会，热闹热闹
1: 啊。
0: 公孙策一听什么事儿又聚会聚会啊，
1: 哎，没别的，
0: 斩护卫回来了
1: 啊，南侠回来了
0: 啊，哎，皇上给他一个月的期限回家省亲，他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是啊，回来了咱们大伙儿就得给他接风啊，走走走，大伙儿都在那儿等着您，走走走走走。
1: 包兴啊拉着公孙策出了房间，就来到了饭堂。进来一看，展昭、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几个人呢都到齐了。见面以后互相见了见礼，寒暄几句，纷纷的落座。天也热了点，赵虎一伸手就把这窗户给打开了。一会儿的功夫，饭菜酒全都准备完毕。几个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伙儿都弯开了。哎呦，展大哥，这回您回家省亲怎么样啊？道上都看见什么新鲜事儿了？您赶快的给我们说说呀。展昭微微一笑，告诉大家，这次蒙圣恩回到家里边，父母坟前烧了烧纸，磕了磕头，祭了祭祖先，然后就到松江府墨花村我的老朋友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家中住了几天。说到这儿啊，大伙儿就发现展昭呢脸色通红。哎呦，

0: 我说这位展护卫啊，您这是脸红什么呀？难道说在墨花村您还有什么喜事不成吗？哎呀，什么事儿也瞒不住您大管家。这不嘛，到了墨花村以后，哎，丁兆兰、丁兆辉、丁氏坤中、简为兄尚未娶亲，他们哥俩呀一定要把他们的胞妹月华小姐下嫁于我。
1: 哦，
0: 你们看这不是吗？我跟月华小姐啊也交换了宝剑，哎，这就是定亲的信物。
1: 呵，大伙一听有这么好的事儿，您这是喜事临门呐，您就应该在墨花村那个地方啊多住些日子，干嘛这么忙忙叨叨的？您说您回来干什么呀？不是给您一个月的假期，您干嘛这么快就回来？
0: 哎，各位兄弟有所不知啊，也就是我在墨花村跟丁氏兄弟正在饮酒之际，丁兆慧提出来说他们松江府呢，这个松江对岸那儿还有这么一个悬空岛，悬空岛上边有五蜀弟兄，都是英雄好汉，是不是可以把他们请过来一块热闹热闹啊，啊，一块饮酒啊，尤其请那个他们的大爷卢芳、卢员外做个证婚人呢。哎，于兄一听这有何不可呢，所以马上打发人呢拿着请帖去请人家去了。万也没有想到啊，去的人回来拿过一封信来，这卢员外的亲笔书信，打开这么一看，人家悬空岛出事儿了，就是他们的五弟金毛鼠白玉堂就因为我被皇上封了这么一个玉猫的封号，始终是耿耿于怀，愤愤不平，而且带着四位兄长四处悬空岛奔往东京而来，一定要找于兄比武较量，要分个上下比个高低。你们想想啊，我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在墨花村我还待得住吗？我生怕这个白玉堂啊来到咱们开封府到这儿来闹事儿来，一旦他要在这儿闹事儿，岂不要惊了相爷的驾吗？所以我急急忙忙的赶回来了啊，我还没动问呢，咱们府里边这些日子到底出什么事儿没有啊？包青啊微微一笑，嘿嘿，倒是没出什么大事儿，就是那天夜里边进了一个人啊，那居然呢上了咱们相爷书房了，相爷也是办公太累了，趴在公案上面睡着了，就这位啊写了一纸条，拿那裁纸的刀就把这纸条啊插在了咱们相爷身旁边那公案犄角上了。展昭一听啊，这还是小事儿啊，都到了大人身旁边去聚剪流斗，哎呀，赵虎啊在那低着头，哼，都怪我那天晚上我多喝了两杯，哼，这小子他愣进来了。公孙策那也叹了口气呀，这不是吗，后来有个小孩告状才知道严查散是谁，嘿，还拿来一样东西说呀，这就是那个聚剪流刀人的表记，你看相爷就非得把这个东西交给我了，让我呀依照着这个东西去找人去，你说我上哪儿去找去呀？哦，展昭听到这儿了，哎呀，先生您不要为难，我问问您，这个东西您带在没带在身上？哎，我揣在怀里了，啊，您拿出来让我看一看可以吗？公孙策一听，哎，这也背不住啊，南侠在外边闯荡江湖这么多年了，背不住啊，这东西一交给南侠，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谁，嗯，也省得我呀再为难再费劲了。所以公孙策就从怀里边把这个小耗子拿出来了，把这个小耗子拿出来递给了展昭，
1: 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围过来也看了看，就是那个比拳头小一点儿、羊脂玉的、精雕细刻的这么一个小耗子，特别的漂亮。这赵虎还说呢，就这么一东西，嗨，拿它上哪儿找人去？展昭啊，一摁桌子层站起来了。你们有所不知啊，这个那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啊。大家一听，哎呀，白玉堂来得好快呀，感情拒剪刘刀之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让那个小孩告状的也是锦毛鼠白玉堂，这白玉堂这还了得吗？谁乐呀？赵虎，赵虎大模大样的走过来，还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边。嘿，说实在的呀，那也就是那天晚上我赵虎多喝了几杯，我心想咱们开封府从来也没有出过事儿，更何况啊都到了后半夜了，这能有什么事儿啊，还有那么多大京的巡夜的。嘿，没想到啊让这白玉堂钻了这么一个空子。哼，今后没别的，咱们大伙儿啊全都多加点小心，这白玉堂啊他不来便罢，他来怎么着？难道说就不知道展兄您被封为玉猫了吗？猫是专门捉鼠的，还用不着您出头露面。这白玉堂如果说贺爷之间再敢来到开封府，嘿嘿，列位哥哥不用你们动手，小弟我一个人就能把他生擒活捉呀。展昭说，你这话说的可太大了。哎，这话一点不大，哥哥您放心吧啊，列位列位列位别耽误工夫，把酒杯举起来，喝酒喝酒。一边说着呀，这赵虎啊把这酒杯就给端起来了，也就是他刚刚把酒杯端起来这个功夫，从窗户外边打进一个石子来，啪的一下就把他手中的酒杯啊打了个粉粉碎。展昭喊着声，不好，白玉堂来了啊。弟兄几个叉楞叉楞叉楞各起兵刃，齐往外撞，要捉拿白玉堂。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4: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 总结了一套

0: 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辛晓琪的领悟。有次跟朋友聊天，说到曾经的那些领悟，就说大部分深刻的领悟都是后知后觉，等到这个事情已经尘埃落地了之后呢，你领悟了，似乎这就是领悟里面最痛的感触吧。你往往不能够在进行的时候体会到那些真理，当然也许也因为是这样子，领悟才有了它最高级别的意义。就像是歌词当中说的，多么痛的领悟，如果时光能够倒流，你希望回到哪个过程可以避开那次痛的领悟呢？来听如果时光倒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薛凯琪的《奇洛里维斯回信》。这首歌呢是黄伟文为薛凯琪写的，他说天天写，封封写满600句的我爱你，写了10年从未觉得太乏味，不是出于填词人的浪漫意象。歌曲当中的女主角事实上真的不顾同学的嘲笑，坚持给麦当娜写信，最终收到了麦当娜的亲笔回信。而黄伟文呢，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故事开启了对于这首歌的灵感。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特别爱倒腾自己的脸，尤其是长痘之后呢，会频繁的去角质，觉得去角质之后皮肤看上去会更加的细嫩光滑。但医生建议说，其实仅在面中部的 T 区油脂分泌旺盛区域去角质就可以了。此外呢，表皮更替时间，就是皮肤正常自然脱落的时间是28天，遵循这个规律去角质的频率在1个月左右一次最为合适。而去角质的方法呢，它分为两种方法，物理方法和化学方法。物理去角质就是用市面上常见的磨砂膏，还有一些洁面产品，就相当于是剥脱角质进行比较深层的清洁。化学去角质呢，就是各种用酸类啊，或者是水杨酸、果酸焕肤，破坏角质细胞间的连接，让角质结构松散，从而去角质。所以你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了，但是一定要记得，去角质是1个月去一次就够了，千万不要频繁的去除。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陈百强、关正杰未唱的歌。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教你四招挑出好的酸奶。第一，买低温冷柜的产品，没有凉液的不买。第二，选择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 2.3% 的产品。第三呢，优选没有香精和色素的纯酸奶。第四，买益生菌酸奶要选标有菌数的，数量达到10的6次方以上才有保健活性。用好这四招，可以从千万酸奶当中挑出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试试看咯。来听下一首歌，白兔一样爱着你。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 Jazz， 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我有时候觉得在自己不同年龄段的风景真的就像是看电影一样，形形色色的路人，热热闹闹的故事，那些陪你走过又离开的朋友恋人，到现在来看，你觉得那是最美的风景吗？我觉得是有的，或者是说在每个阶段都有。就像是我曾经有一段跟闺蜜租房的时光，刚刚毕业拿一丁点工资，夏天为了省点空调费，然后我们跑到附近的商场乘凉，那种穷开心的感觉其实也很美好。回忆起来那段时光，你说不苦吗？倒也挺苦，但是现在想一想觉得还挺美的。你说是不是当你拥有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会觉得那种在你什么都还没有拥有的时光反而回忆起来却是非常的宝贵，不是吗？

牌周大哥正在直播当中。我有一个外甥，他就很喜欢牛奶咖啡，特别可爱。他和他的幼稚园同学有一次班会，两个人穿了两个类似于小奶牛的衣服，唱了一首牛奶咖啡的歌，想说能让10后喜欢05年出道的组合也真的是少见吧。在我印象当中，他们应该是唱你笑起来真好看这种这几年比较网红的歌曲吧。我估计可能还是受大人的影响，大人喜欢，他们也就潜移默化形成了他们喜欢的风格。所以你们家宝贝都平时会受你的影响听一些什么歌呢？

曲来陪伴到各位。下首歌来听戴佩妮的《时间快转》。戴佩妮也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位歌手，她呢和大众流行的女歌手不太一样的是，大多数她的歌曲都是亲力亲为，她是一个唱作型的女歌手，这一点呢也还算是蛮难能可贵的了。现在唱片公司也不太喜欢养一些只会唱歌的歌手，因为每一年全国的各大音乐学院都能培养出一大堆这样能唱歌的人，但音乐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乐感，还有一方面是可以和乐感相知匹配的灵魂，这两个要重合在一起，加上你有一些好的音乐天赋，我觉得基本上就能够擦出火花了。来听《时间快转》。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浪浪，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双手食指的指腹按摩头皮可以加强头皮血液循环，增加局部的营养，有利于头皮的营养供应。从额上发际开始，由前向后梳，边梳边揉搓头皮，动作缓慢柔和，每次十分钟左右，有按摩头皮的功能。睡前梳头呢，还有放松作用，有助于入眠。不管你是哪个年龄段，只要你有失眠这个症状的话，试一试晚上按摩一下头皮，按摩一下头部，这个动作至少可以让你改善一下睡眠，试试看咯。来听李克勤，一生不变。

我经常会听到朋友说一句话，他说生活节奏太快，有时候下班回家在路上会觉得是一天当中最想放慢速度的时候，所以有人会选择把开车的速度放慢一点回家，也有人会在这个时候发呆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这倒也不为是一件精神上的享乐吧。很多人生活压力大，又不想把这些坏情绪带回家，于是就在路上自己扛下来，自己消化掉。当然了，如果你真的累了，不要担心，还有我陪你在路上。

0: 上扬，想放慢一点脚步就慢一点吧，慢慢来，一切都会好的。来听曹格慢动作。
1: So water can flow, water can cry.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不是飞在这屋里边就喊上了，看守，救命救命！外边这两个喽啰兵一听，屋里怎么的啊？怎么了？两个人就进来呀。这功夫赵弼呀，倒捡着二弼在地下正在抽呢，他拿眼睛瞄这喽啰兵，一看他蹲下了。赵弼这么抄着抄着，突然间这手往外一抖喽，啪薅住脖领子，红袖宝刀一刀就在这儿给攮进去了。这喽啰兵看着看着，噗！另外一个喽啰兵啊，他刚一愣的功夫，旁边那吴世碑就把那绳子就抖搂开，往脖子上面一套。这位第二声都没出来。手脚一蹬的一会儿的功夫绝气身亡，俩喽啰兵全完了。赵弼把这红袖宝刀在靴子里一蹭，嗨，这回行了吧？咱俩把他俩的衣裳换下来，他俩穿的是山上喽啰的衣裳。对，您真细致啊！俩人马上把这喽啰兵两身衣裳换上。换好之后，不是非说这回我把刀得拿着，把喽啰兵腰间挎的刀摘下来，他挎上。赵弼说：“我也来一把，我也得挎上，帮那小刀怕不好使。”挎好了刀，两个人由他这屋子里边要出来。赵弼说：“等会儿，把这俩小子把他吊起来。”赵弼拿着绳子把两个喽啰兵给拴在那梁坨上了，就好像这两个人畏罪自杀一样，给挂那儿了。挂那之后，俩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可就出来。出来之后，就听远处有脚步声音。让连夜就送去吧。
3: 对，
2: 连夜就送去。他把这主说了。赵弼一听坏了，郝天龙过来，回头。吴世碑跟赵弼两个人撒腿如飞，顺着旁边一个小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所幸的是啊，吴世碑对连环套山里边这个道路特熟。一边跑着，他们听着后边的动静，怎么回事啊？郝天龙上窦尔敦那汇报去了。窦尔敦一听说抓住了吴世飞，又带来了一个赵弼。窦尔敦告诉郝天龙，快点把吴世飞和赵弼给我带到中山寨来，我要审问他。所以郝天龙就回来，回来直接奔秋市之中要提这赵弼跟吴世飞。当他们来到这秋市的时候，一看。这铁栅栏门开着，进去之后怎么有俩人上吊？哎呦，这赵弼跟吴世飞死了啊！旁边有人打着灯笼瞧起了一照，不对，哪是赵弼，吴世飞是那俩看守。赶紧郝天龙吩咐把那人放下来，再看这衣服也换了，就证明赵弼跟吴世飞跑了。这才了得，马上吩咐手下喽啰兵四处寻找，全身内查。他这四处寻找一扎呼，这功夫赵弼跟吴世飞两个人已经跑到了东山寨去了。因为吴世飞知道啊，这范大勇已经成了东寨的寨主了。两人来到东山寨，这回吴世飞可没白跑，也没敢叫喽啰兵往里边通禀。他跟赵弼俩人一商量，咱俩这样吧，咱俩就翻墙而过，直接跳进院子。奔他的那客厅，到那屋子里边见了他本人再说，要通过喽啰兵一传禀，这里还多麻烦。赵弼说：“对，早就该这样。”两人由打侧门的院墙翻身就跳进来，跳进院墙之后。

0: 直接够奔上房。上房是一拉溜五间房，当他一进这穿堂厅的时候，这大厅里边八仙桌子上边摆着茶水，感情这范大勇正陪着自己的夫人金银花两口子在这品茶呢。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吴世飞领着赵碧贸然而来，突然而进。他们两个人在面前一出现，范大勇当时就愣了。哎，你怎么来了？
1: 吴世飞说，怎么着，我不许来吗？我来看看你。
0: 与此同时，赵碧站在旁边就瞧了瞧这范大勇还有这金银花。他一看这范大勇啊，本来是30来岁的年纪，看上去有40出头，四方大脸，两道重眉毛，一双大眼睛，啪啪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的短胡须，一脸疙瘩，里出外进的是没有模样。又瞧了瞧旁边这金银花，这个金银花长得皮肤细嫩，两道细眉，一双凤眼，这眼睛要说不算大，凤眼窄而长，但是这两只眼睛很有一点迷人的色彩，鼓鼓的鼻梁子，小嘴儿，这个女人长得是有几分姿色，尤其格外突出的是她这俩耳朵，这俩耳朵耳垂这个地方，一个耳垂上长了一块朱砂红痣，这朱砂红痣啊就有一手指头豆这么大，通红通红的，所以人家对这种红痣有个称谓，这叫天然坠。长了这红痣之后啊，说这个女子到现在没扎耳朵眼儿，干嘛不戴坠子，人这叫天然坠，你在远处一看就好像戴了两个红坠一样，这俩红坠给她增加了特色。赵碧心想，哦，这就是那金银花。这范大勇看了看吴世飞，又瞧瞧赵碧，这位我来给你指引指引，这位江湖上人送外号红袖宝刀侠，赵碧赵连成，他乃是顺天府手下的半差官司品办的老爷。哦，范大勇听到这里，这个脸色当时可就有点变了。范大勇纳闷啊，心想吴世飞，怎么回事？你怎么给领了个半差官来呀？领到这连环套里头来了？你不知道窦寨主现在正跟官面为敌吗？啊？范大勇脸上这一带出一点不愉快，赵碧在旁边瞅着，心想要坏菜。可就这功夫，金银花站起来，还说什么呀，快点坐下吧，我表哥领来的都是朋友，快坐。金银花这一让，吴世飞跟赵碧两人自己动手拉过椅子来就坐下。坐下之后，金银花满腔热情，赶忙吩咐手下人给拿过两个碗来给他们斟上茶。哎呀，表哥，好长时间可没见你了，您最近上哪儿去了？
2: 啊，我平踪不定啊，哪儿都出溜。
0: 范大勇说，等会儿我先问你，你这次来窦尔敦知道不知道？
2: 他知道。实不相瞒，我是从后山过来的。
0: 吴世飞和赵碧两个人向范大勇说明了来意，他们刚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话还没等伸展开说呢，有喽啰兵慌慌张张往里边禀报，寨主，郝天龙郝寨主求见。这句话一说出来，范大勇当时就是一愣，这郝天龙怎么来了呢？郝天龙发现赵碧跟吴世飞两个人没有了，看守他们两个的那两个喽兵也被吊死了，郝天龙很快的就断定这吴世飞和赵碧他们马上逃不出连环套，很有可能在连环套里边找一个地方存身。那么他

0: 能上哪儿存身呢？他马上就想到了范大勇，因为郝天龙知道范大勇和吴世飞两个人这种近密的关系，知道他们两人还有点亲属，所以郝天龙就奔着来了。郝天龙也明白这范大勇啊，现在是顶着一脑门官司，因为最近窦尔敦在连环套里边把各寨的寨主这么一换访，范大勇心里边肯定不痛快。范大勇由打后山寨的水寨寨主调到东山寨来，这从这个地位上来说对他就不够重视。郝天龙想，我要是见了范大勇，这范大勇对我不见得有好听的，尤其是他们两个过去最早都是这连环套的开山寨主，范大勇曾经在郝天龙手下当副寨主，窦尔敦这一来呢，这范大勇就往下退居了一步。但是尽管这样，郝天龙心想，我也得到那儿瞧瞧，如果说这吴世飞和赵壁两个人就在范大勇你的屋子里边坐着，你说什么也不好使了，窦寨主知道了也绝不能轻饶了你。因此这郝天龙才来到了范大勇的东寨，当他要进院子的时候受到楼兵的阻拦，楼兵这一阻拦他，就更增加了郝天龙对他的怀疑。郝天龙心想，都在这山寨里边，干嘛放楼兵站岗啊？你那屋子里边有什么私密之事吗？他越不让他进，他就越想进，所以楼兵进里边禀报。楼兵进来这一禀报，范大勇一听，郝天龙来了，范大勇这心里边就转了个个儿。范大勇暗想，这二位就在这坐着呢，这要是郝天龙一步插进来，一看他们两个在这儿，我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楚，要告诉窦尔敦，这就更完了。范大勇当时啊就有点犯傻了，直瞪两眼，好，这个功夫还得说是范大勇这夫人金银花。金银花在旁边一看范大勇这样，怎么着，郝天龙来了，你快点说句话呀，他们俩怎么办呢？就在这坐着。
1: 他们俩这，你们俩这怎么办呢？
0: 金银花也瞧你，瞧你也叫个男子汉啊！三锥子攮不出血来，两扁担压不出个屁来，到这时候你倒是拿出个主意来呀！啊，你要没有主意，你听我的。
1: 对，我听你的。
0: 这功夫啊，范大勇听金银花的了。金银花在范大勇家里边那可是占据着重要位置，有多重要？现代有一位外国人把妻子啊比作这表，他说呀，这个漂亮的妻子就好像手表，走哪带哪，自个儿看得着，别人也看得见。说是泼辣的妻子呢，就好像那闹表，不管什么时候他一耍起脾气来，哪怕是半夜三更，他该怎么闹怎么闹，一点不带减声的。说这贤惠的妻子呢，就好像那怀表，你要想问他点什么，掏出来一看，他一定是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说这老实妻子呢，就好像那挂表，男人在外边往哪走都不带着他，他就在那屋里边料理家务。那么这位金银花呢，就是他们家的晴雨表、温度表，他这个温度一升起来，这范大勇就出汗，他这个温度一到零下，范大勇就哆嗦，就能起这么大的作用。所以金银花这个功夫一看呢，范大勇没辙了。金银花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事不宜迟，快点把他们两个藏起来。
1: 藏哪儿？
0: 藏哪儿啊？这就说不了讲不起了，您二位啊受点委屈，到我们西里间屋，心里边那屋是我们两个人的卧室，为了安全起见，您就藏在我那卧室床底下吧，委屈您二位了。赵壁跟吴世飞两人一听，

0: 床底下钻呢。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好，快点走。说着话站起身来，这金金花领着他们两个人就来到了西里间屋。进到西里间屋，赵碧跟吴世飞一看，这西里间屋靠后窗户这儿摆着一张双人的黄杨木雕刻的床。这床很讲究，上边挂的是红罗幔帐，倒挂如意金钩。这床围子呢是淡黄色的，床围子底下露出来两双粉缎子绣花鞋，是女人穿的。甭问，这就是金金花穿的鞋。金金花把他们两个人领到这儿来之后，一撩这床围子，二位请吧。低头，哎，赵碧一低头，蹭他先进去了。赵爷这脑瓜小，进底下快。吴世飞紧跟着也钻进来，钻进来之后，金银花啪把窗围子一撂，转身形就出来。这动作非常快。出来之后，他一看范大勇，走，接着去。这两口子刚一出当间的堂屋，一看郝天龙已经走进来了，正迎在院里。郝天龙一看范大勇出来，哎呦，范寨主！范大勇一抱腕，哟，郝寨主，久违久违了啊！哈哈哈哈，郝寨主可是有日子没到我这儿来了。今天这是刮的什么风啊？啊，我想不是东风，不是西风，不是南风，不是北风，大概是中风吧。郝天龙一听这话说的不对，东风我就不语了。郝天龙假装没听明白，呵呵，说的哪里话来，我这一阵子特别的忙啊，我早想到家里边拜访拜访，今天顺便到这儿来瞧瞧。哦，好好好好好，请。说话间就把郝天龙让到这堂屋里头了。到堂屋里边，郝天龙一看桌子上边摆着茶壶还有茶碗，就往外走的这功夫，这金银花把那茶碗就收拾起俩来，把他们俩喝水用的那茶碗给敛和起来。郝天龙进来往这一坐，金银花把那茶碗摆上了，给他倒上茶。哎呀，郝寨主啊，您可是贵族不查贱婢呀，今儿个上我们这地方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吗？
1: 哎，我说金银花，你这把话说到哪儿去了啊？
0: 怎么我们之间都是老交情了，何谈贵族不查贱婢呢？哎呦，别看老交情啊，当初咱们是呼兄唤弟的，现在那可不一样了，此一时彼一时啊。啊，自从窦尔敦当了山城的总瓢把子之后，我们两口子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黄二郎子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了。郝寨主呢，您是步步登高，一步一个样啊。比方说吧，你看这回窦寨主这一条子，后山寨水寨这个寨主多重要的位置让给您了，我们呢跑这东山寨受清风来了。这里边我们都明白，窦寨主啊瞧不上我们，我们过去出过力，竟给您出力了，跟您出那力白出。现在呀，人家是卸了磨就杀驴，我们人用完了就扔到旁边了，您现在呢正是驾辕的辕马，正吃香的喝辣的时候，我们是秋后的草，您是春天的花儿。哎呦，这金银花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一大串的，说的郝天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哎，我说金银花，你这个嘴呀一向就这样，像刀子一样。
0: 对呀，我这个人呢就这样，嘴像刀子，但是我是豆腐心，不像有的人豆腐嘴刀子心。
1: 哈哈哈，这说到哪里去了。旁边范大勇就说了，郝寨主，今天到我这里大概不是专门为看我来的吧，一定有别的事儿吧。哈哈，大勇啊，有点别的事儿。实不相瞒，今天晚上后山水寨来了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吴世飞，你的那个表哥。这吴世

还带着两个人来，他带的这两个人是大清国朝的官差呀，其中有一个小脑瓜的就赵壁，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了我想不起来了。这三个人过来之后进到我的大寨，让我把他们就先拿下了，这是奉窦寨主的命令，我不敢违抗。我这一问呢，赵壁说是奉命到这来见窦寨主，要打算跟咱们连环套里边谈判。我把他们暂时押看起来了，我到窦寨主那儿禀报一声，窦寨主呢要让我把他们带到那儿去。这三个人被捉的时候啊，其中有一个小子武艺高强，当时就逃跑了，实际上我只能抓起俩来，就这两个我也没把他看住。我回来的时候这俩人跑了，勘探里那两个喽啰兵被他们给害了。我想根据这连环套周围的地形，这两个人他今天晚上逃不出连环套，我估摸着他们上哪儿去呢？这吴世飞在这山上认识的人是有数的，跟他莫逆的那就更少了，其中我也想到了你。当然了，他不见得来找你，我只是到这来打听打听，你看到他没有？范大勇听到这儿，这脸色就沉下来。韩寨主，您这才说心里话，今儿晚上您不是为看我来的，我哪有那么大的脸呢？劳动好寨主倒是来看我，您主要的是到我这儿来查吴世飞，还查那赵壁，对不对？没那个意思，我就是问问你见到他没有。我呀，我见到他了。什么时候？那是他在山上的时候。自从窦寨主把他赶下山去之后，我就再也没见着他。您别看我跟他有这点亲戚，正因为有这个亲戚，我料定他就上连环套里边来，他也不敢到我这儿。我跟他有亲戚，这就担着嫌疑呢。他要上我这儿来，你们想抓他，不就一掏一个准吗？这点牵线的道理你还不知道吗？是啊，是啊。不过我不得不到这儿来看看，金银花在旁边看了看他，怎么着，好寨主啊，你认定我表哥就到我这儿来了吗？哦，没这个意思，我不是说认定，我到这儿来瞧瞧。说着话，郝天龙抬起头来假装看了看他这房子。金银花一看他往周围这么一巡视，金银花把话茬就接过来了。韩寨主，看我们这个房子盖得怎么样啊？不错吧？啊，上面是瓦，旁边是砖，这房坨都是木头做的。郝天龙一看这女子好厉害，每句话都弦外有音，都是旁敲侧击呀。金银花，这话还用你说吗？用我说不用我说的，韩寨主啊，你打算要搜查搜查我们家，对不对？你要想搜查你尽管说，别抹不开的。好容易你来了，我领着你转一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水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21:30，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

0: 六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所以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

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
也正是因为咱们

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西迁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的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 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那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
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而他一直负责照顾

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粗猪，他不足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

0: 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儿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服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啊，他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他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也没看到她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她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妈，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呢？她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有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
1: 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好，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1: 哎，好的，老师。
0: 嗯，
1: 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要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再一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0: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你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那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

0: 脸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1: 对。
0: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1: 嗯嗯。
0: 啊，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1: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一块钱一片药？
0: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八美金啊，你合到五十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1: 啊，哟、哦、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一块钱，
0: 嗯，
1: 你就是八块钱十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
0: 嗯，
1: 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嗯、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
1: 嗯，
0: 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厂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嗯、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
1: 嗯、
0: 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是是是，
0: 嗯，
1: 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嗯，
3: 可不是快80了，
0: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可不是呗，
0: 啊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嗯嗯。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3: 这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3: 这孩子都是次要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嗯嗯
3: 嗯，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嗯、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
0: 嗯。
3: 20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3: 18年那年。
0: 18年啊啊啊。
3: 嗯。哎，这也是算是解条命啊。
0: 嗯嗯。
3: 当时堵的也挺多、啊。
0: 嗯。

0: 大夫说都堵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0: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0: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布利韦啥的。
1: 嗯。
0: 但是这些药啊，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0: 哎呀，真是这样。
1: 嗯，
0: 哎，林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1: 啊，
0: 其实明明强强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
1: 嗯。
0: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你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1: 啊啊！
0: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1: 嗯。
0: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了。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4-5天才一次。
1: 嗯。
0: 得了这2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1: 啊。
0: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1: 嗯嗯。
0: 所以说70多快怕死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1: 谁不怕死啊？
0: 嗯。
1: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0: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1: 啊。
0: 有些事儿我得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 对，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热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1: 啊、
0: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1: 嗯。
0: 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7-8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又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1: 啊啊！
0: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1: 嗯嗯，
0: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1: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这血液很干净了 啊，
0: 啊！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还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1: 嗯。
0: 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1: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嗯。
0: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1块钱药啊，
1: 嗯，
0: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啊。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0: 啊，
1: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

0: 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我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

0: 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1: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1: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二加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1: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1: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1: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1: 对对对，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1: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1: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时候腿也截肢了。
0: 嗯，
1: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1: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1: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1: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唐人，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唐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都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 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
1: 行行行，
0: 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3: 这回你看呀，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3: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这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呀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3: 哎，可不是嘛。
0: 嗯，
3: 哎，这回呢这个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这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3: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啊。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3: 也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
0: 嗯，
3: 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3: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嗯嗯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3: 这一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3: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性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3: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3: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3: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气很足呢。
3: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3: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3: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3: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 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

0: 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的，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1: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三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四五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
3: 这是一样的东西，还真是。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5: 0108410-9427。
6: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7: 革命军教导员朴成哲不知道沈殿臣和毛作宾叛变，一路上催他们带队伍去红旗岭解围。毛作宾故意拖延时间，想找机会打革命军，好向日本人交差。队伍刚走出30里，毛作宾说：“全队休息，赶快做饭。”朴成哲说：“咱不是刚开过饭吗？”“那就不行，又饿了。”“你骑在马上轻生啊，当大兵的扛着枪加装备，浑身上下好几十斤，走这么远能不累吗？停下歇歇，吃了赏饭再走。”“咱们才走30里就歇赏啊？”“

0: 仗你懂啥呀，歇透了不少出活，传令停止前进。朴成哲想，这活我干不了了，等我见着军长去说，快换人。前面来到五间房屯，队伍扎下。这个屯子朴成哲太熟悉了，他就是这个村的人，家人就在这儿。村里住的大部分是朝鲜族人，有十几家革命军家属，一师长李洪光的家属也住在这儿。村里人得知革命军来了，非常热情啊，送水送鸡蛋送吃的。朴成哲就把村的情况向着俩队长详细做了汇报。毛作斌听完心生一计，哎，教导员，既然到家了，你回去看看吧，难道还想学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吗？他的态度忽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使朴成哲觉得不得劲儿。沈殿臣也说，难得回来一趟，回家去看看吧。那好，你们带好队伍，告诉战士们，在这个村不必拘束，这是咱们革命家属屯。说完匆匆离去。他一走，毛作斌跟沈殿臣说，老沈呐，我看咱就在这儿干了吧。
1: 干啥？
0: 你没听姓朴的说李洪光的家眷也在这儿吗？我打算把这些匪鼠一网打尽，全灭了。
1: 哎呀，那不太仗义吧，咱反水也别祸害人家老小啊，恐怕得罪人太甚吧。
0: 嘿，那个日本女人让你我教杨靖宇的脑袋，咱上哪逃回去啊？不如把姓朴的一抓，再弄上几个抗鼠往上一交差，就算把这档子事儿抹平了。
1: 哎，不行不行，你没看这屯的人对咱们军队多热情啊，哪能下了手呢？
0: 我说你沈大将军是咋的了？是不是那几天巴黎子把你给蹲傻了，还使脑袋让驴踢了？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连这个都做不到，你还当什么将军呢？听我的，没错。
1: 他命令把几家朝鲜族干部的家属全给抓了，朴成哲和他的一家老小也给绑来了。朴成哲问，这是怎么回事？
0: 毛作斌说啊，早晚也得揭盖，我家就对你实说了吧，我和这位沈团长不跟你们干了，我们归顺满洲国，从此当官不为匪了。对不起了，咱现在是冰炭不通炉，水火不相容，你现在已经是满洲国军的人。

子金英顺一看丈夫倒在地上，上前抱起来连哭带喊，毛作宾又一枪打死了他。朴成哲的小儿子扑上去抓住毛作宾的手就咬，也被他开枪打死，一家三口就这样惨死在毛作宾枪下。沈殿臣那也是杀人不眨眼的胡子头啊，可这个场面他真不忍心看，对手下人摆摆手说搭出去，快搭出去。他看了毛作宾一眼，老毛啊，你下手也忒狠了点儿。哼，妈的，一群高丽棒才反了你，他们才彻底反了呢。放下毛作宾叛变投敌暂时不提，且说鸭绿江南岸过来的部队确实是金日成领导的朝鲜抗日革命军，他们一路打过来为的是找杨靖宇的部队联合抗战。日军公开侵略东北是1931年，可他们侵略朝鲜比这还提前5年，对朝鲜实行了全面吞并、种族灭绝、残酷镇压，野兽行为比在中国东北有过之而无不及。金日成、崔庸健、金一等朝鲜民主抗日将领领导民众浴血抗战，条件非常艰苦。金日成决定过江寻找中国抗日将领杨靖宇，联手共同打击之寇，所以经辉南辗转到磐石，这一路上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现在四面被敌人包围在红旗岭山地，面临绝境。追赶金日成的日本兵是驻朝鲜的石原部队，是清朝的主力军。正当危急之际，东边道日军司令横路中将得到消息，又出动磐石守备队和华电日军前来围堵，金日成师几乎弹尽粮绝。就在这阵儿，杨靖宇的一师、三师、两师赶到，从石原部队后边发起突然打击，哒哒哒哒哒，这一下子打乱了石原的阵脚。金日成一看日军队伍大乱，他下令各团向日军发起反攻，展开了白刃战。本来是朝鲜军队被围，这回反形成了对石原旅团两面夹击之势。偏偏这阵儿啊，参加围堵金日成的磐石部队又撤了，怎么回事啊？杨靖宇的二师和游击一大队猛攻磐石县城，磐石守备敌军告急，日伪守备队守土有责，看家要紧啊，赶紧挥师。他们一撤，华电来的日军孤掌难鸣，怕陷进杨靖宇的包围圈拔不出腿来，也匆忙逃跑。这一来，石原旅团反成了孤军作战。杨靖宇和金日成两位将军大战石原劲旅好一阵厮杀呀，但见杀声震天，狂风卷地，刺刀映日，寒光闪，大刀凌空舞霹雳，手榴弹落地开花，遍山花开，日伪军东逃西窜，无处逃避，红旗漫卷红旗岭，中朝战友喜相聚。这一阵石原旅团被歼灭大半，剩下的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逃出战场，他带着败兵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退回了朝鲜境内不提。再说金日成和杨靖宇两位异国战友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战场相聚，两人紧紧握手。金日成用纯正的汉语说，杨司令，我们又见面了，谢谢。杨靖宇说，欢迎你金日成同志，欢迎朝鲜战友。两国抗日志士欢呼着，互相热烈握手拥抱，他们用汉语朝鲜

先与相互问候交谈，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春风吹遍红旗岭，果然是山上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刀枪映日，金星闪烁，好似金达莱、杜鹃花鲜花怒放，争芳斗艳。杨靖宇和金日成两位将军在这里进行了亲切会谈，他们相约今后中朝革命军并肩抗日，金日成的部队作为朝鲜革命军的同时，又以东北抗日革命军一个独立师的名义，在鸭绿江两岸穿插活动，打击日本侵略军，与杨靖宇的主力部队十分失合，根据作战形势灵活机动，随机应变。这次会师后，金日成的朝鲜独立师在磐石稍加休整后，便开赴临江吉安一带活动，成了东北革命军的有力助手和友军。杨靖宇在红旗岭会师时候已经知道了毛作宾的哗变和五间房屯惨案，他命令一师李洪光部立即开赴五间房，力争全歼这股叛匪。再说匪首毛作宾在五间房杀害了朴成哲教导员一家，又抓了李洪光的家属和另外几家抗属，准备到磐石县找日军领功受赏。沈殿臣对这位昔日老朋友的做法很难认同，因为他是杨靖宇派部下从敌人监狱里搭救出来的，他总难忘却这段恩情，叛离杨靖宇并非自愿。现在看毛作宾如此反复无常，出手狠毒，难以苟同。可是再想回到革命军也没脸见人，这么翻来覆去的跳槽，谁还会信任你啊？他决心不干了，离开这是非之地，趁着半夜带着亲信又拉着一些托底的部下逃走了，这叫挂印封金，不辞而别。虽没有当面告辞，却留下一封信，上面写了几句：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少杀人多积德，汉奸不好当，回家去念佛。下面是与毛兄共勉，落款殿臣。毛作宾看了差点没气疯了，他呲儿把那封信撕个粉碎：这个臭要饭，放着少将不当，往哪儿跑啊？共产党饶了你，日本人能放过你吗？弄得两头不是人，你以为你放下屠刀就能成佛了？这人脑子是进水了。他赶紧集合队伍开赴磐石县，可是走在半道，听说磐石被杨靖宇给占了，他的部队又掉头奔吉林，结果没走出多远，正遭遇李洪光一师快速部队先遣团，双方一交手，毛作宾的土匪柳子乌合之众哪扛打呀，革命军一个冲锋他们就散伙了。李洪光的先遣团60-70%全是朝鲜族战士啊，大家都红眼了，结果在老秃顶子一战全歼了毛作宾的部队，他也当了俘虏。所幸那些被抓去的抗属无一伤亡，部队把大伙儿送回了五间房。杨靖宇到这主持安葬了朴教导员一门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烈士坟前枪决毛作宾，真应了那句话了：自作孽不可活。杨靖宇在这次国际大救援活动中看似去解红旗岭之围，实则又是一场大型战役，打的仍然是套组合拳。这一仗大大地打击了新任东边道日军剿匪总司令横路多吉的嚣张气焰，使各路日伪军都谈洋变色，平时连洋字啊都忌讳，什么洋葱啊、洋辣呀、洋汤啊、洋杂啊，
涮羊肉都不敢吃，

涮肥牛了。日本人对杨靖宇逐渐重视起来，把他列为日军圣战的第一大患，在东京还专门成立了杨靖宇现象军事研究会，一大帮专家研究这位战神级的中国将领的战略战术，总结出几大特点：一是战略组合，二是长途奔袭，三是神出鬼没，四是山地游击。他们派特务调查此人是哪个军事学院毕业的，美国西点、英国皇家、日本东京还是中国黄埔，都不是。后来才弄清楚，他是中国河南开封第一工业学校学染织的。这一整明白了，还不如不明白了。这个工业染织究竟跟带兵打仗有什么关系呢？一帮日本军事专家越研究越糊涂，后来读了毛泽东主席两句话，才让他们明白过来。在游泳中学游泳，在战争中学战争。日本人这才明白了，哦，原来如此啊！这是日本侵略者硬给挤兑出来的一位中国人民军事家。这样的中国军事家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大量出现，最典型的、首屈一指的一位当属毛泽东主席。回头再说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革命军，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大小战役啊，打了几十起，巩固了东满游击区抗日根据地。下一步怎么办？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要打通东南满抗日长廊，并向辽宁进军，与关里的中央红军联上手，打开全国抗日的大局面。这阵杨靖宇的主力部队也发展到七个师，加上周边的义勇军、森林队等队伍，他指挥的总兵力啊，好几万人呢。这是一支非常可观的抗日武装，敌人对这支革命武装非常害怕，他们从辽宁的大连、黑龙江的黑河、哈尔滨，甚至以苏蒙边境调了几十个旅团，其中有日军王牌精锐部队，决心要在1933年严冬之际把这场抗日烈火扑灭。杨靖宇从各地情报中洞悉了敌人的企图，他当然不会和敌军在战场上正面交战。别看我军声势浩大，但在军事力量、素质更主要装备上仍然和敌军相差悬殊，总的打法还是避实就虚游击战。经军事会议充分研究讨论，最后做出决定，留下两个师配合当地武装力量，前者剖腹死了的川田义雄的长子川田一之助。过去常说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又说败军之将不可言勇，这两个一个是手下败将，一个是败将的儿子，他们来追赶杨靖宇给力吗？诸位，这俩可不是鹌鹑也不是鸡呀，而是两只红了眼的恶狼。狼是最记仇的，他们小的要报复仇，老的要报一箭之仇。这次调集的两师精锐部队从后面两路夹击，务必要把杨靖宇的军旅一举歼灭于挥发江北岸。杨靖宇部队加快了前进速度，天黑前他们准备涉水渡过挥发江。部队到达江边一看，全傻眼了，怎么大江白茫茫一片结冰了？这出乎意料之外啊，因为才十月下旬，没到十一月，按常理大江不该这么早就封冻，可是偏赶上前几天由西伯利亚来了两股超强冷空气，愣是提前了半个月把江面给封上了。

说那不好办吗？踏着冰过去，冰太薄，踩一脚一个窟窿就漏下去了。大家面对结了薄冰的挥发浆，一筹莫展。这是侦察兵来报告，敌军距离我主力最近的部分不足5公里，追上我们的部队打不过人家呀。大家看着杨靖宇怎么办？杨靖宇这时下了马，只见他来到江边，踩了几处薄冰，根本经不住人。脚一上去，咔嚓，冰碎了，水就上来了。杨靖宇看看部队战士说：“大家用凉水洗过脚吗？”大家摇头，没试过，都知道热水烫脚舒服。杨靖宇把裤腿往上挽了挽，把鞋一脱，往腰后皮带上一别，气了，咔嚓，踩着碎冰就下水了。啥滋味？你琢磨吗？凉水泡脚都受不了，慢说冰水了。杨靖宇刚下水，浑身筋灵起鸡皮疙瘩，往前走了2-3步，脚就麻了。他回头笑着说：“下来吧，同志们，干革命，死都不怕，还怕凉吗？人家苏联人在哈尔滨十冬腊月还跳到松花江里去游泳呢，咱们革命战士咋还不如他们呢？”战士们一见军长带头下水，这就身先士卒，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团营连排干部纷纷下水，战士也跟着下到了冰水里，那个滋味太难受了，扎骨头的疼啊。冰碴子把战士干部的腿划得一道子一道子血印，有的破了，可没有一个叫苦的。这种大无畏革命精神，生活在今天和平幸福年代里的人们无法想象的。杨靖宇看部队都下水了，命令把所有的马倒出来，让伤员和铁血少年营的孩子们骑。杨靖宇率领部队横渡冰河，这时两股日军也追到挥发江岸。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受疫际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2: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10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5000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

0: 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语退役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可能现在啊很多人听我这个节目都已经听了好几个月，有的人可能听了小半年啊，咱们都已经成了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啊。同时呢，对于很多的眼病患者来讲呢啊，很多人还把我称为了光明使者啊，活菩萨。哎，我呀觉得呀咱们还是当好朋友吧，光明使者活菩萨什么的可真是不敢当啊啊。我专治眼病，而且呢现在科技发展了，药物提纯提取工艺啊，超小分子化，进一步的呢使得药物更加的精进了。所以呢对于很多说过去我们治不了治不好的一些个眼病啊，比如说像视网膜脱落呀啊，比如说像咱们的黄斑变性啊，哎，比如说像过去呀大范围的眼底出血造成的眼底视神经萎缩退化啊，这类的问题呀，哎，现在我可以底气十足的告诉大家啊，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现在咱们完全可以像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类的眼病一样轻轻松松的治好了啊。但是得过眼病的人都知道啊，哎，你别看我说的这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说的这么轻松，可很多人得了这个以后哈，说实话呀也没那么轻松。就过去咱们治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就这种小眼病，你说过去咱们怎么治啊？哎呀，净点的眼药水了啊，吃点药不管用，吃了胃疼眼睛模糊，一点没见效，谁还吃啊？啊，有的人甚至最后没办法做手术。

这个白内障啊，确实可以通过手术换晶体啊。医生说了，你晶体坏了，你换个晶体，这不就透亮了吗？哎，这话怎么说呢？不能说完全错啊，但是呢，我可以这么告诉大家，你换完了以后，眼睛的视力绝对没有多大的提高。那晶状体那可不是像眼镜片儿啊，你说换就换了，说换了就没事了啊。咱们这里边都是有血有肉啊，咱们中医讲叫血肉有情之品，对吧？啊，你晶状体换了，你其他的呢啊，玻璃体、角膜，是吧？你里边的深层的这个眼底视神经，你这些问题管没管呢？啊，前段时间我们有一个朝阳的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呀姓赵啊，咱就叫他赵大姐吧。其实岁数并不大啊，六七十岁，但是呢他身边人呢都叫他赵大姐啊。为啥呀？赵大姐是个热心肠啊，年轻的时候啊这个手特别巧啊，在哪儿啊，就在他们当地机械厂的卫生所工作，工作呢比较清闲。哎，这赵大姐啊有双巧手，是干什么呀？哎，就那时候啊经常给人家打毛活啊，打毛衣啊，织毛裤。说这儿可能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才知道是咋回事，年轻人根本不懂这个啊。那现在棉裤人直接就买了，谁还打呀？哎，但那个时候不一样啊，困难时期全凭一针一针的织啊啊。而这个赵大姐啊手还特别巧，是吧？哎，什么平针、正针、翻正针、明花、暗花、翻正花，人全会，是吧？你再难的样子，哎，人家拿过来图比着比着，哎，人家就会。哎，所以说呢在她身边呢围了一群的这个女工，家里边的孩子也是啊，说是这个每年呢那穿的那个毛衣啊毛裤啊，薄的厚的，不薄不厚的啊，这各式各样花的可多了去了。他们孩子讲啊，小时候啊一到冬天就是他们最幸福啊，用现在的话讲最高光的时刻。哎，为啥呀？他们穿的样子别的小朋友都看都没见着过啊。可是呢这个退休以后，赵大姐呢也有了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啊它真是咱们老年人的常见眼病啊，普遍发生。哎，这眼睛就慢慢越来越模糊啊，这看不清啊，是吧？原来打毛活，现在虽然说不打毛活了，但是这个赵大姐啊手还是那么巧啊，人家就愿意呢说是勾个拖鞋呀啊，勾个杯子垫啊啊，说平时啊人家呢拿起剪刀还学起了剪纸，剪个窗花啊什么的。哎，还组织了一群女工嘛，哎，这也是个晚年生活呀，是不是？各得其乐。但是这个白内障有了以后啊，这个赵大姐就越来越力不从心啊，眼睛模糊啊，这动不动啊这把这样子就搅坏了。这还是头两年的事儿，后来啊这个赵大姐的病情越发严重啊，越发严重。这个不光是白内障，而且

啊，因为他的这个高血压造成眼底动脉硬化，这个眼睛还出过两次血，打了两次激光啊。虽然说这个两次激光打下去血都止住了，但是却留下了黑影啊，就在这个眼睛的正中间偏下点的位置啊，有一大块的黑影，大概有多大呢？也没多大，也就是绿豆那么大。可是这赵大姐呀，心里要强了一辈子呀，啊，你想想，是对生活品质有追求的人，这谁能接受得了啊？是不是？啊，关键呢，这个医生还跟他讲，是吧？说你这个眼底出血呀、啊，哎，就跟你这个高血压相伴行，是吧？高血压造成的眼底动脉硬化，所以你这个毛病啊，说换句话讲就好不了啊。这以后呀，还得眼底出血。这什么时候说眼底出血的厉害了，直接呢造成了视网膜的脱落，这什么时候啊，这眼睛可就瞎了。这赵大姐虽然说不全懂吧，啊，起码她知道啊，这不就跟那个脑出血一样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得要了命啊。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这情绪可就高兴不起来了。我想啊，没人能高兴得了啊。关键他知道这高血压这病他治不了，治不好，所以说呢，医生也跟他讲了，这个病啊就是高血压带的，所以他就知道我这眼病恐怕也就治不好了。这人呐，最怕没希望，一旦说要是没了希望啊，这人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讲，那就跟抽了筋一样，可就堆了啊。这个赵大姐就是这样，平时啊你看那么乐观，那么啊阳光的一个人，打从听了医生跟他讲这话，慢慢也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哎，而且呢越这样眼睛还越模糊啊。你看咱们眼病的人呢都有这个体会，你要是高兴着点呢，哎，这个眼病还发展的慢。哎，你要是不高兴，沉闷呐、啊、烦躁啊、生气啊、抑郁啊，这个眼病啊还越发展的快。要不然有的人说，哎呦，我这眼病就是我那儿子那年气的，这你怎么唠这话呢啊。可咱们眼病的患者啊，哪儿找高兴的事儿啊，是不是啊？哎呀，就这么的过了两三年的时间，他家孩子看这个老人呐，面型消瘦，精神状态是越来越差啊，说是领着老人去散散心、旅旅游。这老人说了，你不知道我眼睛瞎成这样吗？啊，你故意找我茬是怎么着？哎，这你看看啊，咱们呢将心比心的讲，孩子是不是好意？当然是好意。可是呢，哎，在这个情绪不好的人听来，哎呀，这就是没事找事儿。那你说这日子能过得好吗？是不是？所以啊，这赵大姐家的孩子呀，也没少给他想办法啊，说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在这个眼睛上啊，这想办法把这眼睛给治好了吧。啊，这个朝阳的啊

沈阳的、大连的，啊，甚至呢，还去过北京的各个眼科医院都去过，还是不行。啊，每回都是抱着希望开一大堆的药，啊，每回都是啊，去的时候，这个赵大姐还挺高兴。可高兴没仨俩月啊，比以前脾气更大。为啥呀？没效果，心里失望发脾气呀，一回回的希望一回回的破灭。那回呀，赵大姐儿子的同学来看啊，还说呢啊，说当初啊，哎呦，说你们这个穿的这个衣服啊，那让我们都眼馋坏了啊，那这做的这个小咸菜把我们班里边人都馋坏了。哎呀，这赵大姐脸上才有了久违的笑容。同时啊，人家同学说起来了啊，说现在啊是有一个药啊，就是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我们单位的老领导可都用过啊，有的这眼睛都做过两回三回手术的，那眼睛都濒于失明的，通过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那可恢复不错，所以我专门过来哎跟你说这个好消息。就这样啊，原本已经对治疗不那么抱希望的这赵大姐，这个心里又燃起了一丝丝希望啊。因为什么？因为之前也确实治病治的太多了啊，所以呢并没有觉得希望有多大，这只是说呢，这是儿子同学所介绍，哎，应该说比以前呢说的要靠谱一点，更关键的呢确实不想眼瞎，所以呢就试试吧。哎哎，这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没多长时间，他自己说呀感觉也就是十天左右啊，就感觉到这眼睛啊比以前这可是就亮堂多了啊，眼前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清亮了。哎，这不是那天吗，早上一起床，哎，突然就发现他们家那个窗户上啊，哎，这怎么还落了一只小蛾子呀？哎，等他上去一打才发现，哎，确实是啊。他说呀，原来啊，我还以为是我眼睛里边的东西啊，还以为我看错了，哎，没想到还真是。哎，这心里想啊，这莫不成这只眼病恢复了？哎，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更加的按时按点的用这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啊，等用的一个多疗程以后，可了不得了。那这看东西呀、啊，看的真点儿了。他原来呀、啊，看东西啊，模糊不说，有点弯曲，有点走样。没说嘛，想剪个纸都剪不了，剪出来都是歪七扭八的。哎，可一个疗程过来以后啊，却发现，哎，再剪那个纸啊，哎，越来越直，越来越平。哎，搅个样子呀，搅个牡丹花啊，搅个什么，哎，不错啊。周围人都夸，赵大姐高兴坏了。那看到老人这么高兴，那孩子也高兴，是不是？哎，就支持他继续用咱们的眼细胞复明十八丹。等把这六个疗程用完呢，这赵大姐啊，这眼病可就真的彻底好了。啊，这眼睛看哪哪亮，专门上医院。专门还就找给他主治过的医生做检查，医生告诉他呀，现在视力达到一个零点六，一个零点七，啊，而且。

0: 眼底经过反复检查啊 ，A 超啊 ，B 超啊，裂隙灯啊，反复检查确认，眼底啊光滑平整。哎，这样的话呢，这医生告诉他，你这个眼睛啊，现在恢复健康正常，啊，这个视力啊已经完全恢复起来了。同时还好奇呢，说你用的什么方法呀？我家里有老人，说不行，我也用用吧。你看看这，啊。就是这种情况啊，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或者甚至说三高症人群来讲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咱们不敢说啊能把你这些基础病能去了啊，但是我在这儿告诉大家啊，我能让你啊不出现眼部并发症，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至于手术后造成的眼底损伤啊，像眼部淤血引起的看东西的视野缺损呐、变形走样啊、色彩失真呐、这些问题啊，那更是能够达到啊想象不到的治疗效果。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在各个地方啊正在开展的惠民政策，是我啊专门求着厂家啊，拿出一部分的名额来，咱们是成本价销售，不赚钱啊，只为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有这个机会。所以呢，原价5960元的六个疗程用药，现在只要1490元，啊，直接省了1/4。这样呢，帮助大家伙花少钱，把眼睛看好啊。这批名额呀，眼瞅着可就快用完了。用完以后咱们就要恢复到原价的正常销售了，所以呢机会不多，听到的大家可别错过，每天每个地方啊就20个名额，咱们大家伙是先定先得。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0: 你好啊。
3: 你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0: 哦，是，大家伙都想跟我通话，
3: 哎，
0: 啊。
3: 是啊，是啊，我很高兴跟你通上电话啊。
0: 嗯。
3: 我跟你说说我现在这个情况啊。
0: 嗯。
3: 现在用那个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吧，我现在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情况？
0: 啊，
3: 先死吧。我就咋，我是以前买药吧，上当受骗，害怕了，没敢多买呀，啊，就买3个疗程的吧，试试吧，
0: 啊，
3: 以前呢，那哎我说那药买老逼了，都不当事，我是怎么眼睛怎么情况，
0: 啊，
3: 你看我现在那个眼睛吧是黄斑变性，

0: 黄斑变性。
1: 还玻璃就浑浊，还有那个
0: 玻璃浑浊，
1: 视网神经什么那个萎缩呀、啊，还什么眼底出血，
2: 哦、
1: 这眼睛毛病多。
2: 哦，
1: 糖尿病
2: 多种眼病
1: 组合，哎，容易伤眼睛了。我这么听那个。这眼细胞嘛，治疗眼细胞这个朋友介绍，哎，他妈这用挺好的。就我报四十太多，哎，我就买三个疗程的吧。我一吃吧，
2: 啊、
1: 你看那个，哎，别多买了，不像以前呼呼那个呼了吧唧的多买，现在不敢多买了。哎，你想到，
2: 啊、
1: 你就吃两天吧，你这眼睛不淌眼泪了，以前经常流泪，
0: 哎
1: 眼睛吧也不红肿了。
0: 嗯，对了对了，
1: 嗯，你这要用到一个疗程吧，
0: 嗯，
1: 哎，这反正哎特别清亮，也不淌那个刺么呼子淹死啊。这以前晚间我上个厕所，这老伴儿吧得搀着我，我因为我看不清啊，眼盲症嘛。
0: 哦，
1: 现在我自己骑，哎，自己可以哎可以看的啦。
0: 啊，
1: 挺好的，哎呀，
0: 好！
1: 我老伴说，哎，现在那个不用我赔了，我说你，
0: 哎，
1: 要用的特别好。你看我现在
0: 太好，
1: 三个疗程要，就剩一天的了，这不，说现在有活动吗？
0: 对对是。
1: 你看，哎，说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才一千多钱，我赶紧赶上这活动。我这沈阳皇姑区的，你把名给我报上呗，在你这儿。
0: 哦，首先呢。接到您打来的电话，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呢？就是又一个眼病患者通过咱们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这就等于说登上了健康快车了，是吧？哎，就是早晚的事儿啊。咱们治疗眼病啊，最多不过六个疗程，啊，视病不超过六个疗程。你别管是青光眼、白内障，你还是这个眼底的黄斑变性啊、视若头水肿啊。啊，是要释放视神经萎缩呀，也就是六个疗程，是吧？你当然了，你之前没少治，啊，这个我试试看，这个我们呢也承认也认可，是吧？也理解大家，但有了好效果了，那就要坚持用啊，啊，
1: 是
0: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它这里边呢不光是有眼细胞复明多肽。超有分子渗透强吸收快，可以直接呢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迅速打通眼部淤阻的毛血管和微循环，把里边的垃圾毒素代谢出来。说为啥说两三天说感觉这眼睛就这胀啊疼啊是迎风流泪啊这些情况就好多了，哎，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分子小吸收快，能把药送到病灶，哎，有这个效果。关键哪是它这个远期效果呀，它还是呢里边的五大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能够呀让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得到恢复啊。咱们中医讲啊，这个眼为精明之府，受五脏六腑之精气啊，所以你把这个五脏六腑的功能都恢复啊，这个眼睛以后那都是透透亮亮、水水润润的啊。这个呢治疗是需要的是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啊，所以你这个呢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可以啊。那你刚才说到名额的事儿啊，名额的事儿，那我得说一句啊，现在呀确实是名额少，咱们这个惠民政策呀成本价不赚钱，所以呢人家厂家就拿出这么多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快用完了啊。你想定这个名额呀，就得赶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沈阳也一样，一天二十个名额多不出来，你现在赶紧打你当地电话，
1: 哦，
0: 抓紧报名，啊，好吧？
1: 那你给我报名呗，在你这儿。
0: 我这报不了，你当地现在剩几个了？是剩三个，剩五个，我都不知道，我怎么给你报？可能连名额都没剩下，是吧？马上这个名额就快用完了，用完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你赶紧先报名吧，啊。
1: 那你得帮助我呀，
0: 这个实在没办法，现在咱们节目还得一段时间才能下播，你不如现在赶紧打电话赶紧申请名额还来得及，要等着我下播再给你报，
1: 啊，
0: 也许就名额错过去了啊。
1: 啊，那打哪个电话你赶紧告诉我，
0: 咱们马上就播报，您呢注意记录就可以啊。
1: 哎哎好，哎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1: 哎。

0: 您辛苦了，再见。
1: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啊！
2: 哎，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啊，我是北京昌平的。
3: 哦，昌平的朋友，欢迎你啊！
2: 啊。哎，我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买了6个疗程了，现在还剩3天就吃完了。
3: 啊、哦，嗯嗯嗯。
2: 啊，我跟你汇报一个好消息啊。
3: 是吧？什么好消息
2: 啊？没有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就没有我这么好的眼睛啊。
3: 哎呀。
2: 我现在这个眼睛啊，就跟换了一双眼睛一样啊，看什么东西都没问题了。
3: 哎，那肯定咱们换好了啊。那您这样的，您把您的情况跟我说说看，当初都有哪些个眼病啊，什么情况，我了解了解好不好。
2: 我今年66岁了、
3: 哦、
2: 我原先吧这个有这个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3: 哎呀，你看
2: 我这个眼压还高啊。
3: 都
2: 是35到38个。
3: 哎呀，真不低
2: 啊。
3: 嗯，
2: 这眼睛啊胀乎的疼啊，难受啊。
3: 对，是的啊。
2: 另外吧，我这玻璃体混浊，这眼前这黑影啊总是飘来飘去的，在眼前呢、啊、
3: 是吧。
2: 啊，
3: 这个黑影啊，那就是这个玻璃体混浊呀，那是这个玻璃体的事儿。这个呀那都算是小毛病，知道吧，包括你的眼压高，这也问题不太大。关键是啥呀，为啥你看刚才我一听说你这个有眼底病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黄斑变性呀，我就哎呀一下子，就这种病你到西医那儿啊，那都属于顽疾，或者换句话讲，那都说不好听来讲，坐等着眼瞎的病啊，知道吧。我是有信心是能治，但是呢一旦到这种程度啊，我就知道啊，你之前的生活不容易呀、啊，啊，你这个眼睛视力肯定大受影响、
2: 哎、
3: 对不对
2: 啊，太遭罪了、
3: 哎，对，
2: 另外这瞅东西它也变形啊，
3: 对
2: 啊，看东西都看不全，
3: 就是这个。
2: 你看，就我家那个门呢，我瞅着它就老窄，我就不敢过呀，就怕夹着我。
3: 对对对。
2: 啊，另外就是啥，你说它也都影响我正常生活了，就做个菜，总是把那个味素当成盐，盐当成味素，
3: 对，
2: 菜要不就是咸了，要不就是可淡了。
3: 哎，是的，是的，
2: 啊，另外我就怕我这眼睛啊，怕瞎了呀，看不着啊。我的视力左眼0.2，右眼是0.1呀，我真就是摸着做饭呢。
3: 你看看，啊、哦、
2: 啊，
3: 嗯嗯。
2: 后来吧，我听说咱这个就是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是从细胞治疗眼睛。啊，
3: 对。
2: 我就开始试用咱这个复明十八单。
3: 嗯。
2: 哎，2-3天吧，我就见到效果了。
3: 哎呦，2-3天就见到效果了？你快说说看，见到什么效果了？
2: 哎呀，我这2-3天吧，我这眼睛就是胀疼缓解了。
3: 哦。
2: 另外吧，我这个胃，我就是吃什么药，它胃都难受。但是我用咱这复明十八单，哎，胃没有感觉不舒服。
3: 那肯定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不光是100%的纯中药啊，而且这18味药物啊，源自啊5大方剂，这里边就有健脾方。这个健脾方、健脾和胃呀、啊，咱不敢说怎么把你这个老胃病能治得如何，但是咱们能保证啊，你用上以后，你就是原来胃再不舒服，你用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
2: 嗯、
3: 哎，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胃不难受啊，这是肯定的。
2: 嗯
3: 啊
2: 啊，用到7天左右，我这个眼睛的视野变宽了。
3: 哎，好
2: 啊，瞅着门也不窄了，也正常了。
3: 嗯
2: 啊，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眼压正常了。
3: 哎，正常了
2: 啊左眼14，右眼16。
3: 你看看，你这眼睛要是早正常、
2: 啊，
3: 你哪有后边那些个眼底病变的，是不是？
2: 是啊。
3: 早用上好药，
2: 啊、
3: 你这问题早解决了啊，何至于现在呢？啊。
2: 啊，另外就眼前那黑。

0: 活我都能干了，
1: 嗯，
0: 干这家务活可麻溜的。
1: 对
0: 啊，你看这个六个疗程还有3天快用完了，我现在也压正常的、
1: 啊、
0: 出门坐个公交车了、
1: 啊、
0: 去菜市场买个菜了
1: 啊，
0: 哎，看个电视了，玩个手机了
1: 啊，
0: 晚上没事跳广场舞啊，都没事了，都正常了。
1: 你看看
0: 啊，
1: 只要有双好眼呐、啊，这些全能干了。你要是眼睛不行，你也能干吗？对不对？
0: 啊，我现在视力恢复正常了，现在左眼是0.5，右眼是0.6。
1: 你看，好，嗯。
0: 哎，真好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 嗯。
0: 咱这眼细胞复明18单，不愧是细胞治疗眼睛啊。
1: 嗯。
0: 太神奇了，
1: 啊。
0: 哎呀，另外就是我听说咱这活动。
1: 嗯
0: 就是1000多买，就是买3个疗程赠3个疗程是吗？
1: 是的，现在是有这个政策。您当初是花5960买的，
0: 哎呀，
1: 是吧？
0: 对呀、啊，原价我花5000多买的呢。
1: 对，嗯。
0: 我寻思，你说这个机会这么好，我用不用再买点儿啊？
1: 哦，你这个情况呀，可以这么讲，你就把手上的药用完啊，该停、
0: 嗯、
1: 你就直接把它停了就行。不需要再买任何的药物了，啊，
0: 不需要了哈，啊，
1: 对，啊，因为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呢，已经从病根上，从什么呀？从你的五脏上来给你恢复了啊，咱们让你的肝、肾、脾、心、肺全都恢复正常，精气上注于目，经脉经血通畅。那么，
0: 嗯，
1: 有的人说我，哎呀，心里还是没底呀、啊，那你可以上医院去做检查。现在所有的 A 超、B 超、裂隙灯查个遍，我就告诉你啊，因为我们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医生到时候就会告诉你，眼底整个的毛细血管、脉络、膜、神经网络全部正常啊，整个的眼细胞特别的活跃、健康。到那个时候，你就放起心来了，知道吧？你愿意查可以去查，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知道吧？
0: 啊，知道了。
1: 所以说呢，咱们可以保证你以后啊，不说现在。以后也能做到不复发、不反复，这是关键啊！
0: 嗯嗯，
1: 哎，那就没必要再用药了。
0: 那行，老师，我听你的。
1: 哎，祝贺您吧！啊，咱们老百姓不缺药，缺的是好药。好药用到不容易，用完了病治好了，咱们就彻底解放了。祝贺您啊！
0: 这认识你也是缘分呐，能让我的眼睛恢复正常啊！真的，我也太高兴、太激动了。
1: 好。祝贺您吧，平时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好吧？
0: 哎，好的好的，是、
1: 嗯、
0: 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终于跟你通电话了。
1: 啊，
3: 打进电话来不容易啊，你看我是辽宁鞍山的，我跟你说，我前天，订的眼细胞复明18单，买3个疗程送3个疗程的，哎呀，这不没给我送过来呢，这我听说咱那个赠品不多了，活动啊，在那个随时要结束了，赠品还有一小部分了，
1: 对，
3: 我就怕到时候啊，别给我落下来。在耽误我治病啊，所以说你给我催催呀、啊。我姓张，我叫张玉贵。
1: 哦，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你现在用上没有呢？还没用上呢，是吗？
3: 我没用呢。
1: 哦。
3: 我这不是现在能享受到优惠活动，花不了几个钱儿。
1: 哎。
3: 那要是享受不到了，那都是5000多块钱呢。现在又不就是成本价格1000多块钱？
1: 是的啊。
3: 不是一星半点儿啊。
1: 对对对，所以您呢能争取到这个名额确实不容易啊，赶上这个好机会了，成本价1000来块钱，而且我还告诉你，就这1000来块钱，咱们把这个眼病就能治得好、
3: 嗯、
1: 你别管过去多严重的眼病，多少种眼病，复合性眼病，我就告诉你以后不用再多花1分钱，知道吧？首先呢，我得为啊您没能及时用到拿到咱们的药啊，我得说声抱歉啊，因为咱们这个配送药物啊需要通过物流，市区之内呢大概是3天送到，郊区郊县呢是3到5天啊，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有的人订的多啊，订货人多也有可能呢稍微慢一点啊，首先呢先跟你说个抱歉啊，另外呢您担心的事儿啊，说我这个名额快满。

0: 能不能这个别到时候没我名额没我机会呀，这个不会啊，这个名额呀咱们是透明公开的啊，到你手了就是你的，谁也抢不走，只不过现在呢在路上没有给你送到啊，这样一会儿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催啊，我们尽快给你送过去，早用一天咱们眼睛早好一天，好不好？
1: 哎，太谢谢你了！看我听你时间不长，听了五六天了，我就觉得你讲的挺好。哎，我就讲从咱这个从那个细胞上治病的，治眼病的，哎呀，我就想我能用能好起来。你看我呢，今年是60岁，眼睛啊不好，有白内障，
0: 白内障，
1: 哎呀，玻璃体浑浊，
0: 哦，
1: 还有黄斑变性，
0: 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哎呀，那你这个毛病可多了。啊，你这个病症病史时间有多久了？
1: 哎呀，我从53岁那时候眼睛就不好，
0: 是吧？
1: 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呀。那时候，哎呀，眼睛不好，也是就吃药，又点眼药水的，
0: 哎，
1: 没少折腾。但是
0: 对，
1: 耽误病情了，越来越重了，现在看东西就不行了，变形了。
0: 就是这个啊，你当初啊，肯定刚开始就是一个单纯的白内障。啊，有的人甚至说上了年纪以后啊，就是可觉得有点眼花。咱们老百姓有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花不花48啊？有的人到了这个50岁上下呢，这个眼睛就会有点眼花呀，就觉得看东西不那么透亮啊啊！一查就有白内障，因为这个病啊发生太普遍，所以很多人呢也没太在意。但是关键那个问题是啥呀？如果说你没有把发病的原因解决了。不光是说这个白内障越来越重啊，咱不敢说所有白内障都这样啊，有部分的白内障的人啊，他这个肝肾功能代谢好的话啊，可能10年20年，哎，这个进展的挺慢，对这视力影响不大。但是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哎，可能5、6年、7、8年以后，这白内障啊，用西医的话讲就完全成熟了，整个魂就啥也看不见了，甚至说又继发了其他的眼底病变，那可就麻烦大了，知道吧？你这就属于后者呀，啊，
1: 是，
0: 哎，
1: 所以说这眼睛不好吧，心情也不好，天天呢一天呢老是怕瞎了，但是遇到您呢我就见到希望了，有信心了，这回能痊愈了，能从细胞入手了，治疗眼病，
0: 放心吧。
1: 这您给我送过来呢，我就寻思。那你给我推推，给我落下了，到时候花原价5000多块钱，那就得不偿失了。
0: 这个绝对不会啊，咱就是呢早两天晚两天的事儿啊。我刚才说了一会儿呢，我给你下了节目帮您催一催啊。您不是鞍山的吗？是吧？
1: 对。
0: 哎，您当时留叫什么名字？
1: 张玉贵。
0: 张玉贵，行，我记下来了，鞍山的张玉贵。下了节目以后我给您再给您催一下，尽早来给您送到啊，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到时候肯定是1490元，多1块钱您都别出啊。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用上药以后啊，用上一段时间眼睛亮了再说谢，现在先别着急谢呢啊。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哎，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我电话，我就想那个打进直播间，我想问问我跟您说不是，我是唐山的，河北唐山的。
0: 哦，唐山的朋友。
3: 哎，对对对，我用咱们这个富明18单呐，哎呀，我已经用6个疗程了，老师。
0: 哦，
3: 你说我用了6个疗程，我现在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哎，稳呢稳呢稳的，哎呀，现在这个稳呢1个多月了，哎呀，这个效果啊真不错。哎，你说我停药这半个多月，哎，一点没反弹呢。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你
3: 这
0: 个半个月啊，
3: 哎，
0: 你就是停药个5、8年，我告诉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3: 啊，
0: 知道吧？
3: 啊，那太好了啊，那太好了，
0: 哎，
3: 啊！哎呀，真的，那真是啊，真是好药啊。
0: 对。
3: 啊！哎呀，真是，我这一激动。

0: 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我今年68岁了。
1: 啊。
0: 啊，我是糖尿病的眼病。你说我跟你说说我以前的情况。我以前呢，哎呀，眼底出血。
1: 嗯。
0: 完了，还有玻璃体混浊。
1: 玻璃体混浊，嗯嗯。
0: 啊，完了还有黄斑变性。哎呀，你说这眼睛啊，那不是小虫子，大虫子挡着我呀。这一天呢，你说我这眼睛就这些病困扰我，所有的眼病我都有啊。这眼睛一天呢，你说就别提有多难受了。你说我的左眼睛啊是0.08。
1: 哎呀，0.08，
0: 马上就要瞎了，真是。
1: 对，是的。
0: 右眼睛是0.2。
1: 0.2。你看
0: 啊，
1: 啊，
0: 在我没用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之前呢，哥、
1: 啊，
0: 我不瞒你说呀，真的、
1: 啊，
0: 你说我这眼睛越有病，我越流泪呀，我一天呐，天天一天不一定哭几场啊，你说我这眼睛就马上就要瞎了。
1: 是啊，谁这样谁不哭啊？啊，因为咱们可能有的人呢没得过眼病，没测过视力，对这个0.08、0.0几这个没什么太多的概念。咱就这么说吧，啊，您这0.0几的那眼睛啊，如果光用这只眼睛看的话，就是您家孩子回来了，跟你站面对面啊，
0: 看不见，
1: 恐怕
0: 哎呀，
1: 哎，对他这个眉毛鼻子眼分不清，啊，就能看个人影，
0: 说话的声，
1: 哎
0: 呀，哎，看不见，
1: 哎，
0: 啊，
1: 就是这种阶段，你想想吧，
0: 啊，
1: 啊，你说这程度，你说谁能高兴起来，谁不哭啊？
0: 是啊，哎呀，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哎，
0: 真的。
1: 嗯。嗯，
0: 这不后来呀，哎呀，你说我选择了咱们这个富明十八单呐，
1: 嗯嗯，对，
0: 啊，咱那个细胞治眼病啊，
1: 嗯，
0: 你说，哎呀，我这，你一听我说话都高兴啊，我用3-4天就有效果了。
1: 哎呀，3-4天就有效果，那您当时是看到什么效果呀？
0: 哎呀，我就觉得这个眼睛清亮了呢。
1: 啊。
0: 啊，你说我7天呐，这个眼底出血就不那么红了，这眼睛就那眼睛里边都痛红的，这眼睛啊7天呐，哎呀就慢慢的就，哎呀就不像以前那么痛红的了。
1: 好，就应该这样。啊
0: 啊，完了我就接着慢慢用吧，哎呀它就慢慢吸收。我等我用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那就。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看东西你说模模糊糊的，这哎呀，那就啥颜色都有了，哎呀，
1: 啊，
0: 那就有好转了，哎呀，给我高兴呀，
1: 高
0: 兴啊
1: 啊
0: 啊！
1: 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见效特别快，就过去呀，
0: 啊，
1: 咱们大家伙用的药。用了1个多月2个月还没见啥起色呢，人家跟你讲了，说这个得慢慢治，你这，这2个月还没效果，再慢的啥时候去啊？你看
0: 是是，
1: 药，
0: 就是，
1: 对不对呀，啊，几天就能看出效果来啊。
0: 嗯，
1: 好，
0: 是是，等我用2个疗程、3个疗程的时候，哎呀，
1: 啊，
0: 你就别提，哎呀，给家里人都高兴啊，就简单做着家务我都行啊。
1: 哎，
0: 哎呀，我自己能照顾我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都行了，要不原来也都不行，都老伴儿扶我去呀，
1: 啊，
0: 哎呀，就别提了，
1: 啊，
0: 给家里人添多少累赘呀。
1: 对了对了，啊，关键你这眼底病变，
0: 啊，
1: 眼底病变这个重啊，眼底病变呢，这就已经离这个失明眼瞎，这已经就不远了。除了眼睛有块黑以外，你看东西还高低不平。啊，变形走样，这些情况，所以你就容易磕着碰着，容易摔着的啊。
0: 是啊，哎呀，这眼睛就啥都别说，他不光是看不着，你说这，哎呀，这是啥毛病都有吧？
1: 嗯嗯嗯。
0: 啊，我这不用到现在是6个疗程了，是吧？我告诉你好消息，我的眼睛视力呀，
1: 啊，
0: 一个是0.7，一个是0.8呀。
1: 呵，哎呀。那百米开外，你家儿子回来那绝对能看得清。
0: 哎呀，老小儿我就看见了啊，开着车回来了。啊，我现在呀，你说出门遛个弯啥的，这老头我们还出去旅游去呢，啥事儿都没有，这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1: 多好啊，不错
0: 啊。啊，你这不是，这不我听说现在你说有活动啊，我原来我用这个6个疗程啊。哎呀，花5000多，这您都知道。
1: 对，
0: 现在我就听有活动，这1000。

0: 哎呀，就能是那个买三个疗程，还能送三个疗程，是不是啊？
1: 对，买三个疗程、
0: 哎、
1: 送三个疗程，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
0: 啊、
1: 只需要1490元、
0: 啊、
1: 成本价。
0: 哎呀，那这可太好了。完了，我就听说呀，这不正品要没了吗？我得赶紧，这个活动还要提前结束。哎呀，我今天打电话了，我赶紧，我再订三个疗程的，不挣三个疗程吗？我给我老伴儿订。
1: 给你老伴儿订啊？
0: 啊，
1: 老伴儿怎么了？眼睛什么情况？
0: 哎呀，老伴儿啊，一开始啊，跟您说实话，我一开始我用他都不太愿意，但是哎呀，一看我这实在不行，要瞎了试试吧。结果他眼睛也不好，我老伴儿啊是青光眼，也是玻璃体混浊。完，他关键是啥呀？他眼压高的厉害。我是让他用，我让他用呢，他就哎呀也是半信不疑的。等到我越用效果越好，哎呀，他也让我给用定啊，也说让我也那个也要用。这不正好赶上现在有活动吗？我就心里寻思，赶紧给老伴儿也定上。要不这个好机会错过了，你说再上哪儿找这机会呀？
1: 可不是嘛，啊，你要是说花5960把眼睛治好，贵吗？真也不贵，太值了。
0: 不贵呀、
1: 啊、
0: 呀，太高兴了、
1: 哎。对，但是说现在呢，这个我呀，跟人家厂家呀，争取来了这部分的政策啊，就照顾咱们的这个家庭困难的人呢，让大家伙啊。成本价1000来块钱，咱们把眼病能治好，那不更好吗？是不是？
0: 哎、您辛苦了，
1: 哎、
0: 我先得谢谢您老师啊，您太辛苦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你老伴这毛病啊，我管了啊，不算什么大毛病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你就是眼底病变，我都能给他治了啊。
0: 哎
1: 就是抓紧报名吧，确实，因为这个名额呀、
0: 啊。
1: 就这么多，现在也确实快用完了，所以眼瞅着这个活动就要结束，
0: 嗯、
1: 赶紧先报名。一个地方20个名额可多不出来呀、
0: 啊，
1: 先打当地电话、嗯、报名去吧。啊
0: 啊，在您那报不了哈，那我赶紧去报名去。
1: 对，打场外电话，我这报不了啊。
0: 啊，那行，那谢太谢谢您了，老师啊。
1: 哎，好，不客气，再见。
0: 啊，您辛苦了，不是，
1: 哎、
0: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 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老师。
1: 啊。
3: 我是沈阳浑南的新患者。
1: 哦。
3: 我听说咱们这个眼细胞那个富明十八单的这活动提前结束。
1: 啊。
3: 而且它优惠1000多呀，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原价原价六个疗程5000多呢。
1: 嗯，
3: 我这着急听见了，我也要报个名。
1: 哦，
3: 我听你讲课呀，我刚听3天。
1: 嗯嗯，
3: 虽然说听3天，但是您讲的这个呀，针对我的症。
1: 嗯，
3: 而且它是国药准字的，是从细胞上治病的。
1: 是。
3: 我之前没听说过，也没用过。
1: 哦，
3: 你说人家好多人比我重的啥的，人家都治好了，我差啥呀？
1: 对呀，啊，
3: 这好不容易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来了，我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1: 哦、
3: 这活动
1: 行，您快说说吧。
3: 参加，嗯，
1: 行啊。
3: 我眼睛是近视眼，高度的近视，700多度呢。
1: 嗯嗯嗯嗯。
3: 这眼睛镜片啊，厚的像平底儿似的。
1: 啊，
3: 尤其现在快冬天了，这眼睛一进屋那上边都是那蒸汽水蒸气呀、啊、啥也看不见。
1: 哦，不方便。
3: 然后看人呢都有重影。
1: 嗯嗯嗯。
3: 还玻璃体浑浊。
1: 哦。
3: 看啥那就更不用提了，视力下降挺快。
1: 嗯。
3: 对生活啊可以说真的很大的麻烦。
1: 啊。
3: 不能自理，虽然说你这说这有点不现实吧。但是他真就这样。
1: 我问问啊，你这个高度近视，你这个眼底出过血没有？
3: 眼底出过血。
1: 出过血是吧？
3: 哎。
1: 哦，那行了啊，你这个情况呀，尽早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赶紧用上吧。啊，为啥呢？西医对你这个没招啊。啊，他就是说你出了血，给你止止血，但是他会告诉你，你眼底出血是因为眼轴拉长，挤压眼底啊。那眼底就跟那气球似的，越撑越薄，早晚是个破，最后眼视网膜一旦

0: 脱落，那最后就是个眼瞎。但是呢，咱们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我能治，咱们这里边的眼细胞富明多肽可以直接呢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修复眼底细胞，恢复眼底组织结构和排列。最重要的呀，咱们是传统中医疗法里边的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宣肺方五大方的，能给你呢疏肝理气，以后彻底解决眼轴拉长的问题，这就是解决了病根了，知道吧？那多少重症的患者这样的问题解决太多了，你现在呀赶紧用，早用上一天呢，你这样的话远离危险，你早点报名呢还能享受政策，这还能省钱，1000来块钱这眼病就治好了，别花5000-6000行不？对不对？
1: 对对对，啊！
0: 哎，你现在得赶紧报名了，这点名额马上就用完了
1: 我
0: 打你当地电话先报名去。
1: 提前又结束，我就着急报名。那我想
0: 是吧？
1: 麻烦你啊，就在你这给我报个名吧。
0: 哎呦，我这可报不了啊，这个名额下放下去了，名额现在呢，你当地剩多少我都不知道，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报名啊！
1: 啊，哎，那好，我就不麻烦您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用上个10来8天了，给我来电话，我等你好消息。
1: 给你好消息。
0: 哎，再见。
1: 再见。
2: 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每个人都想拥有一双清新明亮的双眼。名山大川，鸟语花香，揽尽人间喜悦。然而很多人不幸患上了眼病，从此看不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笑脸，只能用心去体会家人的关爱。数亿计眼病患者从心灵里发出呼唤，渴望一种良药问世，彻底打破这黑暗的世界，重返光明殿堂。
1: 杜氏复明十八丹彻底打破了传统中医中药治疗眼病领域的弊端，开创治疗眼病的全新时代。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造成眼病的根本原因就是眼底不通，血液循环不好，造成眼底器官长时间缺乏营养引起的各类眼病。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研制出治疗眼病的全新方法——杜氏复明十八丹拨云退翳丸。它吸纳了祖国五千年中医药精髓和现代医学的精华，提取出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

0: 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攻击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让亿万眼病患者重获光明，不再是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张老师和他研发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康复眼病传奇人生健康大讲堂节目。杜氏复明十八丹是由张老师领导的眼病专家团队经十年的研究进行临床验证，对比中西医，纵观古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精益在求精的基础上研制出的最新治眼疗法。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可以直接打通眼底，消除眼底动脉硬化，疏通堵塞眼底的毛细血管，让眼底血液带着药物源源不断地供给给眼底各个器官，使眼底受损老化的器官得到血液的营养和药物的修复，真正的让眼病治疗达到中西医紧密结合的全新高度，开创了眼病治疗一个崭新的全新时代。杜氏复明十八丹主要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网脱、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迎风流泪、视物模糊、翼状乳肉等各类疑难眼病。现在直播间的电话已经全线为您开通，如果电话繁忙打不进来，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那么下面我们有请杜氏复明十八丹研发组组长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每天的杜氏复明十八丹多与翠已丸专题讲座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那么我知道啊，现在有很多的眼病患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啊，都在收音机旁，都在期盼收听我这个节目啊。因为打从咱们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呀，每天都能接到大量的患者及家属给我们打来电话啊，甚至有很多我的之前的老病号老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说没想到在收音机里边听到老师的声音呢。哎呀，这下可好了，可不用千里万里去寻你去了啊，在这儿通过电话就能和您取得沟通啊，就能用上您家传几代的治眼秘方，我这个眼睛啊那可就是有救了。那么在这儿可能有部分的听众啊刚收听咱们节目啊，可能不知道啊，不治别的病是专治眼病啊啊。那么有的人讲啊啊，说是光一个眼病也不是什么心梗脑梗的，也不是什么糖尿病的，至于说钻研几代还钻研不明白吗啊，我们就听人家讲嘛，治眼就治肝，说肝开窍于目，是吧？你把肝治好了，这眼病它不就好了吗？咱们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有这样的疑问呐，我不怪大家啊，我不怪大家啊。我想请问的是啊，既然眼病要是这么好治的话，咱们全国每年还能有超过350万人失明吗？啊，还有那么多的眼病患者排着队要去那个北京、上海要去给眼睛做手术吗？啊，是不是？当地的医院都信不过，当地的专家都怕没底，为什么要去那同仁医院？对不对？没那么简单呐，啊！那你说治眼要治肝这个事儿，你说这个对不对呢？

0: 怎么讲啊，我只能说不能算错啊，不能算错。但是你要这么治，这眼病它肯定治不好，治不利索。那最多呀，你也只能是啊，见点微乎其微的效果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呀？那我研究眼病，那不是白来的呀，啊，那不是白来的。哎，但是我问问大家啊，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是吧？咱们除了说我这个生气，气的这个眼珠子胀，气的眼珠子发滑以外，啊，这跟肝有关。咱们有没有说这个饿的眼冒金星啊？啊，看东西发花发虚，有没有？也有吧，是不是？说明是跟什么呀？跟脾，跟脾化的精、化的血有关。那另外，咱们很多老同志上了年纪以后，哎，有没有说我这个眼睛啊，平时干涩啊，老痒揉？哎，这个一出门呢，还老风油眼儿啊，见点风就流眼泪，见点风就流眼泪。上医检查吧，有的人啊说是结膜炎呐，啊，有的人说是脉络膜炎呐，啊，有的啊甚至干脆呀，查不出来多少毛病来，啊，这样的人有吧？哎，也有，是吧？这就跟什么有关呢？这就跟肾有关呢，啊，另外呢，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跟心有关。还有部分的眼病患者呢跟肺有关啊，所以说呢，说你读过医书知道肝开窍于目，但是只有精读医书圣典以后，你才明白这句话呀。什么呀？叫做我们人体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哎，这就是读书和读好书的区别呀。啊，那想当初我记得我这三四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刚学认字，那都是拿家里边的医书去认字啊，那一墙一墙的医书随便拿出一本来认字。四岁的时候就开始让我背这个本草纲目、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四大经典啊。我记得等到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吧，家里人就领着我到外边去，就要认识各种草药。等到了十六七岁，就能够背出《本草纲目》里边的1892种药物，是吧？哎，你只有说对医学经典，你只有说对药物药材，你充分的精研精透了，你才能够真正啊看好病，是吧？那就跟咱们学习一样。是吧？考个六七十分，这很容易。但是你要想回回满分，那可真得下功夫啊！这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所带来的呢，就是我们复明十八丹。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丹呢，你别看它只有18味药物，这18味药物啊，可是我们从五大名方当中反复的推敲琢磨化材而来。那这五大名方什么呢？分别是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这样呢，就能够针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治疗。你这样才能够呀，让这个眼病真正啊达到彻底康复的疗效保障啊。同时呢，到了近现代了啊，我们还要遵循呢，尸骨而不泥骨，是吧？那，哎，咱们还得要创新，还得要突破啊！那现在科学医学发展了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生物医学、小分子医学发展非常迅猛，所以啊，在我们传承几代秘方啊，治疗各种眼疾效果突出的情况下，我呢，把我们这个方子呀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和精进。经过十几年的研究啊，终于从我们家传古方当中提取出来的超小分子特效成分，就是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呀，不仅分子量小，可以直接的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直接把药物送到眼底， 更能够打通眼底血循环，能够彻底清除眼底动脉硬化，能够呢使眼底细胞得到充分的气血营养，更可以呀恢复眼细胞的排列规则啊，能够让过去啊在眼科当中属于顽疾的，像什么眼底出血呀，像咱们视网膜脱落呀，像咱们黄斑变性啊，甚至眼睛已经做过手术，甚至几次手术，眼梗过的这样的病人，一样可以通过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治疗啊，达到彻底康复，恢复顽疾，达到视力恢复至少 0.6 以上的治疗效果啊。那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呀，能够真正的用到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恢复欢声笑语，那我呀做出了一件有违宗法的事情啊，那就是啊要把我家里边传承九代的这个秘方啊，要把它无偿的捐献出去啊，不问厂家收一分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能够呀以成本价让一部分的眼病患者用得上用得起治得好多年的眼部顽疾啊，所以现在呀才有了咱们现在答应的惠民活动政策啊，那企业答应我了啊，拿出一部分的药物来进行啊成本价销售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让咱们百姓啊能够以集体的价格用上的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治好眼病不再难，现在只要是能报上名的患者呀都可以享受我们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样的六个疗程的全周期用药，原价要5960元的，现在就只要1490元就可以了啊，那这样让咱们大大减轻了经济负担，就任何咱们哪怕是农村的贫困的低收入患者也能治得起，也能不眼瞎，但是这批名额呀咱们得讲好啊，名额有限，而且现在呢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啊，现在这个名额已经啊所剩不多，活动已经就接近尾声了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抓紧申请这难得的名额。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重点提示，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眼病，注册名为杜氏波云退役丸，国药准字 Z2004-3403， 由陕西华西制药荣誉出品。
2: 杜氏复明十八单，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单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单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现实行惠民成本价，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
1: 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是这么回事，这眼细胞啊复明十八单我是受益者。
0: 哦。
3: 哎，这六个疗程啊3天2夜就用完了。
0: 嗯
3: 得说效果挺好。就我花原价5000多买的呢，我听说现在怎么的1000多块钱3疗程赠3疗程。我这大连的可看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我现在买点巩固巩固啊。
0: 哦。首先呢我得恭喜你。啊，为啥呀？那么因为你能提前用上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那你这眼病肯定就没问题了。这我心里有数。对吧？
3: 是。
0: 哎，那下。

0: 来这个优惠政策呀，也是啊，我专门把我家传九代这个秘方呀，无偿的把它捐献出来啊，不收一分钱、嗯、啊，但是跟厂家提了个条件呢，就是要求你必须拿出一些名额呀，咱们以成本价让咱老百姓能用得上啊，所以才有了现在这个优惠政策，一千来块钱拿走原价将近6000元的药物啊，帮大家把眼病治好，这也是我这老头子最后的一点心愿吧，啊，现在这个名额呀，确实不多了啊，定这个名额得抓紧，啊，但是我得先了解了解呀，您之前是什么眼病用的咱们这个眼细胞十八单呢？啊，你现在恢复怎么样
1: 吧？
0: 我先了解了解、嗯、啊。
1: 哎，好好好，你看吧，我今年68岁，
0: 啊，
1: 我有这个白内障，还有这个玻体混浊。
0: 哦，
1: 总觉得有白蒙雾啥的，
0: 嗯，
1: 小晃，
0: 对，
1: 就跟那个玻璃上霜似的，
0: 哎，
1: 带有黑点儿，飞蚊在眼前飘，越来越大，
0: 啊、
1: 哦，含尿病引起的，还有眼底出血，有血块，在眼前挡着，
0: 哎、
1: 还有角膜炎、膜定，有时流眼泪，再一个咋的呢？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挺快，头二年轻点，这二年重了，左眼是。0.1左右，右眼也就0.3、
0: 嗯、是吧？对，咱们最关心就是这个视力、
1: 嗯、
0: 啊，最主要咱们得能看见东西啊，得能看见大千世界呀、啊、这视力急转之下的心理着急呀、啊、对吧、
1: 嗯、是，
0: 但是呢你这个着急对你的眼病可没多大好处
1: 是
0: 啊，像这个角膜炎呢，这都不算啥事儿了啊，
1: 嗯，
0: 这个说实话呀，玻璃体混浊、青光眼、白内障那也不算啥事儿啊，从我们中医上来讲呢，这都是身体里边垃圾毒素淤阻不通啊，是因为呢肝经不通不能疏泄，还有呢就是脾不运化，所以呢精微物质不能上注于眼啊，所以这样的话营养不够，垃圾运不出，造成的咱们西医讲啊，就是眼内垃圾堆积以后到造成的咱们这个晶状体变性啊，这都不是啥难事儿，但是最重要的呀就是像这个眼底出血啊，
1: 是，
0: 而且你这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属于基础病，对吧？
1: 是，
0: 那这不能光解决一次就完事儿啊，啊，
1: 嗯，
0: 只要是眼底出过血的，只要说眼底啊动过手术的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眼底啊绝对就不平整了，
1: 嗯，
0: 哎，大家能想象到吧？是不是？就跟你皮肤身上你划个口子，你再长好还能跟原来一样光滑平整吗？
1: 不
0: 行，哎，咱们那得留点小疤什么的。所以呀，那么我这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我们通过提取的眼细胞复明多肽超小分子的穿透力，不光是说能把药物送到眼内，能够打通眼内循环，疏通眼内堵塞的毛血管，关键呀，它还能够使这个眼细胞活跃起来，让这个排列不规则的眼细胞变得平整，这样的话呀，不光是眼睛透亮了，飞蚊没有了，模糊没有了，而且呀这个眼神贼好，视力提高，呵呵，发现没有啊？
1: 是，确实没让我失望啊，以前嘛没少吃亏上当、
0: 嗯、
1: 你看就我就觉得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见效挺快，两三天吧，就像你说这个角膜炎不活性不刺挠、
0: 啊、
1: 好了，
0: 哎，那肯定的、
1: 六七天感觉这个出血量就减少，眼睛不那么红了，
0: 嗯，对，
1: 这越好，一个疗程前就是白蒙白雾变薄散开了、
0: 啊、哎，你看
1: 黑点变少变小了，哎，
0: 好，
1: 越用越好，三个疗程基本上这白内障就好了、嗯、雾变薄散开了，丑东西不该云雾见晴天了，阳光也出了，丑的心情也好了，是不是、
0: 哎、我说了嘛、
1: 嗯、
0: 这些毛病在我这儿都不算啥事儿，是吧？
1: 是，
0: 关键我想了解了解你这个眼底出血恢复的怎么样？
1: 现在你看这不六疗程还有3天量、
0: 嗯，
1: 现在行了，眼底也不出血了，
0: 啊、
1: 也没有血块了，
0: 嗯、
1: 视力也提高了、
0: 啊。
1: 哎，
0: 好。
1: 这白内障也好了，这个玻体混浊也好了。像我高兴是咋的呢？左眼0.6，右眼达到0.8了。
0: 你看、
1: 嗯，
0: 哎，这就对了啊，这就对了，这就是咱们这个。
1: 嗯，
0: 还在打麻将，
1: 对，还在出去溜达。你看现在手机也能看了，报纸也能看了，打打麻将打几圈也行。这心情好了，
0: 嗯、
1: 对眼睛恢复。

0: 我确实是挺不错的。哎，
1: 那当然了啊，有些老同志这个眼睛不好啊，咱说句实在话呀，也就是凑合着能看点亮啊。你比眼瞎当然是强，但是呢，也就能出个门，能看清个柱子啊，能看清个来车啊。
0: 嗯，
1: 但是你要是眼睛亮堂堂，能看书，能看报，是吧？你说我能看见麻将，你说那能一样吗？对不对吧？哎，
0: 这眼睛也好，精神头也好了。现在就以前68，现在就是这恢复的状态，就像58似的。所以说，感谢咱这个富民18单，我这都活动了。我寻思看用不用我参加活动，1000多块钱杀两头三两成，再巩固巩固，用买点的。
1: 这个呀，可就没必要了啊。
0: 嗯，
1: 牵出来那块钱谁都能拿出来，不费劲啊。但是呢，这个。我名额不能给你了啊！咱们这次政策要一定让更需要的人能拿到药啊，因为你之前这6个疗程已经是全疗程用药啊，不光是在我观世眼科9代传承啊，包括现在呀，咱们提取出了眼细胞复明多肽以后啊，更有把握6个疗程彻底康复顽固眼疾啊！我说了吗？不光是这个外眼病，内眼。啊，这个晶状体、玻璃体能给你变得透畅了，能够让你的眼底细胞恢复正常以后啊，眼底的血管脉络膜完全恢复正常，供血通畅，这样啊，完全可以保证彻底治好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啊，咱为的不就这个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已经达到了，那还用要再用药啊？没那必要了。啊，
0: 行，那我就听你的，还有3天量用完就彻底停药了。
1: 对，你就把手上点药用完，用完踏实听你的，没问题啊。
0: 行行行，
1: 好，不客气，也祝贺你啊。
0: 嗯，
1: 再见。
0: 哎，再见。
2: 杜氏富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接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
3: 我今天吧，打这个电话吧，是这么情况。我今天打这个，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3-4天了。
1: 嗯。
3: 哎，感觉那个还讲的也挺好的。特别我是对你们这个演戏班吧，富明18班吧，感觉到还挺感兴趣的。
1: 嗯。
3: 关键是啥呢？我吧，我这个听见用你们这个吧，这个富明18班用的挺好的，他用了6疗程，哎呀妈呀，真的，他现在这眼睛恢复的可好了，原来是青光眼和眼底出血，哎，我一看用挺好，他告诉我的，他用了6个疗程，哎，我就听你讲座，这不听3-4天了，哎，感觉到您这个吧，真的讲的不错，哎，我听您这个富明18班细胞治疗眼睛的。
1: 对，
3: 今年吧，这药也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这视力吧是越来越差，
1: 是吧？哦，就是今天人家恢复不错，但是呢，你有眼病，咱也不能等着啊，咱也想恢复，
3: 是
1: 吧？
3: 对对呀，
1: 嗯。
3: 但是你说这些年，你说钱也花了，药也吃了，但是它效果不但没见好，而且这眼病越来越多。哎呀，我要不一直打这个电话呢。
1: 嗯，
3: 我这是说啥呢？你说吧，我就寻思咋的呢？我这个比我这眼睛啊，比我这个亲家这个眼睛还要严重点。
1: 嗯，
3: 他那全是咋的呢？青光眼、眼底出血。我呢有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哎呦天啊！你说我这眼睛吧，这病感觉都叫我摊上了，你您说说，眼压还高呢，
1: 眼压还高，
3: 哎呀，30高，35、36那样，
1: 嗯，
3: 看东西吧，完了还变形，
1: 哎，
3: 都不用说别的，哎呀，
1: 啊，
3: 眼睛吧，你说有那光圈，反正就咋地，就看那个东西，就看那个门框吧，有的时候看着就感觉变窄了似的，哎呀，
1: 嗯，
3: 平常走道你说也不在意这些事儿啊，你等着呢，这眼睛出毛病，哎，就好像那个门框变窄的，这人过不去了。
1: 哎呦，这可
3: 不
1: 能不在意，
3: 啊。
1: 哎呀呀，这可真是厉害啊！就你这么一说，你这个眼底病变绝对不轻。 知道吧？
3: 对，
1: 哎。

0: 哎，对了，
1: 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的话呀，紧接着就是失明的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你在你当地医院恐怕都没有医生能跟你讲，说你这个病能治好啊，你就凑合着吧，凑合一年是一年，我可能就是这话了，
0: 哎呀，
1: 是不是？
0: 可是没，对对对。
1: 哎，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说这句话，你看我说对不对啊？叫什么呀？术业有专攻，那跟这个学习也一样，那有学的好的，也有学的一般的。对不对？也有顶尖的，是不是？他治不了，不代表别人治不了啊！他治不了，咱就把自己的眼睛放弃了，啊？是不是？哎，
0: 是
1: 那你这个毛病啊，我就这么讲吧，啊，我治的接触的太多了，知道吧？哎，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这一个方融合了五个方子。啊，疏肝方、强肾方、健脾方、清心方和宣肺方。那过去大家用的药啊，大多数啊，你看看去吧，说白了只会从肝去治。但是从咱们中医五行理论来讲啊，肝是孤零零的一个吗？不是。
0: 嗯。
1: 那五脏相连，相生相克呀。啊，哎，那肝和肾关系密切啊，肾亏肾虚。中医讲叫水不含木啊，为啥有些老同志眼干眼涩？为啥这视力逐渐退化？啊，西医说就不可逆转，他没有从根上解决这脏腑问题呀、啊！啊，
0: 对对。
1: 再说咱们现在通过了
0: 是这样是这样
1: 科技的发展，分子生物医学发展起来了，我把我家传这个方子进一步的研究精细化以后啊。提取出来的这里边的眼细胞复明多肽，它就可以很轻松的穿透我们的眼底视网膜，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直接疏通眼内淤塞的毛细血管。啊，你别管是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的眼底动脉栓塞堵塞，你别管是眼底出过血，你别管是呢因子出现的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水肿，你还是出现的视网膜脱落啊，你是手术还是没手术过，我告诉你。通过这个眼细胞复明多肽的帮助啊，都能帮助你把这眼细胞恢复正常，恢复眼底的平整，这样让你视力啊全面恢复，这是没问题的啊。
0: 嗯，是啊，我就看这我是去里边反正用的挺好，我现在嘛真的听着讲座以后，我一听说是啥呢、啊、现在有活动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我觉得马上还要提前结束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所以说我就打这电话，你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定一下啊？
1: 哎呀，这个定药的事儿啊，这个我还真是爱莫能助 啊，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名额已经下放下去了，是吧？各地名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这个活动也是接近尾声了 啊，
0: 啊。
1: 您这个知道的略微晚了点儿、
0: 啊，
1: 这个呀，只能你自己个儿现在打电话、
0: 嗯、
1: 啊，就打你当地电话，现在赶紧报名。嗯，咱们每个地区啊每天限制的是二十个名额，多一个都多不出来啊，以后这批名额用完了、
0: 哦、
1: 咱们就要正常销售了，现在是厂家成本价惠民政策，你现在抓紧报名、
0: 哦、
1: 还来得及、
0: 哦、
1: 啊。
0: 那行那行那行，太好了，这样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哎，我就赶快抓紧时间，别再一会儿吃不上。那行，
1: 那你抓紧，
0: 谢谢你
1: 先把名报上，哎，用上药以后你心里就踏踏实实的吧啊，没过几天你眼睛慢慢一点点就开始亮了，到时候给我来电话、
0: 哎、
1: 好，
0: 好
1: 吧，
0: 哎，好好好，哎，肯定给你打电话， 哎， 哎，好
1: 行
0: 啊，
1: 好，
0: 谢谢、啊、
1: 再见，
0: 好，哎，好，再见。
2: 杜氏复明十八丹，重启光明人生，让您看好大千世界。杜氏复明十八丹独含眼细胞复明多肽，自问世以来已经康复百万眼病患者，为庆祝这一壮举，也为了让更多眼病患者告别眼疾，远离失明，张老师联合杜氏复明十八丹生产厂家，拿出千万救助资金惠顾于民，限时行惠民成本价，限时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三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六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资源。

0: 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请记好杜氏富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的电话。
1: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你好，那个我河北唐山这儿的啊。
2: 哦。
1: 这个眼细胞富明十八单呢，用的真好啊，这是啊。这不是6个疗程用完，已经停药半个来月的时间了。
2: 啊。
1: 这有一个月了吧，都挺稳当的，还没复发，也没反弹。哎呦，我说这回呀，可算遇到好的方法了，这回这是啊。
2: 嗯嗯嗯。
1: 嗯，
2: 好。啊。
1: 要说咱这个富明十八单呢，确实治眼的效果快。
2: 嗯。
1: 我呢这今年这65岁了，今年啊。
2: 嗯。
1: 高血压，我这是高血压眼病。
2: 啊。
1: 这眼底出血，哎呦，出了3次血，也打了激光了。
2: 哦。
1: 可是眼里边大黑点吧，哎呦，就在那挡着，看不出去呀、啊，一块都快在黑呀、啊，这是啊。
2: 哎呀，你这个是残留的淤血
1: 呀、啊！后来呢，还玻璃混浊了，
2: 玻璃又混浊了。哎呀，
1: 对，
2: 我跟你说呀，眼底越出血，还有个黄斑病变。
1: 对，
2: 你看看
1: 是、
2: 啊、越治越重了啊！
1: 对，越治越重了。
2: 嗯、
1: 你说眼里边儿大块吧，有在那堵着的，那、
2: 嗯、
1: 小的呀，小黑点吧，有飘着的、飞着的呀。嗯，哎呦，你这眼里边这么小眼睛啊，里边乱七八糟的呀，就这、
2: 啊、
1: 这么多这东西，你说你那眼神能好吗？这就啊，
2: 可
1: 哎，看东西还扭扭曲曲，还变形，还不规整、
2: 嗯、啊。
1: 所以说呀，当时的时候呢，我这不是一个眼睛，左眼已经只有光感了，
2: 啊，
1: 这眼也就是0.06的视力吧。
2: 嗯。
1: 出不了门，你就在家里边了，
2: 嗯、
1: 还磕磕绊绊的。
2: 嗯、
1: 这老伴儿呢，把那凳子啊都放在靠边了啊，就怕生碰着磕着了，这就出门更出不去了，这就。
2: 你看。
1: 你吃个饭啥的呀，就把那饭菜呀，就夹到碗里边，放着碗，也不知道吃的啥，
2: 啊、
1: 反正这放到嘴里边来，谁知道是啥呢？看不着了，这几乎这就是啊。
2: 你看看，我跟您讲啊、
1: 嗯，
2: 您之前这个状态已经濒于失明了啊。这个一方面呢，
1: 嗯、
2: 是你这个病情发展，二一方面呀、啊，也是跟你过去这种治疗有关系，知道吧？这个不当的治疗只会加重眼病啊！那你光是以为打了激光止了血就没事了啊？打了激光止了血，血是止住了，残留的血块怎么办？是不是在眼里飘着呢？
1: 啊、
2: 对不对？而且你想啊，咱们眼底血管那是有数的。啊，咱们就好比说，你有500根还是800根，你一打一片，你少了越少，你眼底循环是不是越少啊？对不对？
1: 嗯。
2: 啊，所以你反复几次打激光下来以后，我问问你，咱们就说这个黄斑区域，如果这个黄斑区域啊，上呀、下呀、左右啊，啊，你别说全被打了，你要是一半啊，你两边打过激光。一半都缺血，都给焊死了，那你想想，这个血液是不是就减了一半多？那你的眼睛视力能好得了吗？啊，
1: 是
2: 这个道理吧？
1: 肯定好不了啊！
2: 哎，所以就加重了眼病啊！啊，
1: 对对对，是啊。要不当时的时候呢，这也听了你广播呀，说咱们的富明十八呢是祖传秘方，说从细胞上治眼病的，这就啊。
2: 是的，
1: 我说不行，我就试一试用一用，这么着的。当时我这是原价买的，花了5000多买的。
2: 嗯。
1: 哎，你还别说，这治眼这细胞上治病啊，治眼病还就是效果快。
2: 对。
1: 有个一两天的时候不啊，哎，就感觉这个眼睛啊，觉得舒服了，就这样啊，不干不涩的了、
2: 嗯，哎，
1: 舒服了。
2: 对。
1: 并且呢，吃了这个以后啊，还不伤胃口。原来吧，
2: 嗯、
1: 吃药吃的呀，都不想吃饭。哎，这个也不伤胃。
2: 对，
1: 这不用到7天左右的时候不，哎呦、
2: 啊、
1: 眼前这小黑点不，哎，慢慢这白色就浅了，黑影子就开始少了一些啊，就是亮堂一些了，
2: 哎、
1: 亮堂一些了。
2: 好，嗯，
1: 这不是一个疗程又下来那会儿。

0: 我看东西啊，就基本上不怎么变形了。哎呦，看东西也觉得清亮多了，这叫啊，清亮多了。
1: 啊。
0: 这到仨疗程用完，哎呦，这会儿出门啥的呀，也不用老伴跟着了。我走的慢点吧，自己能出去了，有个台阶啥的，

0: 能用完，这已经停药半来月了，哎呦，这一个多月吧，就一直都胸闷静的。这不昨天的时候呢，我还去测了测，一个视力是0.5，一个0.6了，这回这是啊。
1: 哦，你看看，好。
0: 是，这回呀，干个啥也没事了。你出去买个菜呀，不是有扫码吗？这会儿都是什么用微信扫码？
1: 啊。
0: 哎，5.6。哎，给他支付，这都看得清了，这回。
1: 哎，书不错了，哎、是吧？
0: 是啊，谁来个电话啥的，一看，哎呦，这是儿子的，这是女儿的呀，都能分清了，这回啊，上面识字了、
1: 哎，
0: 看得着了，这回啊。
1: 好，再也不当睁眼瞎了、
0: 哎、
1: 啊。
0: 是，可不是睁眼瞎了，
1: 哎、
0: 这眼神一好啊，这心里亮了，这感觉这叫啊。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说行啊，这辈子可有盼头了，这回啊，可有盼头了、
1: 哎、
0: 啊。
1: 这那肯定的。
0: 并且呢，不但眼神好，人呢这段时间还挺能吃，人还胖了呢。
1: 哦、
0: 这回，要不孩子说妈，现在还年轻了呢，你说还还年轻了啊？
1: 呵，太好了。
0: 是啊，脸上显得光亮了呗。要不我说呢，我说确实用着不错。我呢当时买的时候，我想让我妹妹用上，她当时还不信。哎呀，不过呢，这回不是听咱们听着有活动啊，是1000多块钱买仨送仨疗程，是不是啊？不过赠品呢只剩小一部分了。你说我妹妹不，她是白内障，还有飞蚊症，反正看东西也模糊，她说眼里边也小黑点，也飘来飘去的。我就觉得呀，我说我这么重的眼病，我都用着好了，她也想用了，这不是啊？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机会了，我想给她报个名字。
1: 哦。可以啊，为什么现在呀、啊、咱们这个眼细胞复明18单在咱们患者当中可以说呀，那就是像一个炙手的山芋一样啊，特别的抢手。为啥那好啊，是不是？
0: 是
1: 谁也不想当那睁眼瞎呀。那你说、谁没个3亲6故的啊，妹妹呀、亲家呀，老同事、老邻居、老战友，这样互相介绍的是人越来越多啊。像你们呀可以用啊，像你妹妹的眼病在我这儿那还不算重的，那比你轻得多。你都好成这样了，她恢复的效果呀应该比你还要好啊，早用一天就早好一天。哎，那肯定没问题。只不过现在呀咱们这个企业的补贴名额有限，咱们现在呀就这一点名额可以是成本价销售，报上名的1000来块钱，再也就不用花5-6千了。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1000多块钱的我给他出了都行。哎，也不多了这回啊。
1: 可不是嘛，你谁也能出得起啊，关键还效果好。你现在就赶紧打咱们的场外电话，现在就来赶紧报名啊。这个每天的名额20个，一个都多不了。而且现在这个名额已经越来越少，眼瞅着名额就快用完了，真要用完活动结束可就没这名额了，赶紧先报名吧啊。
0: 行，那不说了，我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谢谢你了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杜氏复明18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 400-7654-889 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这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着急呀、
1: 啊。
3: 我是那个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这不是吗？活动我参加上了，前天定的，1000多块钱啊，买三个疗程，挣三个疗程，省一半钱就抢到了。
1: 是吧？
3: 然后到现在那个送到，这不着急吗？在家等吗？我听说活动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了，这既然要结束啊，我这不着急吗？好不容易定上了，你再享受不着，你可咋办呢？您帮那个推一推，帮问一问吧，谢谢您了。
1: 黑龙江大庆的是吧？
3: 啊，
1: 行，下了节目以后呀，我帮您稍微催一催。啊，同时您也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个定心丸儿啊，因为咱们现在这个名额呢确实紧张，但是你只要是报上名的，您可以放宽心啊，这个名额呀谁也抢不走啊，肯定是你的。在咱们呢给大家保证的，市区之内是3天送到 郊区偏远的是3到5

0: 天送到啊，也就是这个一两天的事儿 啊。下了节目以后，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你可别着急，
1: 行行行，
0: 着急对眼睛可不好啊啊。
1: 是，嗯，
0: 哎，您是什么眼病要用我这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呢？
1: 啊，我跟你说说我的眼病情况吧。
0: 嗯嗯
1: 嗯，因为啥呢？我这个今年73岁了。哎呀，这眼睛啊，这个病情还挺多的。一开始吧，就得这个老年性白内障啊。这眼睛看东西模模糊糊的，那个看东西魂化的，看不清啊。后期吧，就跟下雾似的。哎，完了中间还有那个小黑点来回飘，还有玻璃体浑浊那种。
0: 对，
1: 这眼神啊越来越不好了。但是我还有这个视网膜视物变性。
0: 哎、
1: 你说白天吧模模糊糊的吧还好说一点，那晚上更完了、
0: 嗯、
1: 那眼睛这样那能出门了吗？都看不着道，哎呀
0: 哎
1: 遭老罪了。
0: 对了，
1: 那个家人
0: 而且我告诉你啊，
1: 一动他那都得看着呀。
0: 对，
1: 所以说这家这些年治眼睛这家花了老多钱了。
0: 嗯，
1: 所以说也没治好，还、
0: 嗯、
1: 哎呀越来越着急，岁数越来越大了。
0: 嗯，
1: 但是听你节目啊，这眼细胞那个复明十八单呐、啊，这个，听好多这个老同志啊，眼睛啊、也挺重的，别人都给治好了，说是从那个细胞上治，哎，给细胞上治眼睛，那肯定能治好啊。所以这不是着急了吗？完了我就赶紧这个赶活动啊，就抢定上了。定上之后吧，我就寻思，争取啊，这次把眼睛给治好了。
0: 啊、
1: 你说这最后一次机会了，难得呀、
0: 哎、
1: 所以打进来了，这么个情况、哦、跟您说一说。
0: 嗯，放心吧，啊，您这个情况呀没问题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不光啊是我还结合了现代的制药药物提取工艺啊，咱们通过呀五大方子的化材18味药物，能够呢针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来进行同步的恢复和治疗。提取出来的眼细胞复明脱肽呢具有超小分子，可以很容易的就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这样呢就可以把这药物药效啊直接送到最急需的阵地，就是咱们的眼细胞里边啊，让这眼细胞得到营养，让眼细胞得到恢复。那、啊、像你这个情况呀，你只要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我敢说不用多了啊，一周之内我让你眼睛亮堂啊，我让你一个月之内视力开始大幅度提高啊，这6个疗程用完，我让你的眼睛啊最少都能达到 0.5 0.6 以上，这是我给所有的眼病患者的一个承诺和保障，您放心啊。这就是早晚的事儿，一会儿下节目以后啊我再帮您催一催，好不好？
1: 好的。那个，我再说一遍，那我这个具体，我是黑龙江大庆的，我叫李红海。
0: 啊、李红海，大庆的。下了节目以后，我就给你转过去啊。
1: 好。
0: 好，那就先这样吧。
1: 哎，谢谢啊。
0: 嗯，
1: 哎，
0: 好。
2: 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3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6个疗程，原价5960元，现在仅需成本价1490元，立省3/4。在此我代表栏目组替广大眼病患者感谢张老师的大爱和生产厂家社会责任感。特别提醒，由于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望大家踊跃报名，积极抢购。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大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我是沈阳荒芜的患者。
0: 哦，欢迎你。
3: 哎、我特别感谢你，我今天打电话，一个是谢谢你，再一个我是向你报喜来了。
0: 哦，什么喜呀、
3: 啊、你不讲了吗？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吗？我听了以后啊，你讲的好。

0: 好啊，效果也好，所以我就想试一试用一用嘛。
1: 啊，
0: 这个啊，你不都讲了吗？西方上治眼睛嘛。
1: 对。
0: 这个我说啥呀？这个新的方法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我就没敢多买，因为啥呢？家里条件不好，常年这个眼睛啊用药用的太多了，所以我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试一试。哎呀，这一试啊，试的太好了，我太感谢你了。
1: 这个不客气啊，咱们老话讲，真金不怕火炼啊，咱们好药啊不怕试。眼细胞复明十八单的，你是三个疗程，有三个疗程的效果，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作用啊。在过程当中啊，您这个收获和体会都有哪些啊？您跟我说一说。
0: 好，嗯，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了。
1: 嗯，
0: 我这个眼睛嘛，说大夫给我检查，说不是嘛，原发性的青光眼，那眼压可高了，都30多呀。那眼睛呀，疼的呀，我都受不了，头晕眼花，又恶心呕吐的。
1: 对。
0: 那不光是这些，而且吧，还有那个视神经萎缩。看东西看的面越来越小，越来越不清楚了。
1: 嗯，
0: 那个眼睛一睁开眼睛，眼前那些乱七八糟的，有小黑点、小网状的东西，哎呀，特别特别多。嗯，特别多。那个我那眼睛视力下降的可快了，一个0.03，一个0.05，几乎就是，哎呀，就有点光感嘛，就差不多就是瞎子一样了。嗯，
1: 差不多了。嗯
0: 嗯，走道都不敢走啊，去了去了的。这一走道吧，经常的摔跟头，不是这撞在这那撞到这儿，就是碰到那儿的。哎呀，
1: 是吧？这不都是眼睛不好闹的吗？啊，
0: 是有一次走道，哎呀，撞到那个大树根子上了。把他那个一下子就拽那儿了，那个腿还给拽折了。
1: 你看看，这可得注意呀、啊！碰那个鼻子轻、脑袋轻，这还算是轻的呢。这要是说摔在那儿，骨断筋折啊，有的人几个月起不来，有的人呢，甚至说直接引发了应激性脑出血，这危险就大了啊！
0: 是，
1: 哎。
0: 哎，后来这不听你讲那个眼细胞复明十八单嘛，它是国药准字的，好多人都用了以后非常好。那个，我就觉得别人用的好，我也应该用一用，所以说我就想啊，吃了好多的别的药了也不好，我就想换一换。你这新的方法、新的药，我就想试一试，就这么的买了三个疗程了。没想到啊，用了以后见效还非常快，更主要的它不伤胃、我常年吃药吃的把胃都吃坏了，胃炎，一这胃一吃这东西就反酸大哥，吃上一两天也没觉得胃有啥反应，我觉得挺好。
1: 您放心吧，咱们这里边本身呢，18味药物里边有5大方剂，这里边其中啊就有这个健脾方。不单说不伤胃啊，你吃完了以后啊，这个原来胃有点难受不太好的，这个用完了以后啊，你还觉得比以前要强一些了的，知道吧？咱不说你治多好吧，最起码绝对不会说因为它拖累你的治疗，影响你的效果，明白吧？
0: 对，我就觉得呀，这回这他真的这千里白花呀，真是好药啊。用了也就6-7天的时间嘛，慢慢的我这眼睛啊就觉得不像以前了，头昏眼那个眼花的脑瓜疼啊，那个眼压就慢慢就下来了，下来可好了，15-16了，我觉得脑袋也清亮了很多，也不头疼了。
1: 是吧？
0: 用了20来天吧，我自己不知不觉的睁开眼睛，那眼前的那个小黑点就越来越少了，就看东西啊就比以前透亮多了，好像
1: 对，眼部代谢恢复了，垃圾清除了，眼睛亮堂了，是吧？
0: 是，那个用了也就是一个疗程的时候吧，我就觉得那眼前那原来那个眼角余光啥也看不着，慢慢的就有那个亮光了，看东西吧就。

0: 以前弯着弯了八七的了，嗯。
1: 哦，
0: 哎，
1: 好。
0: 那二十来天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黑影哎，就逐渐的就好像没有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哎呀，看东西，上外看东西嘛，觉得看啥都比以前清楚多了。哎呀，我高兴坏了！我说我这眼睛逐渐的越来越好，就保持现在这个症状，我说都好多了，我就可高兴了。
1: 哦，
0: 嗯，现在这不三个疗程还有两天的时间，我就用完了。
1: 啊，
0: 我视力吧，一个是0.4，一个0.5了。我正常的生活已经不受影响了，你说多好啊！
1: 对，
0: 谢谢你了，老师。
1: 啊，好，就应该这样啊。
0: 嗯。
1: 除了咱们这个眼睛啊。这不模糊，除了眼前的小飞蚊要给你清除掉，眼前那层很多人说形容一层布一层雾给你清除掉给你摘了以外，我还要啊大幅度的提高你的视力啊，0.4不算什么，我说了嘛，用一个疗程有一个疗程的效果，用仨疗程仨疗程作用，咱们呢六个疗程是完整的治疗周期，把六个疗程用足用够以后呀，整个的眼底细胞全面恢复正常，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的代谢呢也全部恢复正常，五脏六腑之精气能够上注于目，这样呢你以后这眼睛都是透透亮亮的，而且呢有部分就是以前做过眼底出血的啊，以前做过眼睛手术的造成的眼底斑痕，咱们都要给你清除，都要给你修复，到那个时候呀眼睛的视力起码在 0.5-0.6 以上，知道吧？哎，
0: 太好了，嗯
1: 嗯，
0: 哎，那老师，我这眼睛还，还有希望再提高，所以我就想啊，这药我还得继续用下去。听说现在有活动，说买三个疗程，还白给三个疗程，那挣一半钱呢。我能不能赶上这个活动了？我得订多少？这一次我就想把它订够了吧，老师，你给我参谋参谋。
1: 活动能赶上，现在呢，活动已经。越来越少，名额越来越少，但是现在报名还是有名额啊！你现在抓点紧，每天每个地方啊，咱们就给的是20个名额，不是敞开了啊！因为这是人家厂家不赚钱，成本价销售，所以呢，
0: 是
1: 咱们必须有一个名额限制。你现在抓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好，
1: 行，现在就打场外电话，抓紧报名就可以啊！
0: 啊，对，谢谢老师。那我订六个疗程，订三个疗程呢，再给三个疗程呢，还是订几个疗程呢？订
1: 你这个情况，你就再用三个疗程就够用，不要多拿药啊。
0: 哎，那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请记好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好的，我们继续迎进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赵哥，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家是秦皇岛的。
1: 嗯，
3: 这不我听你这个讲座吧，听了有6天了。这不我听说现在咱们那个复明十八单说是有活动要提前结束，我挺着急的，打半天呢，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是不是1000多块钱说是买三个疗程还得送上三个疗程啊？
1: 对，现在咱们是有这个成本价销售啊，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这样的话呢，原价是5960元六个疗程的全疗程药，现在只要1490元，省3/4呢啊。
3: 是啊，这不我听这几天呢，那有不少用咱们这个复明十八单呢，这眼睛都用好了，说像换了个眼睛似的。哎呀，我特别着急呀、啊！我就寻思，我跟你说说，你看我这不嘛，近视，哎呀，我这近视800多度呢。
1: 哦。
3: 哎，眼睛还有散光，玻璃体还浑浊。
1: 嗯。
3: 嗯，那个，这不头些日子要到医院又去看了看，说我有轻微的网脱。
1: 哎呀。哎呀。
3: 啊，这不我挺后怕的。再不说你要是再不抓紧治，说那可能有失明的可能。这不我就害怕，整天你说看着啥不都不方便，你说看东西不还重影，总是那个眼睛有打散那种现象。
1: 对对对，这可不是说老这个医生给你不是空穴来风啊，不是吓唬你啊，这个眼睛老打散，实际上啊，用现代医学来说呀，这就是眼睛里边的视神经在一根一根的断，所以才会有这种打散的现象啊，这种情况呀随时都容易造成网脱，

0: 知名的封建。所以为什么你这一说，我这心里就一惊啊啊！你这个情况呀，可拖不得，等不得。你这个情况呀，赶紧用上咱们这眼细胞复命十八丹啊！虽然说你就是网脱了，最后做手术，然后用咱们这眼细胞复命十八丹，我也能让你恢复的好。但是，你毕竟得做手术啊，你毕竟到时候视力恢复不如现在恢复的好啊，这是实话呀，对不对？
1: 对啊、
0: 是不是你要是能恢复到视力 0.6 0.7， 为什么让他只恢复 0.4 就止步不前呢？对不对？哎，你这个情况早点用上眼细胞复明十八单，你这毛病啊早日恢复啊，这个必须得抓紧啊。
1: 是那个我现在问一下，那个我要比方说参加活动，我要是那个买三个疗程送三个够用吗？
0: 足够用啊，你这个情况现在报名六个疗程的全量中药，我帮你把这眼睛啊治得利利索索的啊！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咱们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名额眼看就快用完了，先定名额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我今天打进电话了，是不是能算给我报上名了？
0: 这个不是，必须得打你场外电话。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吧！
1: 哎呀，那好，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先报上名，其他节目有啥不懂的，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那就先这样吧。再见，
1: 谢谢了，老师了，再见。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专业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杜氏复明十八单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400-7654-889。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似有军人歌》。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继续来听戴佩妮的歌。生活简约的她，对于喜欢的事情总是会全力以赴。她会亲自挑选食材，亲自做饭。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洒脱的女子，曾经在失恋时却像个疯子一样大哭大笑。幸好有音乐的陪伴，才可以让她继续往前飞。

往前飞。戴佩妮说自己一共有过四段感情，第一段感情中曾经背叛过，虽然只是精神出轨，但已经很痛苦，所以她很清楚被背叛的感觉。她说如果不是因为背叛过，也不会了解忠诚二字。她也把这种情绪变成了那首《爱疯了》。

爱疯了。为了爱不顾一切的戴佩妮曾经有过一段著名的恋情，她和房祖名相恋四年，还曾被带去见了林凤娇。两人分手后，房祖名被记者逼问现任女友是谁时，他只承认戴佩妮一个人，还说如果前一任是戴安娜王妃，下个女友竟然是妓女，这样不是很对不起前任女友吗？这句话可以看成是恭维吗？

要这些钱。他笑着说，哦，是养得起我的数字。一个月后他们就住在了一起。戴佩妮说，在我最不好的时候他一直陪我，未来若他不好，我也一定会陪在他的身边。

水中央，看起来活泼爱笑的戴佩妮曾因工作的压力患上了眩晕症。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正是先生卢信江的陪伴才让他重新振作。当时他们第一次约会，卢信江就拿出存折告诉他自己就

防坑洞，喜欢他手指拨弄琴弦时流露出的细腻与柔情，喜欢他唱歌时投入又执着的神情。他说，我不介意你忘记我的样子，但我希望你能够记得我的音乐。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好，我是丁兰。喜欢邓丽君的歌迷都知道，她曾唱过一首《云和》，温柔的嗓音更衬托歌曲的缠绵悱恻。虽然有很多人翻唱过，但我一直认为这首歌是她的原唱。直到昨天偶尔看到资料才知道，原来这首歌是由珍妮首唱的，但当时没有发行唱片，所以呢，只有在1974年的电影里才能看到最初的版本。其实歌坛里还有很多这样的老歌，今天我们就来追寻一下他们的历史。

典曲目，尤其是那首《往事只能回味》，不仅创下百万销量的记录，更是成功打造了歌星尤雅。那一年16岁的尤雅正在餐厅演唱，刘家昌被惊艳到，冲到后台就问要不要当歌星，而他们的第一张合约就是用餐厅的纸巾写下的。由于尤雅的版本音质已经很老了，今天就来听一听好妹妹乐队翻唱的。是

往事只能回味。在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一首歌很红，那就是由徐小凤唱红的《顺流逆流》。然而这首歌却是由香港音乐人蔡国权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当年谭咏麟、张国荣的阴影下，蔡国权只是一个配角的地位。身在红尘为命运所迫而又不甘于命运的执着心态，让他写下了这首歌。

顺流逆流，一番沉重，一丝洒脱，一片执着，百般滋味皆在其中。但也不是每位歌手都命运坎坷，比如70年代后期的陈美玲，她的外形可爱清纯，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17岁就踏入歌坛，甜美的声音传遍日本及台湾地区。内地歌迷最熟悉她的那首歌是《假如》，可能歌名你已经记不住了，但是相信听到旋律，你一定会想起来的。

假如，听着这首歌，仿佛一下子穿越到了那个背着书包和同学抢零食的年代，那是最无忧无虑的时光。那时我们会千方百计找到这些歌的歌词抄在本本上。接下来的这首歌你肯定也听过，它曾经被高胜美、韩宝仪、吕方、小娟等翻唱过，而原版呢是来自于1977年的陈兰丽。来听《爱的路上千万里》。

爱的路上千万里，这是听到吕方的版本。这首歌呢，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那个年代，往往是一部电影伴随着一首主题曲风靡一时。1973年，随着真真、秦祥林主演的电影《一帘幽梦》上映，同名主题曲也迅速被追捧。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原唱其实是萧丽珠，但几十年过去了，她依然被不同年代的歌手翻唱，这应该就是经典的魅力吧。

书接上文，宋江指挥大队人马一举攻占润州城，这仗打的这个漂亮，但是伤亡惨重，三位弟兄都是牺牲在疆场，使宋江痛断肝肠。但是行军打仗有不死人的吗？大伙劝了之后，宋江这心才放宽了一些，紧跟着趁热打铁，是兵发丹徒县，一鼓作气要把方腊给消灭。按下宋江分兵派将暂且不提，划分两头，单说方腊手下的大将军吕师囊。这吕师囊这回才知道宋江的厉害，原来觉着自己人五人六的不含糊，一提水泊梁山都是草寇乌合之众，有什么了不起的？这回知道姜是辣的了。等退到丹徒县，你说这个县城跟运州怎么比呀？他也无心在这久待，但是你说不待在这上哪儿去呀？他一想，在方腊面前也不好交代，损兵折将啊！哎，那无论如何想方设法复夺润州，这脸面才能赚回来。但凭自己的力量，想复夺门都没有，这他心里头有数。怎么办呢？求援吧。他这信件写了一大摞，让人分头去送。首先，他向苏州方面求援，求三大王玉帝方茂马上派救兵来，我这坚持不住了。方茂跟他关系不错呀，能坐视不救吗？没两天的时间，援兵开到，一色是马队，10000精兵，为首带队的就是江南的名将，人送绰号小天王，姓马，叫马木娇。这小伙子20刚出头，那真正是名副其实的万夫不挡之勇，别人啊那白给。马木娇领兵带队来到了，但这小伙子就是太狂了，一说话压人三分点儿，能耐那是真大。他这一到，吕师囊高兴啊，开城门亲自迎接。相见之下，吕师囊是满面羞愧呀、啊。老侄儿，你来。

呆了，我两眼望穿呢。叔叔，您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咱们城里说去吧。兵马进城，大队人马安排好了之后，他们坐到帅厅上谈这些往事。吕师囊也没隐瞒，当着马木娇的面把怎么打败的、怎么个经过如实地讲述了一遍。那些统治官都在旁边作陪着。您猜这马木娇怎么说的？听完了之后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啊哈，他这一笑把吕师囊笑懵了，他手下那些统治官也傻了，心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吕师囊等他笑够了就问：“贤侄啊，你这什么意思？”马木娇把嘴一撇：“叔叔，我说话您别不爱听啊，就拿您来说，转战南北经验丰富，怎么能上他的当，中他的计？哎哎，现在我这一听啊，人家宋江拿您耍着玩，老叟戏顽童也，您就成那小孩了，你相信不？”“哎呀，惭愧惭愧，老贤侄啊，我心服口服，我的确一个傻蛋，我叫人家把我耍了。”马木娇接着说：“叔叔，还有件事，您说那润州有长江天险，有北固山，有金山，多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您手下12名统治官，参将、副将、牙将，多达100人之多，您说您就没守住？这玩意儿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呐、啊！哎，所以我想起老人说那么两句话，叫‘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包括您老人家在内，您服气不服气？因为这个，我发笑。喂。”吕师囊心说：“小兔崽子，你够损的你啊！本来我打了败仗，着急上火啊，我列到饭桶堆里头了。小子，算你行，我看你怎么对付宋江。哎，姜是老的辣。”吕师囊想到这儿一笑：“贤侄，打了胜仗怎么都有理，打了败仗怎么都没理。你说我傻蛋也好，你说我饭桶也好，我服。我因为是饭桶，我指挥的军队也是饭桶。那么老贤侄，你来的挺及时，我想宋江不能就此善罢甘休，肯定近日要攻打丹徒县。那我就看老贤侄你的了，你在南省来说赫赫有名，谁不知道你马木娇，谁不知道小天王啊。我说老贤侄啊，你可得卖卖力气，确保丹徒县富多润州千斤重担可都在你身上呢。”“没问题。”“叔叔，这牛不是吹的，我此次提兵而来，我下定了决心了，我大败宋公明，富多润州城，你看好吗？”“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但愿苍天保佑。小天王，你真要做的这一点，我在陛下面前重重保举你的官职，你看好吗？”“那好了，咱们一言为定。不过叔叔，咱爷俩分工，您确保丹徒县的安危，我负责开兵建仗，好吗？”“行行行，一言为定。”书说简短，这马木娇头天到，第二天宋江的先头部队就到了，就这么快。有报事的蓝旗跑上帅厅：“报，报告各位将军，大事不好，宋江的人马离这北城还相距10里之遥，气势汹汹，放出口号要走马兵取丹徒县。

0: 再贪再暴，吃。
1: 报事就走了。
2: 吕世南就问这小天王，老先知听见没，这宋江是得理不让人呐，来得真快呀、啊、你看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
0: 咱不商量好了吗，您负责守城，我负责开兵建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何惧之有啊，来啊，外边传点军兵给我带马抬枪。是，
1: 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年轻人头脑一热就忘乎所以。再看这小天王马木蛟，正盔斗甲，带着偏副将十个人，在外头是提枪上马呀，点兵五千，开关落锁，就在丹徒县北关外排下战场。吕师囊，你别看烦他，他说大话刺耳朵，他也盼着小天王打胜仗了、啊。那他要再打败仗，那没法交代了。所以吕师囊领着几名统治官登上城楼，要亲自擂鼓给他助威。单说马木蛟，刚把军阵摆好了，往对面一看，尘土飞扬。宋江的人马是卷地而来呀，旗帆招展，头前也是马队，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马蹄声碰到地上翻江搅海一般。可能发现城里出来军队了，不敢贸然前进，呼啦一声，二龙出水式是燕翅排开，正中央造雕旗下。并排是十几匹战马，姚霸多时不认识，不知道这是哪位金家天神呢、啊？哎呦，宋江手下还有这样的大将吗？往旗上观看，斗大的月光上写一个关字儿。那边说还用问吗？来者主将非是旁人，正是著名的大刀关胜。他是前部正印先行官呢、啊、跟随他来的豹子头林冲、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小李广花荣，还有几位部下的将官，黑旋风李逵、行者武松武二郎、花和尚鲁智深全跟来了。要不这么整齐，这个班子可够硬的。宋江早想好了，这是敲门砖呢、啊、这砖不硬能把门敲开吗？单说小天王马木蛟看罢多时，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怪不得这吕叔叔打了败仗啊，果然碰上了劲敌，今天我还得留点神。想到这儿，把大枪一颤，高声断喝哟，对面红脸的大汉，你是何人？关胜往对面一看，小毛孩子，嘿，心说这南省人是长得年轻啊，还真是个孩子。看此人长得面似冠玉，一张娃娃脸，宽宽的脑门，方方的下巴，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小眼睛，多少有点小鹰钩鼻子，菱角嘴，光嘴巴没胡，头顶银盔，身披银甲，外罩素罗袍，胯下压起一匹大花马，那可以说是人高马大，颤凳鲜明，掌中提着一条丈八蛇矛长枪，走兽胡宣天带着弯弓插箭的。英雄出少年，您不服这个不行啊。那小脸蛋溜光，连一点皱纹都没有，太阳穴鼓鼓着，腮帮子努努着，胸脯舔舔着，哎，那臀部都鼓鼓着，浑身上下嘎巴嘎巴全是劲儿啊。

再看他掌中这条大撇枪，不仅尺寸长，一看就是混铁加明钢打造的，分量十足啊！他这么年轻，能拿着这么沉的大枪，没两下子行吗？关胜看罢多时，马上说话：“问我，关胜是也，你是什么人？”难怪呀、啊，你们刚过江，自然对南省的人不熟。我人送绰号小天王，姓马，叫马木娇，福宝方腊为主，我是他的殿前大将军，是也。哦，马木娇，娃娃，小小的丹徒县，你还手把得住吗？听我姓关的良言相劝，逃命去吧，不然一交手，恐怕娃娃你死无葬身之地。哎呀，姓关的，你真把那牛都给吹死了。哎，这么办，咱斗口没有用，咱们都是属君子的，最好动动手，我叫你知道知道小天王的厉害。这家伙沾火就着，催马腰枪跟一阵风一样，是直扑关胜。没等关胜伸手呢，上水手一员大将口喊一声：“关将军，看我的！”杀鸡用不着牛刀，一马飞出。关胜一看是谁呀、啊？大将彭起，胯下大红马，掌中大铜槊，飞马是直奔小天王。小天王把马带住横枪就问：“你是谁？”“大将彭起是也。”“彭起，你也是原来水泊梁山的？”“然。”“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没听说你这一号。”你说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这一说，彭起脸上乌光，可气坏了。“娃娃，你听说没听说又能怎样？今儿个我叫你知道知道本将军的厉害，休走。”轮槊便砸，两个人颤瞪相磨，就斗在一处。没超过十个照面去，就见小天王大枪在上面使了个盖柄三枪，啪啪啪，干嘛呀？怎么叫盖柄三枪呢？扎眉唇挂两眼，扎梗嗓挂两肩，扎前心挂两肋，这玩意儿可厉害呀！大枪是兵刃之中的贼呀，又普遍，要练精了可不容易。啪啪啪，这枪就到了，跟雨打梨花相似。彭起一看出手特快，赶紧横槊往上的一撩，啊，开呀！上当了。他这往上一举着兵刃，整个来个大敞门，把嗓子前心全露出来了。哪知道小天王后把一立，前把往前一压，枪头子一转个，呲溜，奔下头来了。他一下架空了，1尺8的大枪尖子正好扎到彭起的前心窝上，噗，就这一枪一下就扎了个透膛。彭起的身子晃了两晃，扑通，死尸是栽倒在马下。小天王把马学回来，刚要拉出佩剑砍人头，那关胜他们能让吗？吩咐人等赶紧冲出去把彭起的尸体抢回，再一看一点救都没了，肠子都出来了。哎呀，关胜的心呢跟刀割的相似，心说弟兄多年了，同生死共患难，没想到刚到江南就命丧在疆场啊，这我回去见着宋哥哥我怎么交代呀？

0: 想到这儿，火旺上撞，把马一提，要亲自出战。没等他出马呢，就听身后嗷嗷一声，跟打雷相似。关将军把他交给我了，一马飞出，马鞍桥上一员大将，铜盔铁甲，大黑马，掌中大砍刀。关胜一看，谁呀？正是大将韩涛。韩涛跟彭起一块长大的，那感情太亲密了，一块跟着胡彦硕投靠的水泊梁山，多少年来出生入死，形影不离。没想到眼睁睁看着好哥们命丧疆场，他能不心疼吗？那简直都发疯了一样，是催马抡刀直奔小天王，过来就是一刀。小天王用枪往外一架，嘡啷！哎，着什么急呀？你哭什么呢？报名再战也不迟。问哎，韩涛是也？哎呀，小天王把嘴一撇。今儿我倒了霉了，怎么这么不顺当啊？竟跟一些无能之辈交手，哎，糟践我这材料了。哎，你说这话谁听着不生气？韩涛气的也没工夫跟他斗口，二次举刀往下就砍，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呱呱呱，没到十个回合呀。就听马木娇喊了一声，饭桶你在这儿，噗，就这一枪正扎到韩涛梗嗓上的，这一下扎了个透膛，后把一压，前把一翻，去你的吧，扑通把死尸挑落马下。关胜一看，快抢救尸体。有军兵跑过去，用钩杆子搭住，给捞回来了。那战马也自己跑回来了。那么咱说书呢，得一字一板地讲清楚了，您呢才能听明白。实质上，两员大将命丧疆场，连包括身手在内，没超过十分钟，两条人命啊！水泊梁山各位弟兄，哇！就开了锅了，可了不得了，没见过这种的战场。哎呦，这小子年纪轻轻，真不含糊呀！哎，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喝：“好小子，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谋家到了！”跟一阵风一样来到两军阵，甭我介绍你就能猜个八九。出阵者非是旁人，正是黑旋风李逵。这李逵也早就手心脚心都痒痒，一看人家一伸手，他心都发刺痒啊，可轮到他的班上了。轮班府来到两军阵，小贼，杀人可偿命，欠债可得还钱，两条人命我就砍你个八瓣，拿命来招斧子，招斧子，招斧子，不不不不不不。这李逵多猛啊，跟下山的猛虎相似。哎呦，小天王一看左躲右闪，这才使出全身的力量来战李逵。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铁血忠诚》。

丹徒县城外一场大战。最可惜的是，韩涛、彭起两员大将双双毙命。李逵眼睛都红了，不管不顾挺身出战，大战小天王马木娇。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呀，等两个人这一伸手，真好比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这场大战呢，这李逵平生没使过这么大的劲儿，今天呢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这两把大斧子上下翻飞。可是这小天王马木娇也不含糊，您别忘了，英雄出少年呢，二十出头，血气方刚，马快枪急，上下翻飞，上护欺身是下护欺马，两个人打了个旗鼓相当，难分胜负。咱们单说镇上的小李广花荣，你看这花荣很少出战，竟放冷箭，他这么一看呢，今儿个李逵要想胜对方不太容易，干脆我助他一臂之力。他偷偷摸摸的摘弓搭箭呢，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对准前拳一松后手，这八成，真是小李广神射手啊，百发百中。这一箭正射到马木娇小天王的肩头上的。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个做大将的全身披挂又好看又实用，拿小天王来说，顶盔挂甲，两肩头上有吞肩兽，前头有护心镜，背后有眼心镜，下边有鱼塔尾，哎，干什么呢？护身的。这吞肩兽就是保护肩膀的，表面上看是个兽脸儿，狮子也好，老虎也好，熊也好，豹也好，什么图案都有，实质是用铜针灌注的，就护肩甲头的。今儿个发挥作用了，这一箭正好射到吞肩兽上，没伤着皮肉，金属的声音啪把箭弹射落地。尽管如此，小天王马木娇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啊，脑子一打闪，他明白了，有人发出冷箭来了，他这脑袋就一溜号。他对付李逵得全神贯注，就怕脑子溜号，这一打闪顷刻之间防范不及，被李逵这一斧子把马腿给砍折了啊，扑通战马栽倒，把小天王整个从马上就周下去了。你说这甲胄护身是好事，摔到地上想爬起来也不容易，他那玩意有分量的，显着拙笨。马木娇刚想打滚，那来得及吗？李逵那斧子就落下来了。还想跑啊，孙子，再这么咔嚓一斧子，把小天王劈为两半，把那脑瓜给切开了，那还活得了？两旁观战的人看得清清楚楚，大刀关胜一看李逵得胜了，把青龙偃月刀往空中一摆，冲杀啊！宋军就展开了进攻啊。南军一看，我的妈哟，这就退下去了，恨不能多一条腿逃生。这城门还开着呢，这南军可老的往城里头灌，宋军兜着屁股就到了。跑到最前边的就是李逵，这李逵像疯了一样，随我来，抢占城池，随我来，噼啾啪嚓，噼啾啪嚓，兜着南军的屁股
他就耍开斧子了。他所过之地是死尸翻滚呐、啊！再看李逵，跟血人一样，也不知道自己身上出的血，也不知道是崩他身上的，那脸都变成红脸了。没等程程挑起吊桥，李逵先上去了。你说再拉吊桥，就得把南军一部分关到城外，那能吗？此刻在城上观战的吕师囊看得清清楚楚，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丹徒县保不住了，他也不管旁人了，赶紧顺着马道下城，先到帅府打点行囊，告诉亲随快撤。大将军，这城池呢，命都顾不过来了，还管城池干嘛？撤！宋江大队的人马是从北城进来的，吕师囊的人是从南门逃走的，就这么一走一过，大刀关胜是占领丹徒县，双方死伤的人也不在少数啊。你看打大辽没死这么多的人，这一次军兵弟兄是成批成批的死。关胜进城之后查点军事，除了几员参将牙将战死之外，士兵损失了有1000多人呢、啊。人呢，那叫1000多，那够数目啊。关胜十分痛心，但不管怎么说，血染沙场占据了丹徒县，这是一大喜事，马上命人迎接大队人马进城。第二天中午，宋江大队人马进了城了。关胜向他一禀报，怎么打的怎么打的，宋江大喜，频频点头，好好。但是话锋一转，谈到损失方面了，损失了多少弟兄，特别是谈到了彭起、韩涛两位大将双双毙命，宋江不言语了。宋大哥，他您这、宋大哥，再看宋江在那坐着没气儿了，脸都青了，嘴唇发紫，伤心过度啊！众人赶紧急救，好半天宋江缓过这口气来，哎呀，二位贤弟，这是要我的命啊！为什么刚到江南接二连三我这弟兄们就离去了，哎，我宋江也不想活了。这宋江真伤心了，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两旁的人都掉眼泪了，劝吧。吴用就说：“哥哥，善宝虎体呀、啊，千斤重担都在您身上压着呢，打仗有不死人的吗？这。”

就埋在丹徒县，留下标志，将来搬尸的时候把尸骨的起走送回原籍。吴用赶紧传令，告诉丹徒县的老百姓各安生宴，出榜安民，开仓放粮，维持秩序，这是必备的。大兵在这住了也就是两天，宋江传令兵发常州府，留下人在这驻守。咱不说宋江发了狠了，快点把这方腊给铲除了，不能给他留下喘气的机会，所以大兵急速前进。安下宋江咱不说，单表吕师囊领着残兵败将退到常州。常州有两员主将，一位姓金，叫金杰，金太昌，他过去也是保大宋的，后来投靠了方腊。第二位姓邢啊，叫邢正，邢大鹏，两人的武功都不善。一看吕师囊败下来了，开城迎接，到帅府摆酒压惊，吕师囊也哭了：“二位啊，我有何颜面去见镇南王啊？我是伤兵损将啊，叫宋江把我撵得勾定逃走，连喘气儿的机会都没有啊！”两个人也劝：“大将军呐、啊，大将军，兵家胜败此乃常事，不足为奇呀、啊。”打仗能不死人吗？咱们伤兵损将，别看对方胜利了，他也得伤兵损将。为今之计，咱把常州的守住了，另外咱想办法把丢失的城市再夺回来，这才能将功补过。二位将军说的是，无奈宋江势大，那帮人太彪悍了，万难取胜，万难取胜啊！罢，报大将军，宋江的大队人马离城40里了，马上就到常州了。这吕师囊啊，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叫宋江的人呢吓破了胆了。一听到这个信息，什么也吃不下去了，呆若木鸡。这有主心骨的，还得说这个邢正。邢正冷笑一声：“大将军，您怕了？用不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看看咱们常州，城池坚固，这么一座大城，易守难攻。咱手下有好几万弟兄，宋江来了能怎么的？充其量咱不打。”四门紧闭，高挂免战牌，我们不打，把宋江瞪眼得急死。如果要打，咱手下人也不白给呀。以末将的意思，应当迎头痛击，煞煞他们的威风，长长咱的锐气，不知大将军以为如何？邢将军，我可不是长他们的威风，宋江势大，万难敌对，你有这个信心，末将不才，愿领兵迎头痛击。那感情好，你要真打了胜仗，我一定在镇南王面前重重保举一米。多谢多谢，准备，真有不怕死的。再看这位邢的将军，披挂整齐，率领10000大军出北门，外边亮着队了，等候宋江。金太昌率7000作为左翼，两个人都拉上架子了。但是吕师囊不敢出城啊，依然登上城楼，在这给观战。吕师囊想好了，能盯住就盯，盯不住36计走为上策呀。他先派人把归路选好了，你说这仗能打胜吗？按下他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表这邢正邢大鹏他也不服气呀、啊，立马挺矛在这等候着。时间不大，宋江的先头部队就到了，还是大刀关

胜率领八员虎将马步军兵一口气儿来到常州北门外，没等着安营就列了队了。大伙儿的心跟宋江想到一块儿了，不能给敌人留喘气儿的机会，速战速决，最好三天五日之内把方腊就逮住，或者说全部消灭。关胜列队之后，立马横刀往对面观瞧，一看对面两员大将，一个白脸一个黑脸，这白脸的就是行政行德鹏，那个黑脸的就是金杰金太昌，不认识。关胜把马往前一提，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呀呀，呆！对面来将报通名姓，这行政看了一看，也吓得一缩脖子。难怪吕大将军打败仗，这宋朝的人马是兵强马壮，来势汹汹，都跟小老虎差不多。他心里头也凉了半截，不过大话说出去了，硬着头皮也得顶着。他也把马往前一提，把掌中蛇矛枪一晃，问我呀，我乃常州的大将军行政行大鹏师爷，你是谁呀？关胜师爷。我说关胜啊，你们得着礼不让人啊，你们不就是水泊梁山的班底儿吗？你们充其量是一帮草寇，你们有什么本事？今天邢大将军叫你知道知道镇南王手下人马的厉害，歇无走啊！催马摇矛大战关胜。这个邢德鹏还真有两下子，跟关胜打到30回合未分胜负。金杰金太昌在后头观战呢，金太昌一琢磨不行，肯定敌不住啊，人家的兵强马壮，人头太齐了，不行，赶紧鸣金，嘡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收军锣一响，行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拨回战马来到本队，就问金太昌：“金将军，大哥，你鸣金为何？”兄弟，见好就收吧。吕大将军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你我弟兄啊，点到为止，这个仗就得从长计议，收兵吧。那也好，收兵，没分胜败，收了兵了，这等于走了个过场一样。他们收兵之后了，吕师囊回到帅府就问二位将军呢，你说这个仗啊，往下怎么个打法？金太昌就说，方才我看了看，果然宋军势大呀，我们想硬碰硬恐怕得吃亏，方才我盘算好了，干脆四门紧闭不战，来他个坚守待援，光靠你我的力量抵不住。吕师囊点头，对对对。当夜晚间，班兵的折报写好了，一份派专人交给方腊，一份派专人送到苏州交给三王方茂，恳请快派救兵。哎，信使都打发走了，吕师囊这才放点心。打这之后他们不出战了，宋江怎么讨的骂阵，说的多难听，他们就来个装哑巴不言语。双方僵持能有10天左右，可这10天左右也没闲着。那位说什么事儿？四面八方的难民呢，都涌到常州来了。经过研究之后，他们把东门开开了，定点往里头放人。你说怎么办？都是南城的老百姓，携男带女，哭爹叫娘。你要拒之门外，就丧失了人心了。只好把这些人放进来。一天放一批，一天放一批，大街小巷都住满了难民呢。单说金杰金太昌。

0: 这一天从帅府出来，回到自己的家里头，他媳妇儿叫玉兰，一看老爷回来了，赶紧出门迎接，把老爷让到厅堂，给他摘盔卸甲，端来洗脚水烫烫脚，焖好了香茶。金杰往这一坐，手扶着茶壶盖，低头不语，是长吁短叹。哎，他媳妇儿挺贤惠，屋里没外人，两口子有什么说什么。老爷何故长吁短叹？您看您近日都瘦得不像样子了，两腮都塌进去了。夫人呐，战争年月，朝不保夕呀，我能不忧心吗？老爷，您说到这儿了，我想让您给我交个底。现在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咱这常州能不能守得住？够呛啊！现在咱采取的是坚守待援，援兵迟迟不到，光是靠咱们城中的兵马恐怕守不住啊。这宋江十分了得，兵强马壮，这回也是大劫难逃啊。哎，老爷，这屋里没外人，就是你我夫妻，咱有什么说什么。老爷不能硬碰硬啊，狡兔还三窟，咱得给自己留个退身步啊。夫人呐，这跟你说，我跟人家不一样，你是知道的，原来咱保的是大宋，后来辩解投降，保了方腊，那也是权宜之计。你知道方腊统领十万大军围困我的常州，我也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只有投降，我把城交给方腊了。但毕竟我不是方腊的贴心人呐，人家现在是利用我，不能信任我，人家都能有退路，我往哪里去退呀？夫人呐，我说够呛也在此。老爷话不能说绝了，我看不是没有办法啊。夫人你说，我现在方寸已乱，你说应该怎么好？老爷，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看呢，不如把城献出去，交给宋江。宋江感恩戴德，能亏待老爷你吗？然后他给你奏上一本，请求朝廷宽恕，既往不咎，你就算蒋公补过了。我们要跟宋江合兵在一处，常州也没事了，你也没事了，不我也没事了吗？哎，水流千遭归大海，还是得保大宋。金大鹏听到这儿，吓得蛤蟆根直发竖啊！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棵背不住有人听。这要传到吕世囊他们耳朵里，那还活得了吗？吓得他心惊肉跳，开开门转一圈，一看无人偷听，这金太昌才放了心，二次回屋把门关好了，两口子钻到被窝里头商量。他这媳妇儿玉兰还真就不善。老爷，我看这么办，您以巡城为名，这个谁都不能怀疑，您呐事先写好一封信，这封信给宋江写的，你们两个定好了日期，你献城投降，用箭把信射出去，不就联系上了吗？呀，此计大妙。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歌声里继续和你开启民族音乐好时光。我们一起在民族音乐中徜徉漫步，发现一个音乐中的大中国。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六月茉莉，对呀，听到这样的歌，让我想到了关于各地的茉莉花不同版本，而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了，在江南最寻常见的栀子花，还有白兰花，仅仅只是那么三几朵，可是如果你把它别在襟上、耳畔，甚至是插在清水的玻璃杯里，哇，你就等着吧，那香气好像是跟你约好的，从来都不会让你失望，满是清香，而且走到哪儿身上都是那种香香的。我想那种自然的香气是任何的香料和人工都调制不来的，那是自然的花朵本身的芬芳。这首《六月茉莉》呢，也是年代最为古老的歌曲之一，它的曲调旋律是来自于福建的滨海地区，在明末清初随着大批移民去到了宝岛台湾，然后经由词作家徐秉丁填词，传唱成了地地道道的台湾民谣，曲风淳朴活泼。而这首歌曲呢，也是邓丽君从童年时期以来的拿手歌曲，演唱起来也是挥洒自如。好吧，这一时刻我们的中国纯美的民歌小调欣赏，我们一路走一路行，接下来就来到了台湾，循着六月茉莉的馨香来到了台湾，继续跟你要分享的这依然是一首流传在台湾的一首儿歌，叫做一只鸟仔，台湾民歌。在这两段歌词当中呢，每一段都采用了象声词来形容一种小动物的鸣叫声和神态，所以我们可以边听边发挥想象，看一下，在音乐里看一下这首歌曲，它的模拟从而使得这首台湾的儿歌显得颇为生动有趣。

非常有趣是吧？尽管你不会唱它的原声，可是听着这样的旋律和曲调，我们好像看到了，在音乐当中看到了一个童话或者是一则寓言。一只鸟仔本来呢是有四段的，它其实每一段都描写了一种动物，分别是什么呢？是鸟仔、水鸡仔、鸡母仔和鸭咪仔。那我想这个仔呢其实是这个台湾啊他们这个原乡人惯说的一个仔其实可能就是小鸟，还有水鸡、老母鸡和小鸭子吧，因为它采用了象声词来模仿小

的鸣叫声和神态，所以使得这首儿歌显得颇为生动有趣，深受孩子们喜爱。可是我相信此时此刻听到这里的你，听到一只鸟仔的你也非常喜欢，是吧？那就对了，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孩子，尽管我们长大了成熟了，让自己不要像个孩子，因为励志的语言和书都告诫我们说成人就是要不动声色，可是呢多么无趣啊，无趣组成了大部分的外部世界。所以呢，我要请你多听一首儿歌，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无论你是在这个城市哪个空间，是坐是行是卧，都希望这一刻，在这一分多钟的儿歌当中，让我们心里的孩子活泼泼的站立起来，跑动起来吧。蜗牛与黄鹂鸟。

0: 月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和你共享的这曲《杨柳青》，歌者呢正是民歌演唱家雪飞老师，曾经呢就在我们江苏省歌舞。

剧团，是雪飞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扬州民歌《杨柳青》。其实杨柳青的曲调呢，是属于我们江苏还有安徽浙江等地呢，是广为流传的民间小调。那为什么叫做杨柳青呢？因为它的第二句的句尾啊，常常用杨啊杨柳青来做衬词，从而得名杨柳青。也曾经啊被填唱过多种歌词，所以如果你以后听到过，哎，这首歌叫《杨柳青》，可是怎么和我今天听到的这一版歌词有点不同呢？一点不奇怪，就像各地都有不同的绣荷包或者是茉莉花一样。它的曲调呢也是啊变化比较自由，比如说旋律起伏有比较大的，大多流行在像苏北啊皖北一带。另外一种呢就是旋律起伏比较小的，还有呢就是第三句的一个堕词，常常还有以念白来数板的，三字一堕朗朗上口，而且是便于即兴编词的。因为在民间很多的小调都是田间啊地头啊人们休息的时候用来自娱娱乐的。好吧，那接下来在歌里的行走，我们这一趟来到了江苏，来听听吧，这是江苏民歌，更多人可以跟着唱起来的《拔根芦柴花》。

拔根炉柴花，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汉族的民间曲调，是流行在我们江苏扬州一带的汉族民歌，因为曲调优美，歌词上口，从而广为流传。当然啦，现在最确定的也是一首我们江苏江都的民歌，属于邵伯秧号子，可能是属于民间的这个劳动歌曲。顺便说到，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首唱者，拔根炉柴花的首唱者呢，是刚刚我们听过的那一曲杨柳青的歌者雪飞老师。那是1956年的7月份，北京举行全国民间文艺调研，雪飞在大会上唱了这首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接着这首歌又被选送到了中南海给中央领导欣赏，而雪飞呢，在唱完这首歌之后，文化部的领导同志到后台通知他说，周总理还要替你唱这首歌，于是他又上台唱了《刘桂英是朵大红花》当中的选段。总理上台接见演员的时候，就对雪飞说，你唱得很好，家乡的民歌真好听啊。从北京回来之后，雪飞就经常一边继续地收集整理民间的歌曲，一边进行演出，而拔根炉柴花真的是每场必演。当时不唱这首歌，观众们就不让雪飞下台，可见群众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民间歌曲。而雪飞呢，也是先后演唱了近千场。在1956年和1981年，雪飞也是先后两次到电台录制拔根炉柴花，这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向全国播出。好了，各位，这里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这一时段里我们共享这是中国纯美的民歌小调。那这曲呢，是一首河北民歌，长征和韩征带来小放牛，歌声里和你相约风从东方来。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

在音乐里和你相约，风从东方来。哎，你就会清清楚楚的看到时间都去哪儿了。不是说它的严酷，而是觉得时间的美妙。几年过去，那些熟悉的人还在身边，跟我有一点小小的感触。时间都去哪儿啦？不要让之后的明天、后天来感叹今天吧。珍惜身边人，抱紧眼前人，所有的一切活在当下就是最美的。听听这首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

0: 这是一曲《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想想看，在我们的这个从前的记忆当中，好像我们去看一场演出，比如说一场电影，或者是这个一场戏，其实呢都是无比美妙的经验，因为那常常是在小时候跟着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现在想来那都是无比珍贵的什么呢？娱乐，或者说家庭的亲情活动，可以这样说吧。因为当我们现如今还能够想得起来的时候，那无一例外都是和童年和从前在一起的被岁月度了光的日子。
1: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期待你继续的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刚刚一曲黄梅歌，夫妻双双把家还，是歌曲和戏曲

语的结合。那其实这样的歌我还喜欢一首，这也是早前电视剧这个《严凤英》当中的一曲《黄梅歌》。在若干年前刚一看电视，深深地记住了它，这就是山野的风。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原汁原味的中国民歌。那其实这些有民歌，原生态的民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有创作民歌，有电影插曲，同时还有电视剧插曲。其实所谓的这些经典老歌，有很多都是我们当时的流行曲，经过了时间的检验，换成了经典歌曲。接下来呢，要请各位分享的是两部电视连续剧当中的主题曲，一个呢是电视连续剧《过把瘾》的片尾曲《糊涂的爱》，和电视连续剧《外来妹》的主题曲《我不想说》。爱是什么呢？你真的能说得清吗？听听看吧，《糊涂的爱》。

0: 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是林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啊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啊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他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他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

异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也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那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呢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她丈夫给她买了那个黄金首饰。她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她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她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的，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但是咱们国家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
这样一来，这

0: 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100%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一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销售的城市都是一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啊。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儿，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啊，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的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生机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架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 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它不通它能呼吸吗？它不通它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8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一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 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0: 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的。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3: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2: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3: 啊，
2: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弃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3: 啊。
2: 哎呀，你看，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3: 没盼头了，是吧？
2: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活过五年的不到50%。
3: 对，
2: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延寿来的。哎，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延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3: 对，
2: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3: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2: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3: 因
2: 为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3: 对，
2: 哎，那
3: 说，其实老师也说过啊，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1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2: 可是呗
3: 啊，谁

0: 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1: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的吧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两三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0: 啊，
1: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咋的呢？上下冲了，大便正常了。
0: 好，
1: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0: 啊！
1: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这不是腹泻就便秘。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用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片上下也通气儿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0: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1: 嗯，
0: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啊，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1: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0: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1: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就是浮肿，一个一个坑。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0: 你看，
1: 哎，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0: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是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1: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0: 嗯，
1: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的太神奇了。
0: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1: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您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10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0: 嗯，
1: 哎，你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0: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1: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5年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到20年。

0: 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呀，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倒是，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他几年。
1: 没错，
0: 比啥都强。
1: 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0: 我好好，
1: 嗯，
0: 哎呀，我那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1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还记得当时哦，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1: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1副药，让我也试试。哎呦，当时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3: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3: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呦，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3: 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3: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得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3: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2片，2片不行再加量，

哎呦，我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

0: 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1: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0: 那你现在陈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1: 对，你怎么知道我陈浆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0: 嗯，
1: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感觉手梆硬啊，就是好像被束缚的感觉。现在不梆硬了，没有那种束缚的感觉了。
0: 哎，梆硬的情况没有了，这就少遭了很多罪了，对吧？
1: 对对对，而且就是我自己都看得到啊，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
0: 嗯，
1: 但是它比以前灵活多了，它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
0: 嗯，
1: 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
0: 嗯，
1: 就像老话说的，通就不痛，痛则不通，
0: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儿都懂了。啊、
1: 嗯，
0: 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1: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
0: 嗯。
1: 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
0: 嗯。
1: 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
0: 嗯
1: 啊，我吃到了晚了啊、嗯、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0: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1: 对。
0: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1: 嗯。
0: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呢、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1: 血脉。
0: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肠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2: 对。
0: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2: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得睡不着觉啊。你说挠得轻了吧不解痒，挠得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0: 嗯，
2: 还后来还流黄水，
0: 就不爱愈合是吧？
2: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0: 嗯嗯嗯，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2: 是啊，这么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0: 嗯，
2: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0: 嗯，
2: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0: 哎呦，
2: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0: 嗯，
2: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0: 嗯， 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

0: 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1: 对，
0: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1: 对，
0: 我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呢、啊这个脚啊发黑啊坏疽啊，啊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哎，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1: 对，
0: 哎，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这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0: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0: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副药了。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0: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0: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

0: 跟我讲一下。
1: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来这个后遗症。
0: 多久了？
1: 都快四年了。
0: 啊啊啊！
1: 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就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0: 嗯。
1: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走路啊，一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还流口水。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0: 嗯。
1: 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段燕肉房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0: 嗯嗯。
1: 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段燕肉房啊，水生香啊，这个一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说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五六十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0: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一块钱一百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一百块钱了啊，你三五十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了，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吃了有三四天时间了。
0: 嗯。
1: 我这个大便呢就疼了。
0: 啊。
1: 你看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0: 嗯。
1: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0: 啊，
1: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一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0: 嗯嗯。
1: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抬胳膊一块。
0: 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两副了是吧？
1: 啊，对对对，这不两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0: 啊啊。
1: 这个脚啊这个腿啊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1: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嗯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犯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眼就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

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

0: 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这档节目。今天呢，让咱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我一直讲啊，健康长寿呢，它是我们人类永恒的追求。但是现在对于很多的慢性病患者来说呀，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奢求了。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及其多种并发症、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等等，可以说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那但是有一个现象很不好，就是我们面对身上的诸多慢性病啊，很多人都表现得习以为常啊，觉得什么慢性病啊不着急治疗。我想说这种思想是非常的可怕的啊。我们今天为啥聊这个事儿呢？就这几天呢，有好多患者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这病啊都多少年了啊，从一开始没怎么在意，结果随着年龄啊一天天增长，这病啊也跟着越来越大发了啊，然后就是一顿抱怨啊、后悔之类的话。其实作为一名医者啊，当我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吧，我的内心也真是特别的着急，同时也非常的心疼。要知道这些慢性病啊，它要命的时候那可是一点都不慢啊，相反他们来的比谁都快。就在我们身边，昨天还说有说有笑的活蹦乱跳的，过了一个晚上人就没了啊！类似于这种说走就走的人还少吗？我没告诉大家吗，就在咱们国家死亡人口的 85% 以上全是慢性病的惹的祸。当然我理解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是从穷日子过来的，舍不得花钱检查，哎，舍不得花钱治疗。但老话说得好啊，省着省着窟窿等着，其实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拖来拖去，你病情到了这个控制不了的时候，为了保命啊，你老伴儿得叹着气的翻出攒了一辈子的棺材本，儿女得哭着联系中介卖房卖车，把这几十万添给手术台，添给 ICU。 你说咱们当初省那点钱，到最后啊却需要的是全家倾家荡产为咱买单，这样的结局哪个多哪个少，对不对？很多人可能会说了，说李老师，我真到了那一步的话呀，我就不活了。可是你想过没有，有多少卧病在床半身不遂的老病号，真到不想活的地步的时候，咱可能连自个儿不活的能力都没有了，你已经没办法阻止自己的生死了。这样的案例李老师见的太多了啊，那可都是血淋淋的惨痛的教训。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陕西咸阳的一个李叔，最初他女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讲说，李老师啊，我爸爸呀75了，75岁生日那天是在 ICU 里过的，差点都没过去。怎么回事呢？我们本家说这李叔的病啊，其实就是他自个儿拖出来的啊。他一开始怎么回事，听众朋友们你都猜不着，他这病的年头太长了，快30年了。最开始的时候吧，跟咱们大部分患者一样，就是不把这个咳嗽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就有痰了。最初呢是比较黏的白痰，后来变成黄痰，慢慢的就变成了黑痰。等到后期啊，这

痰吐不出来，哎，就堵在嗓子眼呼噜呼噜的啊，肺里边呢也是堵得慌，用了很多的化痰止咳的这个药物啊，都吃上了，管一会儿药劲儿一过又不行了。那咱们得过呼吸道疾病的人都知道啊，这些药物啊，它就是起到一个缓解症状的作用，只能缓解不能治病，那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重，咳嗽的就没完没了的，而且那嗓子呀、啊、就跟拉风匣似的啊，特别遭罪。等到了这个时候啊，这李叔啊知道光靠自个儿买的那点小药是不行了，啊，也知道去医院看了，但是医院的治疗呢，也就是帮他维持病情。这么多年一直就是好好泛泛，到这个夏天的时候吧，舒服点啊，一到冬天了或者气温突变了又不行了。啊，最近这几年呢，还憋闷上不来气儿，啊，那胸廓啊肿胀的就跟那水桶一样，晚上睡觉都躺不下。没办法的闺女啊，就给这个李叔啊就买了一个吸氧机啊，那实在不行的时候再去医院啊，反复就这么折腾。最后一次啊，不仅严重了，住院了啊， CT 心电图血常规一系列检查之后，发现他没有合格的地方呢，而且最要命的是什么呢，他这个右心室都肥大了，比正常人大一倍啊，并且它是由这个肺心病引发的肺性脑病。这一次李叔啊真是活遭罪了啊，一度陷入昏迷啊，可以说是一只脚就相当于踏进了鬼门关了。那为了保命呢，医院没招了，给他插管治疗，一根通过口腔插入到咱们这个气管维持李叔的呼吸，另一根哎，通过鼻腔插到胃里边，得给这个流食灌注维持生命，然后大小便呢不能下床啊，即便说是稍微有一点好转，从 ICU 转入到普通病房了也不敢回家。咱没吃过猪肉没见过猪跑吗？ ICU 一天呢至少得个万八千的，而像李叔这种情况呢更贵了，一两万也是他，这咱说普通老百姓谁能住得起呀、啊？对吧，而且就这么住着也挡不住大夫的诚实提醒，说李叔这种情况啊，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很可能就是一口痰没卡出来就憋死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回啊他住院时间长啊，一晃就三个来月了。闺女呢跟我说，说他父亲瘦得皮包骨了，谁去看呢，除了眨巴一下眼睛稍微点点头，其他的啥也做不了。很多看望他父亲的人呢、啊、从病房出来都直抹眼泪，都感叹呢、啊、这也许就是最后一次来看老李了。李叔的闺女说，为了给李叔治疗啊，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呢都不老少了啊，还卖掉了结婚的时候他丈夫给他买的那个黄金首饰。他说，我要是花多少钱欠多少钱我不心疼，我爸这辈子不容易，钱没了咱还能再挣，但是人没了我就再也没有爸爸了。可眼看着自己老爸一天比一天憔悴啊，他也是心如刀割，压力也是越来越大。不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啊，他闺女得知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并且听我讲啊，说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的效力，专门治疗各种老慢病，还有最关键的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这一点对于已经债台高筑的李叔一家绝对是从天而降的福音呢、啊、所以他们就迫不及待的给我们打来电话了，跟我讲述了他父亲的病情。那么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的话，这老人呢三大生命通道已经严重淤堵了，因为他不能吃不能拉的这种状态呢，就剩一口气在那呼的，什么时候这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死了，他这生命也就算是终结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要迅速恢复脾胃血脉还有肝肾的畅通。脾胃是什么，老师给你们讲过，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血脉是营养通道，肝肾是排泄通道，你想健康的活着就得保障这个人体三通。但是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三代延寿方是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一个古方，
但是咱们国家

几千年来也就出了这么一个药王，对吧？他的医术那是相当了得的。那这个方子从古至今呢，也是救人无数。包括我给你们讲过，药王孙思邈他自己也是凭借这个配方，从一个病秧子35岁就得病，浑身是病，愣是变成了141岁的活神仙。就这一点上网上咱们一查就知道。再加上呢，我们还是现代发酵工艺打造的，光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投了 5.3 个亿。先要利用 3D 打印技术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儿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吃普通中药80天。但即便如此，我也不敢说百分百有把握，行医之人什么都能说，就是不能说大话。李老师向来都是能治的我就告诉你我能治，不能治的我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告诉你。我那会儿啊，就是这么跟李叔的闺女讲的，我说你父亲能不能好咱得看这个短期他有没有缓解啊。我说你也别多买，先买上一副的给你父亲用上啊。不过不巧的是什么呢，那阵子正好啊赶上他们整个陕西省啊药源都非常紧张，其他城市也是医药难求啊，就是那个陕西凡是我们三代延寿方销售的城市都是医药难求。怎么办呢？这可给小李急坏了，毕竟啊救命刻不容缓呢。当时我也是给他想办法，到处打电话，最后呢从山西太原调拨了一副药，算是火急火燎的把这个燃眉之急啊给李叔解决了。不得重病大病的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每一副我们三代延寿方对于老慢病患者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承载的是一个生命一个家庭。不管怎么说吧，没耽搁李叔的使用，终于是及时的用上了。那么在李叔用药第五天的时候吧，他闺女特别兴奋的给我打电话说，李老师啊，我爸有救了。我说你父亲怎么个情况你告诉我。他说他睁开眼睛了，之前呢不是一阵昏迷一会儿一阵醒过来，就是迷迷糊糊这种状态。他说父亲现在呀就是一直都很清醒啊，还呜哩哇啦的跟我说话。我说说什么了，他说呀别再给我插管子了太难受啊，而且他能上来点气儿的，要求拔管子啊，说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也太神奇了。我说确实是天大的好事，只要老人见效了，说明他各个脏器呀还没有完全衰竭，哎，那咱们就能保住命了，随后日子的治疗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强。事实也正是照着我这话来的。接下来李叔啊服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恢复情况来讲，可以说是惊天大逆转。10天以后插管就全都去掉了，扶着就能坐起来了，呼吸顺畅了不少，这就说明什么，肺脉心脉都在逐渐的畅通。但那会儿他身体还是极其的虚弱，不过好在他知道饿了，我又开始自己要求进食了。尽管那个时候还需要人喂，还稍微有点呛咳，但是比那个鼻丝管插入胃里边那是呛太多了。这就标志着老人家的脾胃已经打通了，那开始恢复他消化吸收的能力了。我没说吗？我们中医讲的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只要自己张罗着能吃点东西，这就是恢复。

争气的表现。而且大便小便，他虽然那个时候还不能自个儿下床，但是他排着没有什么费劲儿的。哎，这就说明什么呢？逐渐的恢复正常的代谢了。等半副药的时候，李叔喉咙里头啊，就不像之前说的那种呼啦呼啦的响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完全的好转，慢慢的咳嗽啊，上不来气儿啊，这个情况也都消失了。原本的说话力气啊都没有的李叔，也逐渐的能从房间里头啊来回溜达了，记忆力也逐渐的越来越好了。等三副药用下来，这李叔啊是想去哪儿抬腿就走，还能去广场啊公园啊跟那些老头老太太锻炼了，整个人就是能吃能睡，脸色红润。之前去医院探望他的那些老伙计啊都说，哎呦老李啊，你这总算是还阳了，吃什么灵丹妙药了？李叔也是毫不掩饰的跟他们介绍啊，我用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并且昨天还亲自给我来电话感谢李老师，也感谢从服药以来一直默默关心他的所有工作人员。听得出老人现在的状态是非常好，而类似于这样的医学奇迹，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创造的太多了。但是我们说这个李叔啊算是幸运的，还有多少不幸的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把骨灰了，是不是？所以说他这个案例又一次的提醒我们，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你说他这个病情要是早点治，也不至于说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医院是干什么的？医院是救命的，千钧一发之际帮助我们先保命。西药是干什么的？是缓解各种慢性病，通过这些方法肯定是行不通的。那慢性病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病，那都是老病根子，你得知道这病根在哪儿。我没说吧，这些慢性病我不管你病灶在哪儿啊，你是心肝脾肺肾呐，你哪儿都好，也不管你的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淤毒惹的祸。你说你疾病怎么来的，我们就让它怎么走。你的脾胃要是不和，或者说脾胃淤堵了，你吃的东西消化不了，你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上，你就会变成废物扩散到血液当中，而且你的机体免疫力也会下降。那我们的肝肾排泄能力解毒能力要是不行，你毒素还会堆积积累，你血脉必然会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会得病。它不光是让你身上某一个部位有病，你可能是一身的病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能够凭借着一种药治疗我们这一身的病，就是因为它抓住了病根儿。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这是治疗疾病的基础。老师没说吧，所有的大病重病患者恢复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能吃点东西了。你能吃东西了，你的脾胃才能够给你干活，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同时它才能够提升你的免疫能力。再一个来讲啊，只有你脾胃经通了以后，你这个时候你吃的药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都白费。然后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我刚才说了，血脉是我们的营养通道，它是我们人体的血管和经脉，它是必须得通。通了之后，你比方说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通了之后它才能够到达你的病灶，才能够给你进行修复。通了之后你才不会有危险，你才会感觉到浑身的轻松，你的生命才会有质量，就像李叔一样，是吧？他不通他能呼吸吗？他不通他胳膊腿能好使吗？是不是这个血脉一定要通啊？那最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这个肝肾我没说吗？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防止病毒的侵袭啊！而且你治好病了呀，它才能够稳定和持久。所以说呀，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是这个道理。像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那再加上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特别大，你没有这个药力怎么从头治到脚，怎么从里治到外？普通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用上的患者能深刻的体会到李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
你用上三代延寿方，小病微病。

0: 三十天，大病重病三服药，那就能够康复我们一生的顽疾，就能够改写我们的命运。关键是没有经济包袱，国外一片八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绝对的良心药。我们实现的就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而且李老师说过，就是1块钱我也不会让你错花啊，你们只要是当地有药，尽管放心去用，效果不好你拿回来，我不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啊，我就实打实的对待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句话最实在啊，不治病拿回来，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买药有时候还有困难呢，当地经常会断药，你退药的时候啊，你试试感受一下我们售后是什么样，我怕你舍不得退啊。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治病。如果它没有确切的疗效，那延寿两个字这个药名能随便给批吗？是随便写的吗？是不是？咱笨方法琢磨就知道了。所以呢，李老师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别把自个儿的病给耽误了就好。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咱们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谢谢您。我是咱们发酵中药咱在延寿方一个最大受益者的李老师啊，我能够听到您这个节目，应该说这是我的福分，您就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0: 过奖了，过奖了啊！不过能够从您的这个情绪里边能感受得到，之前咱这个病情是挺严重的，是吧？
3: 哎呀，那简直太严重了！您不知道我当时吧，心脏病到啥程度了？这个左心室肥大，哎，就是在家吧，你说啥活不干的情况下，那气儿吧都喘不上来
0: 啊，
3: 憋得难受。哎呀，憋得严重的时候吧，这不行就得弃氧。实在不行就得上医院打点点滴，到最后呢这腿吧还浮肿了，一个一个坑啊。大夫吧说我这种情况已经到了心衰了。那个时候吧在医院到那去以后也是吸氧，哎，也就是缓解缓解，咱这么说吧。完了以后呢就去了，吸完氧了，哎，待着一段你就回去告诉我，回家去休养休养吧，调理调理。哎，有的时候回来以后稍微好一点，过一段时间不行了，这又犯了。完了到医院吧还是老一套，时间长了也不行。哎呀，就这么的这拖了再拖，这不后来就越来越严重了。到什么程度严重的时候，到时候走不了
0: 啊。
3: 哎呀，这个就可以说我那个时候吧就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觉得我这个病吧没救了。哎呀，就是说等到，哎呀，就是
0: 没盼头了，是吧？
3: 哎呀，你要说这句话我认为是恰当好处的，确实没盼头，心里没缝。哎呦，真的就其实好像要等死的那种感觉似的。哎呀，你说那个滋味真的你一般人没有体会。然后吧我就是上网查了查，哎呀，说这个心衰患者呀 国过五年的。

0: 到50%。
1: 对。
0: 哎呦，我这一想，你说这不就是自己进入倒计时了吗？当时就跟您这么说，特别绝望。但是吧，当我听到您讲之后吧，哎，我就，哎呀，我就是啥呢？买咱这个药的时候，应该说就奔着咱这个验寿来的。哎，
1: 嗯，
0: 真的真的，我就跟你这么说。你看看发酵中药三代验寿方，我真的就奔这个验寿来的。就像您说的，要没这个功效，那国家也不能批这个名字呀。
1: 对，
0: 而且还是正规的国药，不像那什么保健品啥的，你说对不对？
1: 没错，咱们是正经八百的国药 OTC 的药品。
0: 关键是啥呢？这一片吧，才1块钱。
1: 嗯，
0: 你谁都能用得起。哎呀，这要是。也不管咋的，我当时就那么想的，我也要试一试，就抱着这个心态。
1: 对，
0: 哎，那
1: 嗯，其实老师也说过哈，就是你们花的是小钱儿，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重病、难治之症。咱们这一块钱一片怎么来的呢？这是李老师献出了配方和技术，咱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你国外买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咱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咱得顾着咱国内的老百姓，顾着一些穷困的患者。你价格高了，那有些患者望而止步了啊。如果说国家没有这个好药，你甭管说有钱没钱的，得了这个病咱就认命了。
0: 可是呗
1: 啊，谁让我得这个该死的病了啊？是我不想得病，但是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呢啊？有好药没钱治，老百姓看着希望够不着，慢慢的等死，那是最煎熬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在治病这条路上应该是人人平等，有钱的能看病，没钱的也能看得起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家也不富裕啊，我太了解这个社会最底层的人的那种无助的感觉了。所以说李老师这辈子最骄傲的地方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这款国药，我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咱们老百姓觉得它好了，同时我愿意，我也有能力去尝试这一块钱一片，大家都能用得起，对吧？您用上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就够用上以后。
0: 李老师，我跟您这么说哈，我这么好记得非常清楚，我用上也就是2-3天左右的时候吧，你说打的，我就感觉到这胸口就不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了
1: 啊，
0: 尤其是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感觉就更明显，因为啥呢？它能平躺的了，那以前平躺的上不来气儿，再一个是咋的呢？上下通了，大便正常了。
1: 啊、好，
0: 要是以前吧，排便呢，哎呀，那可遭老罪了。那不是说排便，那是遭罪呀、啊！哎，完了，有的时候吧，还是咋的呢？不是便秘，就是腹泻
1: 啊！
0: 哎，你不像正常人，人家腹泻就腹泻，便秘就便秘。我那个时候呢，真是不是腹泻就便秘。
1: 嗯，
0: 哎呀，真是吧？没几天，就那时候上厕所，可担心了，可受怕了。哎呀，你说说，现在吧就挺好了。你说因为啥呢？没几天的功夫。我就觉得吧，上厕所就不像以前那么费劲儿了。
1: 嗯嗯。
0: 哎，就感觉到挺顺畅的了，而且也成型了，香蕉便上下也通气了，吃点东西吧，胃也不胀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脑袋吧也不迷糊了，就感到清亮多了，确实挺好。
1: 你这吃的香了，排的畅了，啊，血脉呢，它也就逐渐的畅通了。
0: 嗯，
1: 脾胃好了以后啊，咱们这个脾脏呢，能够给咱们生成这更多的气血。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嘛，啊，人吃五谷杂粮就得靠这个脾胃把它运化转化成气血，啊，你只有说脾胃好了，我们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养料供给到我们的身上，而这个脑细胞得到养料之后吧，自然咱们头就不发闷了，头脑就清醒了，而且你心脏得到养料之后，咱也不用担心突发危险了。
0: 是呗，哎呀，确实是这样，李老师，你看这一服药的时候吧，我这血压基本上就平稳了。哎，你说咋的呢？我自己测了一下子，没超过135，低压呢都没超过85。
1: 哎，这个非常好，这非常好。
0: 是呗，哎呀，您说的话确实是这样。之前嘛，我最好的时候，那时候还吃个药呢，那高压都没低过150啊。哎呀，那低压有的时候还是100，还110那样的。哎呀，关键是啥呢？那个时候吧，我这个腿，哎那。

0: 哎，这一副药下了以后，哎，这肿还消了，腿也不那么疼了，走道感觉有劲了，能迈开步了，哎，喘气儿啊，说话呀，哎，你就感觉到挺均匀的了，
1: 你看
0: 有底气了那种感觉。
1: 哎，咱们说衰竭的这个心脏是开始逐渐的逆转了，哎，开始恢复它的动力和活力了。
0: 是是。真相吧，我就跟您这么说，就感觉到越来越轻松了。
1: 嗯，
0: 哎，真的就是有那种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哎，我就觉得吧，这个发酵中药真是为我量身打造的好药，这个药特别特别适合我，真是太神奇了。
1: 其实咱们患有任何疾病的患者呀，老师都跟大家讲啊，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啊，你就看看我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啊，这个效果都非常的明确啊，而且都跟你一样是一天比一天好。
0: 是对对对，李老师啊，你真说的是这么回事，确实是这样。你看我这三副药用下来之后，我就感觉到吧，人呢好像年轻了十多岁似的，身上啊感觉也轻松了，哎，上下吧也通气儿了。
1: 嗯，
0: 哎，您就听我跟您这交流说话的底气都比以前足多了，你说。
1: 确实啊，从我们现在交流这个过程来讲的话，听得出来确实不错啊，精神非常好啊。
0: 是是，我就琢磨，哎，别说是五年了，按我现在这个状态呀，再活上二十年，我看都不够我活的。
1: 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69了，
1: 哎，69岁，那你就70也不多啊！你再过20年，咱才90，你现在呀，百岁老人多的是啊，对吧？
0: 那可不，我呢也是这么想的。哎呦，应该说没啥问题，我现在特别有信心。
1: 嗯，
0: 我就是啥呢？盼着长期吃了，完了健健康康的，舒舒服服的，哎呀，好好的多活这几年。
1: 没错，对对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他们俩一定要捆绑啊。我们这个岁数说图啥呀，啥也不想了，就是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多见几辈人。哎，但是老师建议你啊，常吃延寿方这个事儿啊，把这个事儿放一放。首先第一点，从治病的角度来说，你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之后就可以停药了。你要是不放心呢，咱们可以到医院里头吧，去做个全面检查，用精密的仪器检测啊，来验证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这个效果。但是我回过头来说，为什么我不建议大伙长时间吃呢？不是说长时间吃不行，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咱们吃慢慢香，二通血脉让咱们这个血脉里边淤堵的地方都给你打通。啊，你看看我们这心脏啊，给你救活了，脑袋也清亮了，胳膊腿也灵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这就是一方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那再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还通了我们的肝肾，肝肾强大之后，这人真的就是百毒不侵啊！你像有的人大吃二喝，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不得病啊，身体倍儿好。什么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讲都是肝肾功能强大，解毒代谢能力好了，能吃能消化啊！你看你现在是吃的香，排的畅，血液也干净，血脉也畅通，以后咱即便是说这药不吃了，那但是生活当中稍微注意点，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一个乐观的心态啊，咱也就健健康康的，就根本不需要去长时间吃这个延寿方，明白了吧？
0: 我好好
1: 嗯，
0: 哎呀，我就借您的吉言了，李老师，托您的福。
1: 好的，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嗯，
3: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现在用了快1副药了。哎呦，用一副药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啊。我记得当时我家孩子给我买回来的时候啊，哎呦，我还埋怨了他，我说他又瞎花钱哈。
1: 嗯嗯，
3: 他说他们单位的有一个同事的妈妈啊，他也是吃这个药治好了一身的毛病，而且说一片才1块钱，我闺女啊就给我买了这一副药，让我也试试。

0: 我就想着哈，哎呦，说什么呢，是吧？药已经买回来了，那就试试呗，吃吃呗。结果这一试呀，没想到那个效果它是真的好啊！
1: 哎，就没有让咱失望是吧？
0: 没有没有，我也是自打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就开始啊天天听您的这个节目，所以呢，我也想麻烦李老师啊，您给我看看啊，我后边还需要吃多少，能把我身上都给治好喽？
1: 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说一说。
0: 哎，李老师，我类风湿这个病啊，哎，我真是遭罪呀！没有咱们这个三代油成方之前，我就感觉那个身上的每一块骨头啊，就感觉像绑了一个钢管、钢筋那样贴在身上。
1: 嗯。
0: 尤其是早晨呐、那就感觉僵得特别厉害，动都动不了啊，连穿衣服都穿不上。那个手啊，给人的感觉硬的就像一个钢管钢筋一样。
1: 嗯。
0: 而且这身上的骨头啊，它是这里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疼。你说还有这个腿啊，右边那个腿还滑膜炎，哎呦，我那个膝盖哟肿得老高老高了。它肿了这疼的哟，打个弯都打不了，真遭罪呀。你说要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赶紧得去医院呢，吃点那个止疼药顶一顶。
1: 嗯。
0: 哎呦。这不行啊，这一种药不行，那赶紧又去换另一种，一片不行吃两片，两片不行再加量、哎呦，就这么吃来吃去啊，慢慢的把这个胃都吃的也不好了。哎，李老师怎么说呢，那些日子呀我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吧，我都不知道自己儿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不想那些苦日子是怎么一天一天的过来的呀。
1: 听你刚刚所说的确实挺痛苦的，其实咱们很多患者跟我讲说，得这个病啊就是痛不欲生啊，日日熬夜夜磨。所以说你告诉我啊，咱们已经用上了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说了我用上之后啊感觉很庆幸。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咱是真正能给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啊。你刚才说是已经快一副药了是吧？
0: 对，一副药都快用完了。
1: 那你现在沉浆是不是肯定没有了？
0: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我陈江没有了？那还真没有了。
1: 嗯，
0: 就是早上起床啊，不像以前身上就是

0: 这个手指头变化也挺大，以前那个手指头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关节都变得形，你说握个筷子呀拿个碗的都费劲，虽然现在看着啊那个变形没怎么还原，但是他比以前厉害多了，他手指头一个一个的能动了呀，关键是不疼了，感觉这浑身就是热热乎乎的，我就是估计的就是你讲的那个就是通了哈，人体三通了，就像老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非常准确啊，老师不白讲，这个道理大伙都懂了，你那个滑膜炎怎么样？
0: 滑膜炎我刚才不说了吗，之前那个乞丐呀肿得跟个馒头似的呀，不过最近他真的是一天一天的消肿了啊，他肿了之后他就不疼了呀，你走道你就敢回弯了呀，敢得劲儿了呀，而且还带着吃饭都好了，看到东西啊你有那种想吃的那种想法啊，而且就是吃了之后觉得啪啪的吃的挺可有味儿了啊，不得不说这发酵中药它真是好，我现在还挺后悔的啊，后悔咱们这个药啊，我知道的晚了啊，如果早知道姑娘早买回来我早好了。
1: 对，你看咱们这个类风湿这个病哈，没别的好法啊，你去找西医治就是止疼药啊，你中医大概其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治疗方向，但是它药力不够，它发挥不了作用。所以说很多患者呢说用100次药你也碰不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以为这病就这样了啊，然后用到三代延寿方之后了，一旦见到效果就开始后悔自己遇到晚了、啊、
0: 对对对，
1: 咱们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
0: 嗯，
1: 其实吧类风湿的这个病啊在这个软骨和滑膜这儿啊，它病根在哪儿呢，表现是这儿啊，病根在脾胃，在肝肾，还有就是我们的血脉、
0: 血脉。
1: 哎，因为我之前提到过，我说这个脾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免疫力低下了我们才会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啊。那同时呢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必然会引发筋骨失养，这样一来的话你血液必然就不通，继而呢就形成了骨痹之症啊，在西医中呢叫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就叫骨痹之症，血脉不通了。所以说这个病啊它比较复杂，它不好治疗啊，西药呢缓解而且副作用还挺大的啊，普通的中药刚刚讲了药力不够，治骨不透骨必然会反复啊，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选用的呀都是鲜活道地的野生药材啊，你像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啊啊，这些成分我们利用发酵工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它能够达到透骨治疗啊，尤其就是风湿克星的这个西仙草，它是人世间唯一占全了人类的五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它是无孔不入、无缝不钻的，它这个透骨能力特别强。所以说呢不仅能够靶向的进入到咱们这个病灶，而且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我们最终所有的骨病患者，不管是风湿骨病还是退行性骨病，我们都能够达到骨正筋柔、气血自流这么一个状态。但是话说回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那咱们要想完全康复不留后患，以李老师的临床经验来讲，你后面还需要再来两副。咱中间别断了药，因为完全康复之后咱就不怕凉，不怕变天，不怕晚上疼了，它也不疼了。但是没有康复之前，这药你必须得接上溜，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咱们当地有没有，这回呢也体验到效果了，也不用一副药一副药的用了，你直接就订购上两副就行了啊。
0: 哎，好嘞，李老师，你这说的呀，我心里有个福啊，我可开心了，太好了，订两副，订两副。
1: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李老师。
1: 啊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李老师。
1: 嗯。
3: 哎呀可通算话了。是这样的，什么我姐吃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3: 吃了两副，哎乳房上的结节下去了。
1: 嗯。
3: 而且脂肪肝还有高血压都好了。你不知道啊，可把我姐给高兴会了，我姐还跟我说这个药啊一片可以溃解，她说让我也改。

0: 吃饭。但是我俩的情况不一样，我就想麻烦您给我看一看，我这个情况吃咱们这个药行不行？
1: 您是什么病情？您说一下。
0: 我是糖尿病。
1: 哦。
0: 这不我姐俩都胖嘛，但是我姐血糖不高，我就不行了。我现在是特别犯愁的，就是这个血糖，因为我知道啊，这并发症特别厉害，因为我现在就并发症也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厉害了。
1: 糖尿病带病的时间越长啊，身上的并发症肯定就越来越多啊。
0: 对，
1: 你目前都有哪些并发症哪些症状的表现？
0: 主要是浑身没劲儿，皮肤痒，痒得睡不着觉啊。你说挠得轻了吧不解痒，挠得重了吧身上一道道那血淋淋的那种划痕，
1: 嗯，
0: 还后来还流黄水，
1: 就不爱愈合是吧？
0: 哎，是是是，哎呀，用过什么药膏啊、药水啊，吃的消炎的都用了，反正就是不爱好。这不最近有一年多了一点嘛，这个眼睛看东西老觉得眼前有雾，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
1: 就有白内障了，这是。
0: 是啊，这不我姐早就跟我说咱们这个药了嘛，但是我就想着说我跟她的情况不一样，我说我估计我这个糖尿病就不好治。但是前几天嘛，我发现我那个大脚趾也发黑了，我这见到不少人，因为我这个阳痿的截肢嘛，所以我就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
1: 嗯，
0: 我老伴说是我别自己吓自己，哎呀，我说是这个病不在你身上，你不知道这个害怕。
1: 嗯，
0: 所以这几天这个胰岛素我又加了两个单位，以前扎的是36，而且这几天扎成38。
1: 哎呦，
0: 我就害怕这个血糖越来越严重了嘛。我说这个眼睛这个脚要是出啥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怎么活呢，你说。
1: 嗯，
0: 可我也知道靠胰岛素不行啊，所以我就想着说打个电话问问李老师，你我要是能用啊，我就想赶紧换换这个方子。
1: 嗯，你为什么就说这个，即便是你姐姐告诉你说三代延寿方效果特别好，但你迟迟没有来电话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目中啊，固有的思想就认为这糖尿病治不好了，就认为糖尿病是个不死的癌症啊，你能好但我不一定能好啊，因为两个人的病情不一样。
0: 对，
1: 但是老师告诉你啊，糖尿病不是治不好，而是西医他没有办法给我们治好啊。我们中医认为糖尿病是什么病，它其实说白了就是脾的病啊，脾脏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同时这个脾啊，我说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你脾要是不好的话，你免疫力就会下降，就容易啊遭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啊。
0: 对，
1: 我们为什么会皮肤瘙痒啊，为什么不爱愈合，为什么溃烂呢，就是因为细菌入侵了。什么眼睛痒啊，鼻子痒啊，嘴痒啊，尿道痒啊，哎，另外呢糖尿病还跟什么有关呢，跟代谢有关啊。糖尿病也叫代谢病，而我们这肝能解毒，肾能排毒，所以又跟我们的肝肾有关了啊。你肝肾功能低下了，解毒代谢能力就变差了，就会加剧伤口不爱愈合，而且随着我们血糖持续的升高，血液越发的粘稠，你血脉自然就会出现淤堵，那堵到哪儿哪儿就开始出现了并发症了啊。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最容易出现什么，心脑血管病啊，末梢神经炎呢、这个脚啊发黑呀、坏疽呀、还有就是眼底微循环障碍、眼病啊，分别攻击我们这个大血管、小血管、微小血管。所以说糖尿病说白了，一个是脾，一个是肝肾，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血脉，恰恰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
0: 对，
1: 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导致我们出现糖尿病及其合并症。那要想治疗，我们只需要把三大生命通道给它打通了就可以。啊，那能够打通三大生命通道的，目前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所以听老师一句劝，赶紧用上咱们的三代延寿方。三代延寿方属于发酵中药啊，这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它药劲儿相当的大。基本上啊，咱们用上个几天之内啊，你这血糖往下走了。一个礼拜十多天这个期间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血糖基本就平稳了。一副药以后，你就完全不用依赖于什么降糖药或者胰岛素了，而且不需要特别忌口。那么我们说，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多说三副药啊，不光能够真正的治愈我们这糖尿病，而且还能够彻底的阻断所有的并发症。 愈后的患者什么药都不用吃，你姐姐都好了，你就不用担心，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嗯，
0: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1: 放心就行，我还是那句话，一片一块钱，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另外老师说了一块钱我也不让咱大伙错花，你要是说把这药啊您请回去之后了，你说我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你不满意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所以说呢大家伙放心就行啊，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你所在地区要药源紧张的话呢，咱们得抓紧定上啊，不然的话得往后拖，你这边再犹犹豫豫的，哎没有药不定了，你这病可就耽误了，病在你身上药在我这儿，我的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如果不积极你的病好不了，我的药就给别人治病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好，那就这样，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喂，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今天打电话呢主要是想感谢你的。
1: 嗯。
3: 哎呀，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坊的所有工作人员。我这个病啊今天能好成这样啊，真是多亏你们了。
1: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啊，不用特意来感谢。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啊。你现在是用咱们三代延寿坊用多少了？
3: 我现在啊这个用了快2个月了，
1: 嗯，
3: 感觉身体啊可强多了，比过去这每天下午呀吃完饭呢还能去楼下这小公园啊转悠转悠，
1: 嗯，
3: 在转的时候啊这个有好多邻居啊看到我呀真是都惊呆了，
1: 嗯，
3: 我吃的什么啥灵丹妙药啊，我就告诉他我用的可不是一般的药，就这个是发酵中药，这一片能顶普通药80片呢。
1: 哎，那你当时是怎么个病情你跟我讲一下。
3: 我当时就是脑梗留下了这个后遗症。
1: 多久了？
3: 哎呀，都快4年了。
1: 啊啊啊。
3: 哎呀，虽然说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生活也不能够自理了。这胳膊吧都在胸前呢跟跨栏一样。
1: 嗯。
3: 这个腿啊也不行。在地上拖拉着。哎呀，走路啊1分钟啊能挪那么一步。哎呀，还流口水。哎呀，怎么说呢，有时候看着就跟自己就跟个傻子一样，这医院吧也跑了不知多少家，中医也看了不少，这个针灸啊什么的也扎了多少回，
1: 嗯，
3: 哎呀，没有一个这个像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效果这么好的。其实呀说实话呀，我都以为自己啊这辈子我说就完了，
1: 嗯
3: 嗯，不过呀多亏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坊啊，谁曾想啊这个1块钱一片的药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嗯，
3: 我怪不得在国外啊一片50-60还抢着买呢，这效果是这么高啊。
1: 治病的药啊这不差说钱多钱少，但是在咱们国内来讲的话呢，有钱人你别说1块钱100块钱一片他也能买，但你没钱的老百姓的话呢，你别100块钱了啊，你30-50块钱的话大家就望而却步，就吃不起了，对吧？有多少人说了算了，那我等死吧，我治不起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样就不行。所以李老师想尽一切办法都得把这个药价给大家伙压下来，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啊，用得起用得上，好药才能发挥出好疗效啊。你现在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3: 我吃了有3-4天时间了，
1: 嗯，
3: 我这个大便呢就通了
1: 啊，
3: 哎呀拉排出来呀，那这油乎乎的大便，哎呀之前呢那真是好几天呢才能排一次，
1: 嗯，
3: 而且这个大便好了之后吧，感觉这个浑身呢也比较轻松了
1: 啊，
3: 感觉舒服了，这个手脚啊也越来越热乎了。吃了不到1副药的时候吧，我自己啊就感觉这个胳膊啊这个腿啊都能有一点劲儿了，
1: 嗯嗯，
3: 哎呀这真的看到希望了，我说这一感觉这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3: 这老伴啊天天也陪着我锻炼，还这个练一下摔胳膊啊，抬胳膊块。
1: 嗯嗯嗯，就是加上辅助锻炼呢，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更快。到现在是一共用多少三代延寿方了？是2副了是吧？
3: 啊，对对对，这不2副药用下来吧，现在这个走路比以前呢感觉更强了。
1: 啊啊，
3: 这个脚啊，这个腿也能够抬起来了。你看要是出门了，怎么说呢？反正是还得 拄个棍儿，反正就是慢一点。

0: 慢慢来吧，别着急啊，毕竟咱们这都是后遗症好几年的时间了。
1: 嗯，是是。再一个，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也行了？
0: 你说话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如果单从说话上来讲的话，根本想象不到曾经是一个脑梗后遗症的患者啊，这个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就是你现在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1: 现在血压吧也正常了，也特别稳定，
0: 嗯，
1: 基本上都不超过140，低压85那样。
0: 嗯，
1: 李老师，你看我这是不是就这个不能再发病了？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脑梗后遗症的话，咱们是三管齐下啊，一来给你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了以后啊，咱们三代延寿方当中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派上用场了。因为脾胃是我们气血生化之源啊，你脑梗就是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脾胃呢就给它造粮食的啊。你看我们现在的第一步给你通脾胃，然后第二步干什么呢？通血脉。血脉打通以后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药物精华呢就能给你送过去了啊，就能给你修复脑细胞，同时呢让你脏腑协调好，你现在这个大脑能够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就是因为血脉畅通了。那接下来呢，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肝脏是解毒的，肾脏呢是给咱们过滤血液的，血液干净了啊，你还能反弹吗？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后面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一副药，我们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来生活了啊。可能多少会稍微慢一点，但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哦，那你说的意思是我再用一副药，我这个拐啊这都能丢掉了，是吧？
0: 没错，那所以说咱们再接再厉，不着急啊，着急不差这一副药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这一副药订购了啊。
1: 行行，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就去他打场外电话。
0: 好，
1: 谢谢您了，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是一年中白日最长的月份，蝉声如织，骄阳似火，石榴花开得正艳，端午就这么如约而至。这一天的习俗大多和是

身体康健有关。系五彩线，挂香包，在房门插艾叶。人们口中是防虫去病，心里却满是对挂念的人无微不至的关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就在这自然时节交替之际，想尽办法利用天时与地利去追求人和。端午，最好的祝福给最念的人。

0: 独占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亚洲和世界战略的重要步骤。经过周密策划和精心准备，利用西方国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和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的时机，日本于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918事变。日本的这一行动既是侵略中国战争的开始，又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一把战火。在918事变纪念日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随着14声警示钟鸣响，辽宁各地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笛齐鸣，警示世人勿忘国耻。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铁轨，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全副武装的日军在金田新太郎大尉的指挥下，攻击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第七旅。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第五大队和第二师团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随即命令第二师团主力迅速向沈阳城进攻，独立守备队各部进攻铁路沿线的安东、营口、凤凰城和长春等地，同时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接着本庄繁将各项命令及战况电告日本军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日本发动918事变不是偶然的，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日本大陆政策是日本用战争手段侵略吞并中国、朝鲜等大陆国家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1868年4月，日本天皇发布施政纲领，提出经营天下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方针。1874年，日本借口所谓难民问题，发动第一次侵略台湾的武装进攻。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后，公开提出要与英国、俄国等列强争斗，侵略中国，夺占朝鲜。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提出要守护国家疆域的主权线和保卫疆域之外的利益线的对外侵略主张，
1: 他就把大陆这边朝鲜包括中国东北都划到他的所谓的利益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出发点。他就把西方的那种制度、西方那种思维模式用了东方、用了大陆、用到中国呀、朝鲜，他觉得可以这些地方可以他来作为他的基础的。
0: 1894年7月，日本发动了精心策划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从而完全侵占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2.3亿两白银。甲午战争对中国和远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场战争改变了战前相对稳定的远东形势。日本以新兴军事强国的姿态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成为东方的一霸。 这场战争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灭国大祸。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合计9亿8000多万两白银。日本不仅勒索了巨额赔款，还取得了在北京、天津等地的驻兵权。辛丑条约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奴役性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进一步获取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更多权益，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此后，日本通过1904至1905年在中国东北发动的日俄战争，打败俄国，并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中国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和一切支线及其所属的财产、煤矿等权益。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都督府、满铁和领事馆，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的渗透和控制。
1: 9.18事变爆发以后，全力以赴地支持关东军的侵略行动。满铁腹地有20万日本侨民，那么包括妇女、儿童、学生都发动起来为战争服务，所以满铁在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1927年6月，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的身份主持召开了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田中上奏给裕仁天皇及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新大陆政策，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此之后，日本侵华动作不断。1928年5月，当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到济南的时候，日本军队制造济南惨案，中国军民死亡6000多人，伤1700多人。6月，在中国东北制造了黄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由于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成为了东三省的新首领。在东三省改旗易帜期间，日本想方设法阻挠张学良东北易帜，其目的是要独霸东北，反对中国实现统一。1929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中国东北局势的演变打破了日军侵吞东北的美梦，日本加紧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1931年6月，日军正式确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从1931年4月开始，日军加紧在中国东北的军事部署，将适应寒冷地区作战的日本第二师团调驻辽阳，为增强部队的攻坚能力，又从东京调运2门工程重炮置于驻沈阳的第29联队兵营，并将炮口瞄准东北军的北大营及飞机场，同时又从日本本土增派1个师团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侵略中国。1931年8月，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为沈阳特务机关长。 为了在挑起事变后迅速占领东北，关东军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搞了几次北满参谋旅行，搜集情报，踏查军队进攻路线，期间发生了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本参谋部上尉中村镇太郎一行四人化妆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间谍活动。6月26日，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拘获。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舰队和本莫守中尉率几名部下在柳条湖铁路段点燃了1000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炸毁了一段31英寸的路轨。
2: 它炸的程度呢，完全可以使列车通过，可想而知，这就是自己制造一个借口。
0: 北大营南距沈阳城约5公里，西距南满铁路约300米，驻守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的3个团，第620团、第621团和第619团，总兵力近1万人。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各守备队按计划分别向沈阳城中国驻军发起进攻。沈阳城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川岛政府大尉带领所部向北大营突袭。突如其来的袭击让身边没有武器的东北军士兵乱成一团，第621团死伤惨重，部分士兵撤往东营去。此时北大营东面营房的第620团已经荷枪实弹，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振藩向在沈阳主持东北军政事务的荣臻请示对策，接到的竟是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的命令。9月19日0时30分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的其余第1、第2、第4中队全部到达北大营，先期到达的第3中队从北面沿着营房继续攻击前进。第1中队扑向北大营东南角的辎重兵营，第4中队则穿过大操场向东营房推进。在他们南北两面进攻下，东北军第621团和第619团纷纷穿越东门撤离北大营，向东大营集结。第620团团长王铁汉本来还

0: 你想再向上级请示办法，但电话线却被割断。在此关头，王铁汉下令抵抗，组织向东突围，攻击前进，组织了日军突袭北大营中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反击。9月19日凌晨，日军完全占领了北大营。918事变当晚，日本特务花谷正少佐向关东军司令部发电报，报告情况。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接到电报后，一致认为此时是日本解决满蒙的绝好机会，当即决定按预定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随后驻沈阳的日军第二师团、第29联队分三路向沈阳城发起攻击，驻辽阳的第二师团主力也赶到沈阳加入战斗。根据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满铁沿线日军迅速向沈阳集结。驻沈阳的东北军及警察宪兵9000余人，在国民党军政当局不许与日本冲突的命令下，未做有效的抵抗。9月20日，日军继而攻占了沈阳市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日军飞机还不时在空中侦察扫射，日军坦克在沈阳城内街上横冲直撞。当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21日，沈阳市东北当局的军政银文化财政等机关全部被日军占领，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为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也被洗劫一空。据不完全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中国沈阳损失就达18亿元之多。
1: 18事变的时候，侵华日军啊，他在东北的话只有一个师团，还有一大块的就是关东军守备队，在里头呢有一个重炮大队，还有飞机侦察机12架。东北军一共有268000人左右，有153000人呢是在东北地区。反正从兵力兵器来讲，当时的东北军相当于日军的最少4倍以上。
0: 在北大营战斗中，日军参战人数总共约500人，国民党东北军王以哲第7旅等部近1万人，而东北军却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慌乱败撤，造成了自身死亡320多人、伤20余人，其营房全部被日军烧毁。整个进攻沈阳城的战斗，日军只死亡7人、伤20余人。918事变前，蒋介石一再告诫张学良对日本侵略要实行不抵抗政策，以便能集中精力剿共。8月16日，蒋介石以喜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巡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利弊冲突。张学良对东北军各部多次转去蒋介石关于不抵抗的电令和训示，以致东北军在918事变前毫无思想准备，有的怕下级军官和士兵会主动抵抗日军的进攻， 干脆就给他们只发钱。

0: 枪支不发子弹。
1: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多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求如何应对，而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对日采取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战营房即听其侵入。九月十九日午夜一时许，张学良电令东北军政大员要听命于中央，避免冲突，不予抵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刺激了日军迅速占领整个东北的野心，东北沦陷的命运由此开始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北京雷阵雨，28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0: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0: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1: 我国两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带动效应强，惠及人群广，民生成效实。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
1: 伊朗称

0: 60天内商船可免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军称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4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4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4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4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盖世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2: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2: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林记，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啊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的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2: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

0: 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伟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六月底前，我国将下达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今年的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总结了政策最新成效。
3: 目前已经分两批下达了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了11000多个项目，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一到五月份，已经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汇集了超过1.1亿人次。
2: 此外，今年将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前两批设备更新资金中，已支持19.4万台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

0: 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效能。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兴光报道。
2: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引汉继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3: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继位工程。
2: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4: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水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2: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4: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端午假期推出精彩节目，新闻频道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进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端午假期，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节目，特别直播《家国端阳》，全景呈现南北端午特色民俗。 你好展信佳特别策划跨越山海的牵挂。

0: 开封存在岁月中的桥批，品味游子笔墨间滚烫的家国初心。人物专栏《时光》里记录原乡支教群体的家国情怀，文化中国行听夏至，品读夏至节气古韵新风，同时开设假日服务站，滚动发布天气、交通、文旅、消费、安全提示等便民资讯，立体呈现端午假日经济蓬勃活力。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发布三批平台开放清单，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打造不少于10个服务平台及60个可落地的智能服务应用场景。
1: 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于近期正式启动，活动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
0: 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苏北部、江西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北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18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内申请方不需支付任何费用，这些费用将由伊朗政府承担。一名知情人士18号称，由于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推迟其前往瑞士的行程。伊朗此前已告知美国及斡旋方，黎巴嫩议题仍是伊美谈判的核心组成部分，并将直接影响谈判是继续或终止。伊朗警告称，以军深入黎巴嫩境内约10公里，持续推进军事行动并展开袭击，这公然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款。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当天解除了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的封锁，美军不再阻挠船只往返波斯湾和阿曼湾的伊朗港口，美国所有军事封锁行动已停止，海军主力舰艇将继续驻留该区域，以确保协议的各项条款得到遵守执行并全面生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18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定居者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持续暴力行为，特别是近期针对拉姆安拉地区两座清真寺的袭击。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说，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要求欧洲承担本地区常规防务主要责任。他同时批评部分北约盟友在美国近期针对中东目标采取行动时，未向美军提供基地使用驻扎和飞越等便利。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此举是对乌克兰袭击莫斯科做出的回应。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在 A 组的比赛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 B 组中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端午假期拉开序幕，铁路部门预计今天为客流最高峰日，全国铁路预计发

0: 送旅客约1900万人次。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将于今天启动，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四川巴中中华龙舟大赛的现场挑战划龙舟、包粽子、打糍粑等。当地时间18到19号，欧盟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欧盟竞争力等议题。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战韩国队。
1: 岁岁端午满城送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
2: 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又维系着邻里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3: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4: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北京时间7点整。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体学习会。
3: 端午假期期间，我州各县市精心策划推出百余场民俗展演、趣味互动、文体盛会，同步叠加景区门票减免、住宿餐饮优惠等多重惠民政策，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
2: 延边对韩两大旅游包机航线同日起航。

0: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1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扩大学习会暨学习教育读书班第三次集体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坚持从义乌发展经验中探寻发展路径，谋求振兴良方，立足延边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因地制宜、真抓实干，以扎实工作成效推动延边跨越赶超，实现更大突破。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蔡红星、州政协主席周金星出席会议。会上，林小林、王昭辉、王吉宝、文金哲、唐振声分别发言，其他州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书面交流。胡家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先后12次到义乌调研，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精辟点名义乌发展经验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在15五开局之年再次作出重要指示，不仅是对义乌发展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全国各地立足本地实际、走出特色发展之路的明确要求。全州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义乌发展经验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科学方法，紧密结合各自实际，找准实施路径和有效抓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延边跨越赶超的实际成效。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因地制宜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明晰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要找准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善于把周边的特色资源、口岸平台等要素为我所用，把零散资源串联成完整产业链，把独有禀赋转化为核心竞争力，做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篇大文章。要下大力气壮大实体经济，坚持项目为王、制造业当家不动摇，深入实施445产业发展工程，接续谋划落地一批投资规模大、支撑作用突出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延边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要坚持不懈抓好招商引资、紧盯产业链的短板弱项和空白领域，精准锁定招商区域和目标企业，全方位推介延边在成本、配套、政策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推动新项目不断引入，好项目加快集聚，以接二连三的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改革创新的发展经验，全方位提升开发开放层次水平，要树立链接全球的开放视野，进一步增强前沿意识、开放意识，用好用活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不断提高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着力提升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延吉长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延吉高新区、合龙边河区等开放平台集聚功能，做大做强进口资源落地加工产业，加速推动通道经济向口岸经济转变。要拿出敢闯敢试的勇气魄力，聚焦开发区改革、通关便利化等重点领域，推出一批切口小、见效快的改革举措，着力拆除壁垒、疏解堵点，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释放活力。要厚植尊商重企的发展沃土，坚持企业至上、服务为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千方百计破解影响企业发展的瓶颈制约，依法依规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真正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说。

0: 到做到，让企业放心投资，安心创业，舒心发展。胡家福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真抓实干的发展经验，不断锤炼干事创业的过硬本领，要发扬脚踏实地、不务虚功的实干精神，坚持干而论道、躬身力行，从小事做起，从细处发力，聚精会神，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高质量发展赛道上闯出一片新天地。要砥砺事不避难、挺应担当的优良作风，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转型等重大任务面前迎难而上，在事关国家安全、边疆稳定等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隐患中挺身而出，做到担得起责任、顶得住压力、拼得出血性，让担当作为成为延边干部最鲜明的品格。要保持一抓到底、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保持发展思路的连续性、政策措施的稳定性，对既定的产业布局、重点项目、民生工程接续推进一抓到底，做到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周围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周职、驻研、中职、省职有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2026年端午假期期间，我州各县市精心策划推出百余场民俗展演、趣味互动、文体盛会，同步叠加景区门票减免、住宿餐饮优惠等多重惠民政策，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双向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沉浸式端午盛宴，持续激活假日文旅消费市场。端午假期，泉州文旅活动多点开花，龙井市志新镇开启第一届海澜江端午民俗文化旅游活动，通过民族团结长卷签名、民族摔跤大赛、共包民族团结粽、民俗歌舞汇演等12项沉浸式体验活动，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持续上演传统歌舞非遗展演，游客可免费体验包粽子、领粽箱福利。图门江广场开展非遗民俗演出与邻里文艺汇演，房川景区轮番上演相貌舞、长鼓舞等特色表演，搭配趣味民俗游戏，让边境文旅体验更具烟火气。潮流趣味活动点亮假日氛围，敦化六顶山北山公园开展端午登高、游园纳福活动，百人包粽、编织五彩绳等传统体验。延边博物馆精心筹备非遗体验、甲骨文猜字等系列活动轮番上演，古风打卡、民族服饰免费体验，让传统文化可看、可玩、可感。6月20号，东北超延边主场赛事重磅开启，配套文艺演出亮点十足。此外，端午期间惠民福利也同步开启，敦化市多家景区、民宿、餐饮商户推出分层优惠政策。延吉恐龙王国、海澜明珠塔、珲春瓦斯托克欢乐岛等游乐景区推出超值单人、亲子、家庭套票，实打实的惠民举措，让游客舒心游玩，市民乐享假期。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0: 端午节前夕，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两条对韩空中通道同日起航。6月17号，韩国襄阳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正式开启2026年新航季。同日夜间，韩国济州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顺利抵达，进一步加密了延边连通东北亚的航线网络，为加快延边建设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深化区域文旅经贸交流注入新动能。今年韩国襄阳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运行时间为6月17号至7月22号，共计执行11个航班，每周三六直飞。韩国济州至延吉国际旅游包机于6月17号、20号、23号、26号、29号运行，共直飞5个航班。目前该航班收客率均达 90%， 预计两条包机航线累计接待韩国游客超3000人次。襄阳包机自

0: 1925年开通以来，已连续运营两年，济州包机也于本航季稳定复飞。延吉边检站执勤三队副队长张小军：
1: 我们依托口岸一体化通关保障机制，推行边检查验网上预申报、通道快查验、高峰优保障服务模式，针对包机旅客通关咨询多、流程不熟悉等情况，持续优化通关查验流程。
0: 针对免签政策实施后韩国游客年轻化趋势，我州引导旅行社开发家庭亲子游、自助度假游等新产品、新航线，串联特色景区，满足不同群体，特别是年轻游客说来就来的旅行需求。同时积极联动韩国重点客源城市文旅主管部门及旅行商，联合研发跨境旅游产品，组织文旅企业赴韩开展市场对接，通过多语种图文、短视频等形式，精准推介延边的边境风光、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优质资源，持续提升延边文旅在韩国市场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为加快建设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提供有力支撑。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端午假期临近，探亲短途出游客流迎来叠加高峰。为应对出行大客流，延吉车务段提前研判客流趋势，科学调配运力，升级便民服务，严守安全防线，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有序温馨出行。结合历年端午客流特点及出行数据，延吉车务段制定专项运输方案，通过加开临时列车、动车组重联等方式扩充运能。延吉车务段客运营销科工程师于晶：
3: 运输组织方面，统筹规划加开临客 10.5 对，含高铁临客 8.5 对，普速临客2对，对青岛、大连等长途热门线路14对动车组实行重联编组，有效提升列车载客能力，同步建立24小时客流动态盯控机制，专人实时跟踪车票预售、现场出行流量，依据客流变化灵活调整运力投放，精准匹配旅客出行需求。
2: 在运力保障的基础上，延吉车务段同步优化站内服务与安全管理，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完善公交、旅游大巴接驳服务，打通出行最后一公里。针对假期客流及天气变化，细化雨天等突发情况应急处置预案，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从细节处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4: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
0: 近期东北超沈阳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赛场上，由延边姑娘们组成的啦啦队带来的明泰语舞火爆全网。这支百人队伍由延边大学在校学生、敦化市文化馆的演职人员共同组建，他们身着朝鲜族传统服饰，手持明泰鱼，整齐起舞的画面刷屏各大社交平台，被网友称作最有烟火气的赛场应援。眼下这支舞蹈的核心团队正全力打磨细节，精心备战东北超延边队首个主场赛事，力求以最佳状态绽放家乡赛场，用特色舞姿讲好延边文旅故事。眼前活力满满的姑娘们就是全网圈粉的明泰语舞主要表演者，来自延边大学 YBUC 啦啦操社团。在老师的精心编排和指导下，队员们反复打磨舞蹈动作，调整队形节奏，磨合团队默契，将朝鲜族民俗特色与动感啦啦操完美融合。这支爆火全网的明泰语舞啦啦队核心主力来自延边大学 YBUC 啦啦操社团，该社团成立于2016年，多年来常态化参与校内外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应援、邀请展演等活动。随着主场赛事的临近，这支青春满满的啦啦队将带着初心与热爱站上家乡赛场，以特色民俗应援为延边文旅赋能，让延边特色文化持续出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正贤、李香花报道。
2: 连日来，我州出现持续性阴雨天气，降水过程频繁。针对当前天气形势，气象与农业部门建议加强田间管理。据气象

0: 专家介绍，东北冷涡是盘踞在东北及周边地区上空的冷性涡旋系统，系统移动缓慢，滞留时间久，是造成东北地区低温冷害、连续性阴雨及强对流天气的重要天气系统。对此，气象与农业部门联合发布农业生产建议。州气象台副台长高安芳。
1: 水田方面，加强田间管理，避免稻田断水，防止苗草齐长。旱田方面，利用晴好天气及时清除田间杂草。
0: 预计端午节期间，我州气温正常，降水略少，全州平均气温为 18.5 摄氏度左右，与常年同期相近。全州平均降水量为6毫米至8毫米，与常年同期相比少 1.6 毫米左右。20号到21号有阴雨天气，建议相关部门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公众出行注意交通安全。近期降雨频繁，累计雨量大，各地需加强水旱田田间管理，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除积水，防范农田自涝。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孙震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金林一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

0: 网店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网店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男子粗心忘锁车门，财物不幸被盗，延吉公安民警快速侦查巡线追踪，成功抓获涉案嫌疑人。租房市场陷阱频发，延吉男子假冒房主，借机骗取租客40000元租金。公安民警接到报案后，迅速研判追踪，成功侦破诈骗案件。停车落锁，看似一个简单细小的动作，却直接关乎着车内财物的安全。近日，延吉市就有市民因为一时疏忽，下车后忘记锁闭车门，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遭遇了拉车门式盗窃，车内财物被洗劫一空。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接到市民李某报警，称其停放在北山街明世苑温泉洗浴正门前的黑色大众迈腾轿车因未上锁，车内财物被人以拉车门的方式盗走。接到报警后，办案民警迅速投入案件侦查工作，通过现场走访排查并调取周边商户的监控视频，很快锁定了5名犯罪嫌疑人的踪迹。
1: 该团伙的组织性较密切，配合程度较高，
2: 有这个放风的，有这个就是在这个周边去这个看看，因为是后半夜嘛，看看有没有过路的行人。

0: 啊，还有一个人的话是主要这个上车内这个实施这个盗窃行为。
1: 几名犯罪嫌疑人均选择夜间作案，民警虽然通过周边商户的监控确认了他们的作案事实，但监控画面模糊，难以清晰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给侦查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0: 因为的话，这个商家监控录像吧，它这个清晰度的话没有那么高，特别是这个夜间，啊，这个清晰度的话就是比较模糊。啊，我们也是通过了很多这个监控录像，啊，这个逐帧分析，完了逐帧比对，
2: 经查找，发现该作案团伙行动轨迹较规律，通常在夜晚出发，在路边对车辆密集性场所进行盗窃。后民警通过摸排走访，进一步确定了嫌疑团伙作案范围。
1: 在明确嫌疑人的出入范围后，民警进一步加大排查力度，很快确定了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2: 由此民警可以确定该犯罪嫌疑人居住在上述小区，后因民警怕打草惊蛇，在周围地点展开伏击守候，成功在夜间将该犯罪嫌疑人团伙中其中一人抓获，并随其后顺藤摸瓜抓获剩余四人犯罪嫌疑人。
1: 经依法讯问，违法嫌疑人卢某如实供述，他伙同其余四人途经明世苑温泉洗浴门口时，发现一辆未上锁的轿车，随即临时起意拉开车门盗走车内香烟，后将香烟变卖，非法获利910元。
0: 通过我们审讯呢，他们这个团伙的话，总共是那个五名嫌疑人，啊，总共是在我们辖区内的话是作案5起，啊，涉案价值呢可能是3000多，啊，就是通过这个最终的物价鉴定，啊，是3000多块钱。现在的话，这个主犯那个卢某某已经被我们采取强制措施。
3: 延吉市公安局提醒广大市民，尽量把车停放在有监控的地方，不要把贵重物品及现金放在车内。下车的时候一定要把门锁好。
1: 随着租房需求的日益增长，租房市场里的各类陷阱也悄然滋生，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财产损失。最近延吉市就有群众在租房时被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一下子被骗走了4万元租金。不久前，延吉市公安局建工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求助，报警人称自己在租房时被一名自称某小区房主的男子张某骗取房屋租金4万元。
4: 完了就说自己这个房屋现在被不知名的那个人员给那个入住了，完了当时就说这个当时2个月前呢已经把这个房屋给租赁出去了，租赁给这个张某了。然后后来完了，我们就找这个现住的人，问他这个房屋是怎么过来的。完了就说找这个牛某，这个租赁过来的。这个牛某是这个房屋中介的嘛？完了找这个牛某这个核实以后，他们那个签了一个那个租赁合同，发现这是这个张某把这个房屋给租给这个牛某的。完了牛某又把这房屋再次转租给现在这个人。
1: 民警调查后了解到，刘某是某房屋中介工作人员。此前，张某以房主身份找到刘某，谎称自己有一套长期闲置的房屋，希望委托其代为出租。
4: 这个当时，这个刘某跟这个张某，他俩之前认识过，只是因为这个张某之前有一个自己的房子，也是找这个刘某租赁过，所以这样这两人认识的。完了，这个当时这个张某呢，在这个咱们建工辖区一房屋内，这房屋嘛，那个租了2个月的房子。然后这个找这个牛某说，这个自己有一个房屋要租赁2年。对，所以这个把这个房屋给租赁给了这个中介牛某。
1: 2个月租期届满后，房屋真正的房主前来收房，却发现实际租户已更换。经询问租户得知，他们

0: 是通过中介工作人员刘某租下的房屋。房主找到刘某核实情况，刘某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随即配合房主报警。
1: 我们这个查看了这个刘某出具的房屋租赁合同，发现这个张某有重大嫌疑，之后我们就开始着手对这个张某进行侦查。这个侦查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确实存在这个张某存在诈骗嫌疑，于是我们将案件那个立案侦查。
0: 建工派出所立即抽调精干警力，成立专项小组，围绕嫌疑人张某的身份信息、活动轨迹开展深度排查。经过大量走访核实，民警很快锁定张某活动范围，并掌握了嫌疑人已潜逃至外省的关键线索。
1: 侦查发现，这个张某呢不在咱们本地，已经潜逃在外地。经过多方面侦查发现，该人辗转大连、秦皇岛等地，最后落脚于海南省。于是我们就那个我带队带两名民警带队到这个海南省将其抓获。
0: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张某对其冒充房主骗取租金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张某交代，他发现当下租房市场需求较大，且部分租客缺乏核实房主身份的意识，便心生歹念，萌生了冒充房主骗取租金的想法。
1: 在这里呢，我提醒大家，在租赁房屋过程中一定要签好租赁合同，定期去到自己租赁的房屋去查看是否是当时租赁人员居住，如果有其他人租赁的话，第一时间到我公安机关报警来处理。
0: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为切实加强辖区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各类火灾事故发生，近日合龙边境管理大队古城里边境派出所紧扣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工作主线，组织民警深入辖区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合龙边境管理大队古城里边境派出所民警首先来到了辖区内的一处加油站，重点围绕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安全警示标志是否清晰规范等方面进行了检查。
2: 警察队从您说到现在都有呗？
3: 对，都有。
2: 基本上以什么为主？这个散油的？
3: 村民。
2: 村民为主。
3: 还有工地的。
2: 这咱们在后面都有签字是吧？核实以后。你看，比如说这个，咱是咱们今天刚来的。
3: 对，刚才太忙了，一直在外边，先回来我再直接。
2: 这个人是干嘛的？你知道吗？
3: 村民，当地村民。这个、
2: 是哪个村的？大概？
3: 古城里。
2: 啊，古城那村的哈。
3: 嗯。
2: 咱下次要及时签上，要不你就回头有啥问题，你就及时找人家，是不是？
3: 行。
2: 然后我们这也是临时检查。
0: 对室内消防设施排查完，民警又对加油站室外区域开展检查，重点对消防沙箱、灭火毯、室外消防栓以及各类便携式灭火器等消防器械展开全面检查。
2: 你看咱们灭火器就有点快没有压力了，然后咱们就是现在也能开用，但是就怕有时候不开用，然后你就及时更换，看那个压力只要不是绿色的都得换。
3: 因为我们加油站行业是危险危险品嘛，所以说

0: 提高了一些安全警示作用，然后有些做的不足的地方能及时更正，对我们帮助挺大。
1: 检查完加油站后，民警随即对辖区的超市、旅店等酒小场所展开检查。检查中，民警重点查看各场所消防器材是否配备齐全、完好有效且在有效期内，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仔细核查电气线路铺设是否规范，有无撕拉乱接现象。
2: 老板，你看你这个啊，消防器材不能放那个堆放杂物这边，咱不好拿。你要发现什么火灾呀、或紧急事发事件的时候，不好往外用。再一个，看看咱们消防器材这个是否堪用。这咱之前都培训过是吧？然后你看这个指示灯，在这个绿色的时候是好使的，然后黄色是需要咱们加压再继续使用，然后红色是肯定不好使的。然后咱们平时及时看点，然后发现不堪用的时候，咱及时更换。
1: 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边检查边宣传边整改的原则，对发现的灭火器过期、电线铺设不规范、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等安全隐患，当场向场所负责人下达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和具体要求。
3: 对于这些消防安全检查工作呢，是我们基层派出所的主要工作，我们一般每月进行一次。对于一些特殊的行业单位呢，比如说这个加油站，我们每半个月进行检查一次，主要目的呢是为了强化他们的消防安全意识，也是为我们这个行业单位的安全呢保驾护航。我们古城里边境派出所在以后的工作中会以此项工作为契机，扎实开展好各项工作，全力保障我们行业单位的安全稳定。
1: 下一步，合龙边境管理大队古城里边境派出所将持续深化酒小场所消防安全监管，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力度，创新宣传方式，引导商户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防范，切实筑牢辖区消防安全防火墙，为边境辖区持续稳定和群众安居乐业提供坚实保障。每年春季，珲春市境信湿地都会吸引数十万只大雁如期北归，停歇觅食，与国331边境公路的沿线风光相映成景。在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背后，是一群守鸟人的默默坚守。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田野沟壑，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境信边境检查站的民警已经踏上了巡逻之路。每年春季都是候鸟过境密集期，湿地深处总能看见民警们坚守巡护的身影。为给远道而来的候鸟营造安全栖息环境，民警们深入辖区候鸟栖息区域，采取步巡加车巡加无人机巡航的立体化模式，对湿地、农田、林带等候鸟集中区域进行细致巡查，特别对候鸟栖息地龙山湖进行了全面清查，形成巡护看守常态化。
4: 我们平常巡逻的时候，主要就是看有没有一些捕兽夹，因为那个到这个季节了，出来打鸟的人特别多。如果我们遇到捕兽夹发现了，就是及时第一时间给它拆除，然后给它收走。
1: 在口岸、延边公路等候鸟观赏点开展文明观鸟、绿色出行宣传，不断提升群众与游客的法治观念和保护意识。
5: 我们会积极做好候鸟保护相关工作，对重点区域加大巡查力度，并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候鸟保护宣传工作，全力保障候鸟安全迁徙，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一个力量。
1: 眼下，珲春境信镇龙山湖候鸟聚集地人头攒动，前来拍摄候鸟的游客络绎不绝。在境信边境检查站的民警们的长期带动下，越来越多的边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也自觉加入到守护行列，将守护边境风光、服务地方发展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守护边城，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在国331边境公路沿线持续绽放。近日， 合龙市公安局文化派出所。

0: 民警走进合龙抗日英烈红军小学，对拾金不昧的优秀学生进行表彰，弘扬诚实守信美德，传递校园正能量。近日，合龙抗日英烈红军小学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升旗仪式。来自合龙市公安局文化派出所的警察叔叔专门对郑书航和耿浩然两名同学予以表彰，并为他们颁发锦旗和荣誉证书。
1: 非常开心，非常自豪，
2: 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我还会这样做。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两周前的一天傍晚，合龙市李女士在红太阳广场不慎遗失了背包，背包内不仅装有现金，还有很多证件，非常重要。
3: 心情非常的慌乱，因为还是证件相对来讲，如果丢失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
0: 多次寻找无果后，无奈之下，李女士来到了合龙市公安局文化派出所寻求帮助。民警进行登记备案后表示，一有消息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李女士。李女士回家后没过多久就接到了民警的反馈电话，称其背包被两名学生捡到了，并主动交到了派出所。
2: 我和的好朋友耿浩然在红太阳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捡到了，在健身器材旁边捡到了一个包，包里边有现金还有身份证。我第一时间就和耿浩然商量一起送到派出所。
3: 当时第一时间那个公安民警跟我联系打电话的时候，内心真的是非常的感觉非常的温暖，非常感谢两位小朋友这个拾金不昧的这种正能量的精神。
0: 民警表示，事情虽小，却展现出了合龙抗日英烈红军小学同学们的向上向善、智慧少年的精神底色，更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生动体现。
4: 这两位同学曾经是我的这个法术课的这个学生，自己是第一的感觉是特别的欣慰与自豪。希望这两名同学继续保持好这个拾金不昧的优良品德，好好学习，天天上唱，今后做一个有助于社会的优良品德的优秀少年。
0: 民警高铁宁对记者说，法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让它慢慢长大。孩子们的这种拾金不昧的正能量行为，会让同学们感受到平凡的善举同样闪耀着璀璨的光芒，并能在潜移默化中激励更多的同学养成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的良好品质，将这种美好品德一代代传递，让文明之花开遍校园。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

0: 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彩线轻缠红玉臂，小幅斜挂绿云环。当艾叶熏香整间屋子，当五彩线挂在每个手腕，每到端午，中国人就会用这种最简单传统的方式来应对自然的流转变换，来换取彼此的平静心安。无论湿热、毒虫和内心的那份焦躁怎样蠢蠢欲动，只要彼此牵挂，只需顺势而为，就能乘风而上。端午，让身心顺应自然，让安康常伴左右。
0: 千年文脉运起端阳，一束艾草，一颗香粽，承载着久远的文化与期许。
7: 山水延边，风物万千，青山环抱，风情浓郁，藏着独一份的边境民族韵味。
0: 当古老端午邂逅多彩延边，传统民俗与民族风情碰撞出别样的诗意。
7: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端午特别节目，
8: 浓情端午，魅力延